0: 但是你占两个停车位啥的，我觉得这事儿就是你不讲武德。有路况，有路况啊！下海大道荣兴港南发生了轿车相撞，撞的电动三轮，占了三个车道。
1: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到了节目最后一自然段，咱还得感谢茶壶经理带来的路况信息啊。刚才那一段呢，最后的时候啊，说的挺仓促，咱再说两遍啊。路况信息：向海大道荣兴港北向南，一轿车和三轮车（括弧电动）这个刮碰了啊，占了左侧的三个车道。再说一遍，向海大道荣兴港北向南，由于有事故，现在占了左侧的三个车道。应该是荣兴港北向南，过荣兴港南边了，对不对？好啊，感谢富贵，富贵以后就是节目的宣传委员了啊。哎，但你得来得勤点，哎，来得勤点的，那都给安排上职务。啊，这职务啊，可不是说这植物人植物，植物啊。是不是有职位啊，而且呢你都得有任务。

富贵说你眼镜哪去了？哎，你看这操心的劲儿，那玩意儿又不是身上的零件。你要问我，哎呀哥，你眼睛哪去了？对吧？欢迎大伙儿，咱们继续。

0: 说呢，一个姑姑送她小侄女上学的路上，这小侄女神秘兮兮的就对姑姑说：“
1: 姑姑，我已经掌握了18种哄宝宝的技巧啦，现在就差你给我生个宝宝啦。”
0: 姑姑说：“哼，你掌握那能咋的？你现在你姑也会哄宝宝，但现在就差个姑父。”也不能让这哄宝宝的技巧被辜负啊！抓紧嘛！年轻人现在的婚恋观呢，和我们当时就不一样。突然觉得咱们70后、80后，甚至90后都老了。说有一位啊，半年没擦自行车呢，哎，这不是吗？看这两天天气不错，非常勤快，把这车擦的是锃明瓦亮。哎呦，一瞅跟新车似的，这心里边也美滋滋的啊，劳动很光荣啊！而且呢，看到了劳动成果，那效果不是盖的。哎，上午咔咔车擦的亮堂，下午车就没了，被偷了。

0: 说有一个女孩啊，终于是鼓足了勇气向她喜欢的男孩表白。她非常害羞地对男孩说，
1: 你喜欢我吗？
0: 男孩说不喜欢。女孩伤心欲绝，转身要走。这时候男孩叫住了女孩，对她说，傻瓜，你还没问我爱不爱你呢。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女孩破涕为笑，鼻涕泡都没开花。
1: 那你爱不爱我？
0: 男孩说了一句不爱。歪人不是目的，目的是歪洗他。欢迎坏坏小易姐姐，欢迎满天星女士。哎，所有的照相机的摄像头你发现了吗？都是圆的。哎，你说摄像头都是圆的，为什么拍出来的东西都是方的呢？

想知道答案吗？那是因为感光元件，咱们管它叫啥呢？叫 CMOS 或者是 CCD， 它是仿的。哎，它截取了圆形图像当中中间的最清晰最亮的那个方块区域，舍弃了边缘模糊的区域，所以说呢，你看它属于是截图。

哎，如何用一句话形容你读过四大名著呢？宝玉，你怎么拿着猴哥的金箍棒，骑着关二哥的赤兔马，到我水泊梁山来了？那诸葛亮带着梁山的108将正在大观园里边吃唐僧肉呢。有一天女神说，你说你要房没房，要钱没钱，你还想打我主意，你配吗？我说世上没有配不配的，一块钱的打火机照样能点着上万块钱的烟，大雪茄吗？几万块钱的宴席他也离不开两块钱一包的烟。哎，但是说的挺硬气，哎，还是被女神拉黑了。以前呢只听说过成绩不太稳定啊，工作不太稳定，感情不太稳定。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在进步啊，我发现呢在朋友圈里边呈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长相不太稳定啊。是不是照镜子的时候啊，我怎么这么好看？自拍的时候，哎呀，我怎么这么磕碜？修完图之后才敢给别人看。有的是别人帮他拍照的时候，哎，你看我照镜子那么好看，你咋把我拍的这么丑？所以有的时候咱就得问问啊，你说那镜子里边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还是说呢就摄像头里的自己啊，自拍的时候那是真实的自己？都不是，都不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就得问一问啊，你开着摄像头，你对着自己的脸，然后再让你们家媳妇儿或者是你们家老公，哎，看看摄像头，再看看你的脸，看在他的肉眼分辨当中哪个好看，对不对？哎，他俩到底有哪些不一样，让别人的眼睛帮你分辨分辨，对不对？所以说别人呢是真实存在的哦。所以很多人呢这啥都信。一看你就不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对不对？那唯物主义，还都把别人想象成 NPC 开玩笑。

北京时间呢现在是8:13，马上节目接近尾声了，还可以讲最后一段啊。说你看见别人那么努力，那么勤奋，那么的意气风发，走在成功的路上，那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啊，难道你不想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吗？不想。那容易被踩死。让人踢着多疼啊。这下到点了啊，咱们点赞也破万了，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富贵是广东人来盘山人，哎，我也觉得福建呢，这个广东呢，口音有点湘西了。福建。好，感谢大家伙支持啊。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下次直播节目再见。周五别忘了啊，晚上7点盘锦体育场盘锦超开整了。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单曲，那些年经典的这个单曲，男生女生的代表作，开篇的这首歌叫《若不是因为你》。

在每一段旅程当中啊，都会沉淀下岁月的经典旋律。前些天为大家带来的新世纪的千年啊，这个网络神曲。当然现如今呢2026年了哈，也是这个网络呢迅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同样呢也产生了很多具有流量的哈，非常高产的那一些经典的网络歌曲。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近些年了的这个网络歌曲大部分以翻唱老歌带动了很多哈这个新生代他们对于这个原唱者的这个认知。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细数那些年不曾在榜上的那些单曲，但是呢每一首歌如今在翻唱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如数家珍哦，非常好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林忆莲，那首经典的《失踪》送给你。

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呢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那些年经典的单曲哈。下面呢要为你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已故的歌手，当然也是飞越黄河第一人柯受良那一首经典的温柔坏男人。

0: 着一滴白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单曲啊。其实听到这些歌声的时候，突然之间，冥冥当中，精神世界，内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把自己还给自己的感觉，是吧？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哈。生活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大的片场，人人呢都是主角，人人也都是配角，每天呢也都在努力的去扮演。脂粉太厚了，盔甲呢太重了，然后希望我们每个人听到老歌的时候归来，都能够用这种经典的旋律来卸掉我们精神上的伪装和疲惫，好吗？素面朝天的时候，你才会想起从前的那种浅绿和鹅黄啊。所以老歌的魅力嘛，就在于此。接下来啊，我们要来完整的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娃娃，一首经典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首由李宗盛为娃娃啊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当年的这首歌非常的风靡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这位来自于台湾的创作型的歌手，他的名字叫黄安。这首经典的《旧姻缘》，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黄安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啊，这样的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同时呢也是台视的这个主持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在台湾的一个 pub 女王，他的名字叫黄小琥，当年被我们内地啊所有的听友所熟知的是那首非常经典的没那么简单。其实当年哈，我们听歌的时候，尤其是歌词，还觉得挺适合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但如今我们再次的来聆听这首没那么简单，你会感觉这个歌词写得真的很好，来送给你。

有一首经典的老歌，它的原唱呢是刘德华。这首歌呢是粤语版的，但是今天早晨啊，上班的路上，在车里面 N 遍的循环了阿里乐翻唱的这一首歌，来吧，送给你，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歌的旋律。当然，翻唱的这个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啊，阿里乐翻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北京时间的8:57，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今天每一首单曲哈，都很经典，也都是岁月沉淀下来，无数个人的心中的那一首就是心中好吧，当然这些歌我们也曾经在 KTV 哈也跟着飙唱过。青春留下的这些旋律值得我们反复的去聆听和沉淀。来吧，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吴奇隆的那首《祝你一路顺风》。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酒吧的房间。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那么大家可以直接通过3815939和3816939来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并且包括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

0: 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伙随时关注吧。接下来我们先迎接热线38159939和38169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我有个楼房出售，我一楼。
0: 30多平，
1: 九华富安附近。
0: 三十多平，在九华富安医院的附近。
1: 嗯，要价4万6，少46不用打电话。
0: 最低价46。
1: 对。
0: 嗯，好。
1: 电话是130。
0: 5087916。电话是130-5087-9165，是吧？
1: 哎。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开蓝牌车都行，厢户的就多有蓝牌都能开。
1: 开蓝牌车就可以是吧？
0: 对，驾龄20多年了。
1: 驾龄20多年，嗯，好的。
0: 完了那个就跟车送货我的也行。
1: 跟车送货也行。嗯，
0: 完
1: 好。
0: 了太平和盘山附近的优先。
1: 太平和双台子区是吗？
0: 对对。
1: 好的。
0: 主要是我家是胡家
1: 哦，家在胡家居住。
0: 的。对对。
1: 嗯，好的，那我明白了，找个离家近一点的。
0: 对对对，
1: 嗯，好，电话
0: 就这
1: 是
0: 样。
1: 多少号呢？
0: 139，
1: 139，
0: 9877，
1: 9877。
0: 3159。
1: 嗯，139-9877-3159是吧？
0: 对对，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再
0: 好，
1: 会。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会员信息。盘山县德胜镇的四台子村县城招管理人员五名，还有车间操作人员十名，要求都是男性。详情呢，咨询电话192-3427-1055 192-3427-1055 这个呢是微信同步的啊。来看下一条信息，网点对外出租，位于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的楼下，有多个网点，面积不等，最小的是17平，以上呢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等等，价格方面可以面议，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谈。联系电话呢是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联系人陈先生。

0: 尽全力。
1: 下一条信息，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为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的。联系人是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那个招一个送粮油的工人。
0: 送粮油的工人，粮油送货工。嗯，好的。
1: 啊，对，要求会开电动三轮车。
0: 哦，好。
1: 啊，年龄在50岁以下。
0: 嗯。
1: 要求有责任心。
0: 嗯。
1: 成熟稳重。
0: 嗯。
1: 啊，工作地点在丰台区。
0: 好的。
1: 啊，我的电话是139。
0: 嗯。
1: 4279。
0: 嗯。
1: 3-4-1-0。
0: 1394279444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某搅拌站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价格实惠，保质保量，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湾区新兴镇某蕉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另外诚招食堂女工一名，以上人员是免费提供食宿的，年龄方面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工作地点是在大洼区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发布信息。下一条信息是田家的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箱货车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驾龄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呢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

京东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年龄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月收入6000到1万元。另外双台子区这边呢，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上提成，电话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主要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方面是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和晚餐。同时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每月休假4天，月薪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呢是133-2427-8810 133-2427-8810 133-2427-881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工资方面就面议啦，联系的电话的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某正规报废厂目前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呢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倔强。
1: 锦州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诚招吊装装卸工人，男性，年龄30到55岁，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有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工作餐。公司还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提醒节目当中信息没有听清楚，电话号码记录不清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节目之后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自行查看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那么 APP 上查看到的信息呢，是近五到七天的信息，之前更久远的信息大家想查询的时候，需要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查询，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个区间段拨打热线来查询以前更久远的信息。
1: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2: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3: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1: 抵制身边

0: 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0: 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我是那个新鸿台送水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哎，
1: 现在因为业务扩展，变成招三名送水工。
0: 好的。
1: 年龄变成在52岁以下。
0: 嗯。
1: 干过快递的优先。
0: 嗯。
1: 薪酬待遇是5000至6000。
0: 哦，好的。
1: 联系电话是186-4272-1919。
0: 186-4272-1919是吧？
1: 交通工具大沙梨子。
0: 好嘞，会骑电动三轮车的。
1: 对对对对。
0: 行，没问题。
1: 好嘞，好嘞。
0: 嗯，好，再会啊。
1: 哎。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独门独院有三相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诚招拐。

0: 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还有车间操作工10名，要求也是男性。联系电话是192-3427-1055 192-3427-1055 192-3427-1055。
1: 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那个卖二手生物纸颗粒机。
0: 嗯，好的。
2: 到时候就可以干活。
0: 哎，好。
2: 还有大棚骨架。
0: 大棚骨架。嗯。
2: 有心有意的电话联系。
0: 好的。
2: 13813804277。
0: 嗯。
2: 7732。
0: 13804277732是吧？
2: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2: 好。谢谢，
0: 再会。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现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的，价格面议。详情咨询陈先生，电话呢是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兑，是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联系人魏先生，电话的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个老平房出售，
0: 在哪里？
1: 在盘山县胡家镇拉拉村。
0: 盘山县胡家镇的拉拉村，好的，咱介绍一下。
1: 平房是4街4米长，后面是水田一亩，前面院墙是新修的，40米长，把东头路边，
0: 后面有一亩水田，然后
1: 前面是院墙，40米长，
0: 前面40米长的院墙。
1: 大院，我是把东头紧东头，
0: 把东头
1: 靠路边。
0: 哦，好的。价格要面议对吗？
1: 这个约9万左右吧。
0: 大概9万元左右。
1: 联系电话是131。
0: 哎。
1: 88592022。
0: 131-88592022是吧？
1: 对对的，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好嘞，再会。好，各位听友，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节目。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花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销货车送货司机、销售业务、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联系电话175-0427-9990 175-0427-9990 175-0427-9990。不再沉默，听见你呼唤我。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啊，你好，我想的租一个平房，在那个潘山那个庄台子附近，完事要求是40-50平就可以。
0: 想求租一个平房，要求40-50平，位置是盘山县或者是双台子区附近的，对吗？
1: 盘山县不行。
0: 盘山县不行，那就双台子区附近的。
1: 对，双台子区，就是双台子区内。
0: 那就是双台子区街里的。
1: 街里或者是在都行。
0: 周边的。
1: 周边双台子都，就是双台子区内吧。
0: 好，行。
1: 我想租一个，就是40-50平的平房，就是我要租的话，就是。我是长租，
0: 嗯，
1: 不是租一年半年的，不定租几年，长租。
0: 哦，
1: 但是那个，月租每个月也就是150左右吧。
0: 嗯，就是你我明白了，是长租，然后一个月租的价位是在您说的这些是吧？150元左右。
1: 嗯，150最多不能超200。
0: 那就200元以下的都可以。
1: 200元以下的，完了之后是啥呢？得保持这个屋里，就是下雨不能进水，不能反潮。
0: 哦。
1: 要求这个就是房主必须得是这就是得正式人啊，得就正经人。
0: 哦。
1: 不能等租这个酒蒙啥的，两口子就是胡搅蛮缠的，不说理，乱七八糟，这个我不租。我得租正经人家的房子。
0: 我想问一下，来，是你想求租一个这样的房子，还是说你有这样的房子想外出租啊？
1: 我就求租，我求租。
0: 你求租，然后要求房主的人品要好，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啊，那我明白了，可以。下雨的时候要求屋内不能有积水，不能反潮的是吧？
1: 对，不能下雨，往屋下雨，不能下雨，说下雨下大一点就往屋里，往屋里进水，这个不行。
0: 嗯，明白，我都给您标注上，好吧？
1: 嗯，好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还有其他要求吗？
1: 没有其他，我的电话留给你。
0: 嗯，多少号？
1: 130-130
0: 1996-1996
1: -6528
0: 130-1996-6528是吧？
1: 对，我姓张。
0: 张先生哈。
1: 对对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月薪是底薪加提成的待遇，大概6000到1万元。同时双台子区诚招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田家某小区物业诚招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主要是负责小区的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是倒班制，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是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为早7点半到晚4点半，每月休假4天，月薪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 133-2427-8810 133-2427-8810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3: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4: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

0: 越红火。
1: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2: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3: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我想求职
5: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户司机。
6: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5: 做那个塑料洗料。
7: 我想求职，
4: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7: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6: 里面有空调。
8: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5: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9: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最后一个时段。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行了。那么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或者说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啊，号码的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了。开出下一个花季，上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工资方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某正规的报废厂呢，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欢迎致电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来咨询。

0: 您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想求职。
0: 是您自己对吗？
1: 啊，是我朋友。
0: 男士，女士？
1: 男士。
0: 啊，年龄？
1: 驾校车司机，但是他现在就是想找一个能开，箱货的车或者水泥罐车，就 B 二票车能干的活。
0: 他是 B 二票，然后优先选择开水泥罐车是吧？
1: 啊，对，跑长途也行。
0: 哦，
1: 啥都干过。
0: 好的。
1: 嗯，
0: 水泥罐车或箱货车，还有其他车辆都可以考虑。
1: 对对对。
0: 能跑长途。
1: 对。
0: 哎，好的，那我明白了。您给我留个电话。
1: 嗯，电话是，139-139-4270-3862。139-4270-3862，
0: 对吗？
1: 啊，对对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
1: 好的。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你好，我想出售一台沃尔沃 S60 轿车，家用的。
0: 哪个型号？
1: 沃尔沃 S60，
0: 沃尔沃 S60 是吧？
1: 对，白色的，
0: 嗯。
1: 2.0T，
0: 哎。
1: 跑了不到13万公里，12.8万公里。
0: 嗯，好。
1: 我这是个人的，车贩子就别联系我了，
0: 车
1: 不
0: 商
1: 想
0: 勿
1: 卖。
0: 扰，然后你也想卖给私家是吧？
1: 对对对，车况好，
0: 车况好，行，可以。
1: 手续齐全。
0: 嗯，
1: 行，别的还有啥吗？
0: 别的没有啥了，留一个电话，然后谁相中了跟您电话联系就行。
1: 好，152
0: 152
1: 0428
0: 0428，
1: 0430。
0: 152-0428-0430是吧？
1: 对对，
0: 咱这车是哪年的？
1: 13年的。
0: 2013年的 S60 沃尔沃是吧？
1: 对对，
0: 好
1: 比较有
0: 嘞，
1: 面意。
0: 行，没问题。
1: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呢，现招聘吊装装卸工人，年龄30到55岁，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寒山县的德胜镇四台子村县城招管理人员五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十名，要求也是男性，联系电话的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的楼下现有多个网点要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还有22平的、100平的、600平和900平的，价格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电话的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盘山县古城子镇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手续齐全，房租为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呢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有意向的话可以咨询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1: 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走的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0: 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还有收听。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182-0427-0949。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

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

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

0: 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

的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

0: 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边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呵呵。 我对你有

听节目的朋友啊，多多少少都知道，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穿越的，大部分都是在跟古人的这些生活在对话啊。你就当我到岁数了吧。你会发现呢，就是越往古了说，越跟他们对话的清晰，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他怎么那么能他？就是古代的好多的人，他之所以被写进历史，之所以被我们后人所知晓，你想想，我们百年之后，我们到底能留给后人什么呢？我们的担负的历史责任感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在《史记》等等这样的记载古人生活的，或者是那些名人的传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实在是太伟大了。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致敬的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啊，他的名字叫东坡。今天换一种角度，我不妨给苏东坡写一封信。我想说，东坡你好吗？如果我们有幸去海南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是苏东坡后来被流放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在海南的时候，你会想起，想跟苏东坡说，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最心酸的地方，这是你流放之路的最后一站，就是海南。当时呢，宋哲宗昭圣四年，62岁的苏东坡被贬到了海南儋州。据说在宋朝啊，最重的罪行就是满门抄斩，其次就是放逐海南。现在你觉得海南，哎呦，这个四季如春，然后气候也好，但是七八月份的时候是最热的时候，然后每年因为日照时间比较长，它的水果都特别的好吃。我们一提起海南，你比如说像菠萝蜜啊，啊，什么，还有什么最有名的是臭烘的那个，是不是啊？什么榴莲啦，百香果啦，但是你没发现吗？它都是甜的发臭哎。话说回来啊，东坡当年你甚至都已经安排好了后事，到了海南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做棺材，此时你的爱妻啊已经去世了，弟弟苏辙

也受到你的牵连，被贬到雷州。你在岛上旧病复发，当时这里蛇虫出没，而且又被撵出了住处。你想想，只能流落街头，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的悲惨生活。于是呢，你在椰子树下搭了一个窝棚度日。岛上的黎族土著常常来接济你啊，你的回报呢，就是教给他们种植水稻、开发香料，在这里广收弟子学生。你还教出了海南岛上第一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你成了这座荒岛上的启蒙者。如果说我们现在翻起来，可以说是一个人可以改变一整座岛。你给一位海南的学生啊，姜唐佐写诗，但是只写了前两句。你说要等他考中举人，再把整首诗给补全。东坡先生，你知道吗？姜唐佐后来真的考中了举人，而可惜的是，他再也等不到你剩下的几句诗了。而在这一年，你结束了海南的流放生涯，也故此在北归的路上。在去世之前，你总结自己的一生，写下了几句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回首一生，你最想夸耀的并不是高堂庙堂的这种辉煌，而竟然是你被贬的这些时光，就是这些流放的日子成了你的黄金岁月。说起苏东坡这一生，您的一生少年丧母、青年丧妻、中年丧子，被流放了大半个中国。你想不通啊，为什么总是不断的被流放？为啥呢？你不是科举殿试的第二名吗？是不是？甚至你应该是第一名啊，为什么总被流放呢？是因为有些人觉得你有才华是他最大的障碍。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潇洒会遭来别人的恨，就是有人见不得你过得好。所以啊，你被贬这个黄州的时候，你说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但你真的没有怕过吗？其实也怕过的吧。你被抓的时候曾经两次要投河自尽，被衙役救起，然后你突然顿悟，给自个儿起了个号，叫什么？叫东坡。你从苏轼正式成为苏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你被贬惠州的时候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结果皇上读到这句的时候，他很生气呀，明明是在处罚你被流放，你却吃荔枝吃得这么开心。于是再把你贬到海南，你到了海南却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可明明朝堂上有人要害你、整你，东坡先生就是真的好想知道你是怎么能做到如此的豁达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调侃自己，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可是依旧过不好这一生。直到啊，到海南想起苏东坡，可能你才会突然明白，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懂得那些道理，我们只是听过、见过，让他经过。可能你真的会想起苏东坡的时候，你才明白了了悟人生。了悟人生必须是在困难处、在至暗处、在人看不到的地方、在不顺意的地方。所谓门槛儿，跨不过去的就是一道坎儿，而跨过去的就是一扇门。所以我好想去一次海南啊，我也想吹一吹曾经被曾经吹在那个苏东坡身上的海风。
一千年之后，我们在海南岛上曾经吹拂过你的海风，如今能不能吹拂我一下？那个时候我能不能就一瞬间明白，可能我们也走错了很多路。在岁月的长河当中，最不缺的其中之一就是遗憾。像东坡先生你这样的人中龙凤都能举步维艰，我等榆木又岂会一路顺遂。我们会记得你在海南写到的那句诗，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先生，我想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与你相遇吧。

你想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他经历了多少，是吧？曾经在黄州的时候，他被贬了，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当时生活也特别的困顿啊。为维持生计，他在好朋友的帮助之下，在黄州城东一片名叫东坡的废弃的军营地开荒种田，写下了《东坡八首》，记录这里的农耕生活。从那个时候开始叫东坡居士。苏轼取名东坡的灵感呢，也源自于唐代诗人白居易。因为白居易被贬中州的时候，曾经在城东坡种花植树，并作《东坡种花》这样的一首诗。苏东坡呢，也是觉得他豁达的心态值得去学习，所以以东坡自况，表达了逆境当中的乐观。还记得东坡那个那首诗当中啊，苏东坡写道：“雨洗东坡月色清，世人行尽野人行。”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喜欢田园的生活，觉得早晚我们都是一种回归啊。另外呢，你想东在传统文化当中象征着新生和希望，坡则代表着脚踏实地。这是一种对新生活的期待，也暗示着苏东坡的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一种价值观。你像这个苏轼的东坡，不仅是地理的标识，而且更融合了农耕的实践，还有文学传承以及哲学的思想，这更是他豁达人格的一种象征。你能想象东坡先生曾经在那个种花植树的时候，哎呀，他其实是把自己叫做东坡居士啊，然后他又说老夫叫苏东坡，其实这也是老夫人生当中的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觉得真好啊。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名字背后，更见证了他人间有味是清欢的一种超然的境界。你想想，从一个全国第二，再到东坡这两个，级别当中，这个中间到底得能经过多少的故事，还有多少的经历，是吧？从子瞻到东坡这两个称号，也算是串联起了苏东坡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历经沧桑的中年。他的字号呢，时常被后人反复的提及，正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的人文的精神，既有儒家的济世思想，就是那个叫子瞻，又有道家随遇而安的智慧，一直到东坡。你现在的东坡肉啊，还有这个等等文化符号啊，都是我们大众生活当中非常活跃的，也是印证了跨越千年的影响力。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到哪儿旅游的时候，要前面做做功课，要不然的话你不懂，就是我们只是一走一过，看完了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到那个故宫的博物馆，有一个宋代文人生活特展，你到那儿可以去看一看苏轼手中的《寒食帖》的摹本，它不是真迹，是摹本。这个到现在为止也引起了大家对苏轼生平的再度的关注。这个魔展呢，是通过数字技术还原了当时黄州东坡耕种的场景，让所有的观众可以直观的感受"东坡"二字背后的坚韧和诗意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读懂啊苏东坡的字号，可能就能理解他为何被称作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这名字呢，其实是人生的注脚，而苏轼用一生将子瞻的抱负和东坡的洒脱写成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史诗。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要不然以后你们上哪玩带着我吧，我给你当导游，你看咋样？就是其实你去哪个名胜古迹，背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些故事我这不是慢慢学的吗？我就你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我吧就是你平时给买点小零食买点小饮料就能把我打得乐呵的，然后不要另外的什么支付费用什么的，你看是不是挺好。接下来呢猫要带大伙儿去哪儿呢？咱们去个近点的地方吧，坐动车大概四个多小时我们就到了，甚至不到四个小时啊，我们来到北京的故宫。你知道吗，在北京故宫里边其实有四大未解之谜啊。第一个就是在偌大的广场上一棵树也没有。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屋顶上一只鸟不落。第三个就是605年的故宫从来没有被水淹过。还有最后一个，故宫里边所有的建筑都可以抗地震，10.4级。这个知道大伙儿知道为什么吗？这要跟大伙儿说一说啊，说600多年的皇上为啥没有在广场上种树呢？那么大一片广场啊，这是第一个未解之谜。大家想一想，为啥不种树？今天就给大伙儿讲一下这里边的故事啊。30000多平的太和殿广场一棵树都没有，那玩意儿不热吗？先跟大伙说两种传说啊。第一种传说是什么呢？说这个位置啊不能种树，这里边呢树里边会怎么藏刺客，会刺杀皇上。人不说嘛，那个皇上住的地方啊那都好几个，你都像拆盲盒一样，你都不知道他住哪个殿里边。所以这个太和殿的门口的这么30000多平的大广场上一棵树

我没有，就是怕里边藏有刺客。但今天呢，小猫也跟大家负责任说一声，这以前啊是皇家的禁地，你能来到这儿，那皇上就不用活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广场啊，你要是现在俯瞰的话，它是一个大大的口字形，如果在这里边种树，那么树是什么？是一个木字，对不对？口加木，念什么？念困。就是皇上不能把自己困死在家中，他要经常来到民间，要体验老百姓的疾苦，回到皇宫要勤于政务，皇帝要有国事为重啊。当然了，这都是两种传说啊，现在大伙多能编。那么当年的广场上为啥不种树呢？实际上是有资料有所记载的，它是有因为所以的。不种树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你看它那个脚下踩的那个地砖跟那个是有关系的。这个地砖下边啊是地基，当年在2006年的时候，故宫里边所有的建筑要进行翻修啊，要迎接2008年的奥运会，当年在翻修建筑的时候，就在这个地基往下挖了20米深，20米深还没有见底呢。这20米深啊是横七层竖八层，有碎石层，有木桩层，有夯土层。为啥这么深的地基呢？因为要保证地上的建筑的稳固。所以啊，当我们今天来到这座皇宫的时候，以前是元大都啊，后来呢又叫过燕王府，在1420年以后，朋友们管这里叫紫禁城。那么当年在修建皇宫的时候，打的地基特别深，要保证地上的建筑稳定。大伙儿就想想，这么深的地基，树木它会长吗？它长不起来啊，它自然不会生长，它都已经夯得特别实了，是吧？所以呢，不种树，这是第一个重点，它长不起来。第二个跟啥呢？我们看看啊，在这个太和广场上啊，有个大殿叫太和殿，太和殿下边有三层叫须弥座。那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就这个须弥座啊，你从天上往下看，它是一个大大的土字形啊，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代表着皇权的地方。那么知道吗，在五行当中，木克土，如果土里边种树，它会吸收土的养分，那就代表着这个皇权的地方，假如你在这种树了，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你会吸收皇帝的政权，所以皇帝不愿意种树。就包括很多人来到故宫参观之前，你会听到一个传说啊，说故宫里边没有树啊，还没有鸟。在这里想告诉大家，故宫里边有树，只是代表皇权的地方一棵树都没有啊。你像那个一墙之隔的外边，它就有树木。所以啊，不种树的真正原因其实跟古代皇帝的思想是有关的，这是古人们，那个时候他们不科学，他们讲究玄学，所以不会种树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殿，其实就是那个太和殿，皇上很少来，每年基本上就来3回。大伙儿不是听过一句话吗？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就是其中的一座。每年皇上只有3天来，第一天是冬至啊，每年冬至就大过年，那一天就在这里举行庆典。那冬至的时候大伙儿都吃啥你们知道吗？都吃啥好吃的？对，中国人的节日永远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吃饺子，是吧？南方的朋友呢要吃汤圆，北方的朋友吃饺子。在冬至那一天皇上会来，第二天就万寿节，这万寿节是皇帝的生日，那皇帝过生日的时候他会来，在这里举行特别隆重的仪式。第三天啊就是元旦，但元旦不是今天的1月1号，是古代的大年正月初一，他在这太和殿上会颁布历法。但是大伙知道吗，除此之外有特例，比如说新皇帝登基啊，皇帝皇后结婚，还有啥呢，就是册封皇后册立太子，
还有降

说闲的五脊六兽的指的就是他，五脊六兽，脊是房脊上一共五脊放了六兽，数量越多，你知道这个兽放的越多，它的等级就会越高，数量越少，等级越低啊。但是呢，告诉大家一个重点，你从上面往下看啊，那个最上边房脊两端有两只瑞兽啊，就是这个瑞兽呢叫螭吻龙和鱼生，他这两个他的儿子啊，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螭吻龙不是拼音啊，和鱼生他们俩的儿子生的这个瑞兽，那是相当的厉害了。他喜欢在高处，什么都敢吃，连火都吃。所以古人在修建古建筑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房顶的两端控火的时候，但是害怕就是让它控火的是啥呢？是害怕它把建筑都给吃掉，所以就在它后背上插了一把宝剑啊，就像一个皇冠一样。但是你知道这个神兽它有多大吗？啊，大伙知道一间房有多高吗？一间房三米的高度啊，它是三米四啊，重量是4.3吨。就大伙想一想，600多年前古人那个时候没有吊车，没有机械设备，那么大一个庞然大物怎么运上去的呢？这就是古人的智慧。怎么运呢？就在大殿的两边开始堆土堆，大殿有多高，这土堆就是往上抬，这就是古人的智慧。那我们再说说啊，第二大未解之谜，故宫的第二大未解之谜就是鸟不在这屋檐上落，它不落鸟。这个屋顶上为啥不落鸟呢？很多人都说故宫里边没有鸟，其实故宫里有鸟，很大，特别黑啊，一叫特别凄惨。啥鸟呢？啊，啥鸟不傻啊？这是啥？对啊，大伙说的对，就是乌鸦嘛。那就是很多管乌鸦还都叫什么，咱们东北的南方呢，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叫法一样不一样哈、啊，还叫老郭，对不对？就姓郭那郭，老郭。这当年啊，故宫里边有很多的乌鸦，白天你看不见，就是晚上5点以后吧，至少这个乌鸦就会飞到前朝那个避雷线上，屋顶站不住，它就是站立在那个避雷线上啊。今儿呢，小猫也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就听这节目吧，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你要是出去上故宫，你不带我，你绝对不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就故宫有一个独有的规定，什么规定呢？故宫每天早上开大门的时候，保安人员要对着大门缝朝里边喊三声，咋喊呢？门开了说打扰了诸位。大伙想想，打扰谁了啊？这咋能咋的有乌鸦打扰乌鸦了？人说打扰了诸位故人啊。过去老去的人叫故人啊，有人说是阿飘。这故宫里面有没有阿飘？有，在哪儿呢？他叫打扰了故人。第二个规定是啥呢？故宫每天晚上5点就一定要关门，从开放到今天为止，晚上5点之前就一定要关门了。民间关于这关门有很多的传说，说故宫这个时候晚上5点必须关门，为啥？因为这里边曾经生活过很多的故人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离世的，所以到了晚上5点以后，你看天色都已经暗了，阴气越来越加重了，阿飘就出来旅游了，不适合游客参观了。那今天呢，其实小猫也很负责任的告诉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故宫为啥5点关门呢？这事儿只有我知道，因为他下班了，下班就关门了，就这么简单啊！有上班有下班的，人家早上几点开门，晚上几点关门，就这么简单。那咱说这屋顶上啊，就为什么鸟它不落呢？大伙想一想，假如说当年皇帝在举行

0: 么盛典的时候，屋顶上落满了一群的乌鸦，哪只乌鸦不长眼睛，啪一下拉皇上脑袋上了，那你说皇上不得气死吗？所以啊，这个当年古人在修建皇宫的时候，他考虑到这里是代表皇权的地方，那么皇帝生活居住办公的场所，所以不能落鸟啊。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房顶的那个坡度非常的大，它特别的陡啊，坡度非常大。第二个重点什么呢？表面的琉璃瓦很光滑，还有主要的颜色是黄色，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刺眼。还有第三个，琉璃瓦的宽度很宽，你想想啊，古人到底多有心细吧。为啥琉璃瓦的宽度很宽呢？就跟大伙说一下啊，因为当年在修这个皇宫的时候，鸟类专家把全国所有鸟类的纸具，就是你这个两个，它不是两个纸儿往那儿一落吗，它这个两个指尖之间的那个纸距都给量了啊，就量了一个遍，最大的鸟类是 9.8cm 9.8厘米。那你自己在桌子上比划比划啊，我觉得跟我两个手指的掰开可能应该差不多，就大鸟啊，最大的鸟就差不多是 9.8厘米。所以呢，故宫的那个房顶上那个琉璃瓦的宽度是10公分，久而久之没有鸟的停留，这种屋顶就叫鹰不落的金顶，咱老百姓叫什么，叫鸟不拉屎的地方，对吧，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也叫什么没有落脚之地啊，这就是不落鸟的原因，它太滑了，那个宽度它没有落脚那个地方。但是啊，在多年以前的这个故宫，你想想能想到这一切，那是不是还是很惊人的。另外600多年的故宫从来没有被水淹过，不管下多大的雨发多大的水都不会被淹，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和技术的运用。为啥不会淹呢？全世界只有故宫啊才有了一个奇观，这奇观是啥，叫千龙吐水。每逢下大雨的时候，有1000多个龙头同时往外吐水，在哪儿呢？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那个虚拟座上一共有1142个龙头啊，这我都到那一个一个给你们查的，就跟查东桥西桥一共多少个电杆一样，我一个没落。1142个龙头啊，它是故宫的强大的排水系统，一共有3层啊，每逢下大雨的时候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排，排到地面的时候呢，故宫的地面是中间高两边低，哎，就把水排到两边的暗沟暗渠当中了，最后流向了金水河。那问题又来了，金水河里边有金子吗？你来说有没有，有，是不是有。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1: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1: 好未来，
2: 辽宁等你。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
6: 意思意思。

0: 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着我们跟大伙儿继续来说一说故宫的第四大未解之谜啊，就是故宫里边所有的建筑体系可以抗地震10.4级。到今天600多年了，你知道吗？一共经历了222次的地震，最大的一次那就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当年啊，唐山地震发生的时候，北京的建筑大部分都受到了波及啊。但是大伙知道吗？故宫里的建筑完好无损，只有一个地方，太和殿最下边的房脊的东南角，哎，掉下了55个瓦片，剩下所有的建筑都完好，完好无损。那么为什么故宫的建筑这么厉害？就跟古人的技术是有关系的。古人的建筑结构大伙知道吧，叫斗拱毛榫结构啊。故宫里边大部分的建筑都是木料和石料的，木头和石头之间相互衔接啊，那么衔接点的位置呢严丝合缝，就没有一粒的，没有一根钉，也没有一滴胶水。我特别喜欢刷那种视频，就是到现在那种毛榫结构，还有他把那个卯和榫这两边就是，哎呀，放一块就严丝合缝，就这强迫症特别爱看那玩意儿。它就像那个弹簧一样，越摇越紧，越摇越紧，左右摇晃啊，越摇晃的越吃劲儿啊。最主要的一个啊，就所有的立柱都起到一个支撑力量的作用，但是这种柱子没有一根是插在地下的，它全部都是立在地面上的啊。地震来的时候它可以左右摇晃，缓解地震的这种震力，这种建筑它只能倾斜不会倒塌。所以故宫的建筑是地球上人类历史建筑当中的巅峰之作啊，就是再没有人能够见过了。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们到一些寺院，你会发现那些立在地上的柱子，它不是直到那个地底下挖了多深的，它都是在地面上的。就我们身边的这些大殿，你去看一看，也都是这样的啊，真的是好厉害呀。

如果再带我去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浙江嘉兴去看看，行不行？那我们就穿越一下了，我们从北京上浙江，你看你是开车走还是骑高铁票？我把身份证发给你啊。在浙江嘉兴市海宁市有一条街道。

上啊，我们可以看到穿越一下啊，这不是古建筑了，这边呢有一栋中西合璧的小洋楼，但这个历史的时间不是很长，它大概有100多年了。那你知道这个小洋楼它是谁吗？就能提到这么多岁月的啊啊，有一定故事的。这个小洋楼吧，一看那个建筑的风格，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手笔啊。这是谁呢？这上面写着呢，这是徐志摩的表弟金庸先生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就是诗人徐志摩故居。这故居大概是在1926年建成的。然后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很惊讶，说啥？谁写的？金庸？金庸他俩是表兄弟的关系，没错啊。我给你说，什么金庸啊、徐志摩呀，他们所在的家族啊，简直不要太牛了。我们先说说这个徐志摩徐家啊，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当时海宁的首富，嘉兴海宁，不是咱那个卖皮草海宁啊。嘉兴海宁的首富，那是在浙江啊！你想想，浙江嘉兴那地方都出啥人物的时候，是不是啊？到现在为止，多少首富也是从这出来的吧？浙江嘉兴的首富就是徐志摩他爹，家里很有钱啊。徐志摩的表叔是曾经担任过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他叫沈钧儒，这都是有名的啊。他的表弟金庸先生啊，就这条脉络，我们再来看一看，金庸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叫做查良镛。

的表姐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啊，教育家蒋英。蒋英的父亲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蒋百里。那么蒋英后来又嫁给了科学家钱学森，也就是说钱学森是金庸先生的表姐夫。

这真是没谁了啊。他哥也有名啊，查良铮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和翻译家啊，他的笔名叫做木旦，就是跟着沾边的都是特别有名的这个人物。据说金庸和琼瑶之间也有着远方亲戚的关系啊，不过呢这些东西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核实一下，总之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他们整个的这个大家族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啊，很多的能人啊，什么文人墨客呀，才子佳人呢，有文有武啊，特别的传奇。所以啊，大家如果有兴趣走进这间故居的时候，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更多的故事。就是你再一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啊，里边的这些展画啊什么的，它是不一样的。你要想想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啊，是多么多么的厉害。那当时金庸，你想想，那是武侠小说大伙都知道，被称为什么中国的香港四大才子，什么古龙啊、梁羽生啊，他们在一起啊，就这么合并中国香港的四大才子。然后呢，在1927年的时候，徐志摩呀和闻一多呀啊、梁实秋、胡适等等这些人创办了新月书店，发行了新月杂志啊，慢慢的就形成了中国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派别，就叫新月派。新月派的诗歌创作追求美、自由、个性解放啊，也代表着当时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觉醒。这个徐志摩的家呢，大概有600平方，要说大呢也不太大，现在你说咱们盘锦的大平层也有600多平的了，是不是？但是这里边的故事却被大家津津乐道啊，这里边有和陆小曼的婚房，哎，布置的唯美和浪漫，还有和他前妻张幼。

于离婚之前，徐佳呢留给他的一个房间，当然听说他从来都没有来住过啊。这个大伙儿呢也对徐志摩和张幼仪、陆小曼以及林徽因三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津津乐道，非议也都是不断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的爱情、爱恨情仇吧，也是早已经随风而逝了。在这间屋子的，就是算是一个展览馆了吧，是不是？这个故居的墙上，有一句话是来自于张幼仪的。张幼仪她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只能说。”各有成就，各自成全吧，人各有命，潇洒人间。

你说这些人的，哎呀，故事穿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是厉害了啊！

大伙儿都开始刨，说嘉兴市是徐志摩的故居，他家在民国就是一个大首富、大富豪，父亲是嘉兴商会会长，竟然投资建设中国铁路。

那你说现在啊，我觉得整个爱情观、价值观，大伙儿都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了。可能当年就像徐志摩和这几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啊，放在现在的社会就已经不那么稀奇了。大伙儿现在考虑的都不是说我要跟哪几个女人有关联，而是要考虑我到底是结婚，我还是单身。就是你没发现吗，我们最近生活当中的这些现象啊，孩子们不单不结婚，他连恋爱都懒得恋爱了。以前我们都听到一些催婚催育的这些声音，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前段时间呢，我就跟朋友到一个日料店去吃饭，然后那个店呢他只做晚餐啊，而且需要提前预定。这个店主是一个30多岁的男士，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就跟朋友开了钱，就借钱开了这个餐厅，然后半年就回本了。但是整个餐厅只有他一个人在忙。当然我就逗他，我说你找个女朋友就好了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开夫妻店，午餐也可以做起来，对不对？谁知道他谈谈然后就说了，说哪有什么女生愿意和我一起吃苦啊，说我一个人就好了啊。后面的这句话其实我们大伙听着是不是就耳熟啊，现在还有哪有女生愿意跟我一起吃苦呢？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啊，是个女生，她是在啊，是一个男生啊，她是在一个发型工作室上班的，就是剪头发的。每次我去剪头发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30多岁的女生就在前台看书。这个是她的妹妹，在医院里边当护士的，后来就大伙也很熟。每次医院下完班之后，他没有别的事儿要忙了，然后呢他就会到他哥的店里来帮帮忙啊，或者带了一些好吃好喝的过来啊。他也单着，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也不想结婚，我也不想谈恋爱，我就觉得一个人自由自在挺好的，我在医院当护士，我回家干嘛还要继续当护工和义工呢？那你再看看啊，现在男性和女性的视角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有很多男性的视角是，哪有还有什么女生愿意跟我一起吃苦，我也不想送彩礼，我也不想当舔狗。那么女性的视角是什么呢？我平时的工作已经那么忙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回家去伺候别人？想想也是啊，原来那样的农耕社会当中，男性是体力劳动的绝对主力，女性只能是附属品的一个地位，男主外女主内啊。到了工业社会，女性开始渐渐的有了自己的工作的机会，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女性的各方面的才华、潜力、影响力得到多方面的展示，收入方面也不亚于男性。所以在恋爱关系当中啊，女性可能再也不满足于那种依赖、依附、服务这样的角色，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上一代经常讲的就是说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的很多很多这样的词语，那么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就消失了，满大街都是嚷嚷着要独立、独身、独处的人。时代走到了今天啊，似乎我们已经渐渐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和想被爱的这种期盼吧。而为什么在人潮人海当中，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偶尔也会像中了枪一样被那些温情和温馨的画面所击中啊？这也许也构成了我们很多现代人的心理状况，就是我们一边害怕着，一边又渴望着，一边孤独着，一边又被温暖着。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体安排，县委书记张志宇为全县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我县坚守为民为企服务初心，通过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攻坚历史遗留难题，补齐政务服务短板，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签备案服务窗口，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用心用情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体安排，7月7号下午，县委书记张志宇为全县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校准政绩标尺，拧紧思想总开关，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奋力谱写蹒跚全面振兴新篇章。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张志宇指出，

0: 如是，自觉按规律办事，进一步摸清家底，看清短板，懂得取舍，让每一项决策都贴合蹒跚实际，符合发展客观规律，又能兼顾当下和长远，绝不能脱离实际硬干，为了政绩蛮干。要把显功与前功有机统一起来，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政绩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城乡融合、产业转型、生态保护，做到三个坚持、三个不搞，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校准正确政绩观的精准标尺。张志宇强调，要以刀刃向内的政治自觉，深刻检视政绩观偏差，从沉痛教训中汲取警示，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时刻对照党章党规检视自己，坚决克服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影响。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以案为鉴，杜绝各类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时刻绷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根弦。张志宇强调，当前我县正处在破瓶颈、补短板、拓优势的关键窗口期，既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全县党员干部要保持攻城不必在我的境界和攻城必定有我的担当，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蹒跚高质量发展，在实干担当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推动全面振兴中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强化制度约束，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以科学的考核监督机制引领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勇于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法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辽宁新材料产业经济开发区盘锦盘山农垦集团有限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市直各单位负责同志及各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记者邢野报道，政务服务无小事，惠民利商是初心。今年以来，我县坚守为民为企服务初心，紧盯企业发展堵点、群众办事难点，通过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攻坚历史遗留难题、补齐政务服务短板，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盘锦皓业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县域重点骨干企业，因建设周期长、权属关系复杂等原因，多年未能完成不动产确权登记。这一问题导致企业存量资产无法盘活，直接影响融资授信、技术改造和厂区扩建，各项发展计划迟迟无法落地。为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积极组织人员深入企业实地核查，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精准找准症结。针对企业补证难、耗时长的实际情况，中心全面落实融缺受理惠企政策，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高效化解企业多年的确权难题，彻底扫清企业扩产升级、创新发展的制度障碍，让企业轻装上阵。盘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贾亮：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办，不断压缩办理时限，优化服务流程，延伸服务触角，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提供常态化、专业化、个性化的不动产登记服务，全力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
0: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一直以来，我县始终坚持便民利企双向统筹，提质增效双向发力，面对企业发展痛点，主动破局攻坚，聚焦不动产确权、手续补办、资产盘活等企业高频急难问题，

0: 精准化解各类历史遗留堵点难题，常态化落实上门服务、一起一策等暖心惠企举措，持续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办事时限，建立问题收集、专班处置、闭环落实的服务机制，实打实为企业减负松绑、赋能增效。在服务民生上，我县始终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紧盯户籍、社保等民生高频事项，持续优化窗口服务，提升服务质效，着力破解群众办事多头跑、来回跑、流程繁等痛点问题，让政务服务更接地气、更暖民心、更具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从为企纾困赋能产业到为民服务温暖民心，精细化有温度的政务服务已经成为我县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如今的盘山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持续提质升级，暖心高效的政务服务、宽松优越的发展氛围、务实有力的惠企举措，让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安心扎根、放心经营、舒心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记者张鹤鸣报道。房产网签备案业务关乎企业发展和群众安居福祉，是筑建政务服务的前沿窗口与民生保障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签备案服务窗口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立足网签备案、合同审核、线上审批、便民代办等核心业务，在流程上做精简，在服务上做提质，在效能上做提升，用心用情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服务提质的底色是党建领航，随着房地产交易政策持续优化，群众对房产交易、备案咨询、业务办理等需求持续增长，对窗口专业化、精细化、暖心化服务提出更高要求。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岗引领作用，针对办事群众不熟悉线上网签操作、不会填报信息等问题，主动提供一对一帮办代办服务，手把手指导操作，逐项核对材料，耐心解读政策，协助完成全流程业务，全力保障企业项目推进、群众交易落地。办事群众陈建新：
1: 我是第一次办理二手房交易，有很多的流程不太懂，包括带什么证件什么的。刚才通过咱们那住建窗口啊，小张同志吧，介绍的很好，很方便的帮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而且说服务态度也非常非常的满意。
0: 房产网签备案工作政策性强、专业度高、群众关注度广、涉及利益面广，涵盖房产交易、企业备案、合同网签、信息核验等多项内容，直接关系群众房产交易合法权益和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是筑建民生服务的重点工作。为彻底破解群众办事流程繁琐、操作困难、咨询繁杂等痛点难题，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坚持微笑服务、一次性告知，针对群众疑难业务靠前协同处置，始终保持业务零差错、零失误、零超时的良好态势，实现房产网签备案业务一站式办结、全链条通办。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工作人员张雪：
2: 我作为一名党员，以党员信封岗为依托，亮身份、优服务、守底线。现在我们窗口办事更加便捷，一窗通办、一体联办，材料更少，时间更短，流程更透明。坚持一小窗口做好大服务，切实增强群众办事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0: 平凡窗口守初心，细微服务显担当。2026年，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服务质效持续攀升，年初至今办结新建商品房备案368套，备案总面积2.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备案249套，面积2.4万平方米，办结二手房交易备案239套，备案总面积1.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备案189套，面积1.7万平方米，以实打实的工作质效彰显住建服务速度与力度。县住建局物业房产股股长李洪刚：
3: 下一步，县住建局网签备案窗口将持续与党建为引领，以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深耕民生服务一线，持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笃行彰显筑建为民初心，打造有速度、有温度、有质感的筑建政务服务标杆。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张学良派出密使米春林、邢世莲，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人物。除了张学良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儿。拿着自己一封亲笔信，到北京去见蒋介石。一呢，怕日本人知道；二怕有奸，所以这件事是极其保密。邢世莲、米春林那也是经验丰富，没敢直接到北京，坐上火车，化妆成买卖人，先到了天津。到天津之后，秘密跟北京方面联系。联系好了，这才登车到北京。有专车在那等着，换了好几次车呀，到了西山碧云寺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大概您不陌生吧？他跑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干什么？有事儿。现在蒋介石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的总裁，大权在握呀，那是国民党一号人物。现在北伐胜利了，张作霖退出东北，结果还被炸死在黄姑屯。从内心来讲，蒋介石

真是高兴的，因为张作霖要活着对他极其不利。从表面上讲，现在中国的形势已经南北统一，都成了国民党的天下了。当然了，有些地方军阀的势力已然存在，大面上是这样。蒋介石非常高兴，他想到我经常在南方活动，在长江流域，可是这个北方对我还比较陌生，我应当到北方去接见各界的代表，联系感情，说白了就是收买民心，这是头一个目的。二一个，现在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寄存在西山碧云寺，这个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啊还没修好呢，所以呢这个灵柩在碧云寺，蒋介石住的这儿，还举行了仪式啊，来祭奠孙中山先生，在灵前还掉了眼泪。另外那意思就是说总理啊，您放心吧，您没有完成的事业学上我已经完成了，现在北伐胜利，南北统一，您可以瞑目了，祭奠了一番。另外呢，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在西山这地方好好休养休养，他也够累的，那也是日理万机呀。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刑事连米春林来了。蒋介石一听张学良派来密使，立刻接见。蒋介石穿了一身便装，等有人领着刑事连米春林进来，一见着蒋介石，俩人一看，这就是蒋总裁呀，身材高大，细溜溜的秃头，神采奕奕。但见着两个人之后，奉若上宾，平易近人，招待的无微不至。在这个宴会桌上，这二位代表把张学良的密信拿出来，双手呈上，总裁请您过目。好的，蒋介石从头到尾看了看，张学良亲笔写的，意思是说军阀混战这个局面应该结束了，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中国应该统一，张某人绝不愿意分封割据独霸东北，我愿意统一，但是究竟怎么统一，有哪些条件，请明示，我已经派来特派全权代表，您可以把事情告诉他，由他们转告给我。上写着千，下坠着万，愿意统一，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合作。蒋介石求之不得呀。蒋介石怎么想的？现在还有很多的军阀，像什么阎锡山啊、冯玉祥啊，当当当当还都存在，不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要讲究势力最大的那就是奉系，现在张作霖虽然死了，张学良已然存在，张学良现在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着热河和内蒙，你说有多大的势力，手下凶兵几十万，要能把张学良给拉过来，其他的事情都全好办。所以蒋介石做梦都惦记这个事儿。一看张学良一片至诚，那信写得非常诚恳，蒋介石是喜出望外。好的，好的，二位啊，我们中国必须要统一。汉卿说得很对，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老百姓太苦了，我们统一之后，祖国能够繁荣富强，老百姓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不过呢，有三条，
东北地方。

0: 当局必须得接受。总裁，你说吧，哪三条？
1: 一，既然汉卿愿意统一嘛，统一这个国旗必须得统一哦。因此必须换旗易帜，撤掉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旗，这是头一条。那么请问第二条呢？第二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最适合我国的国情，本人就致力于实现三民主义，因此汉卿必须无条件地奉行三民主义，不能另搞一套。
0: 是是是，我们记住了。
1: 还有这第三条，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国民政府的领导，要不服从领导各自为政，那表面上虽然统一了，那也不是实际的，对吗？
0: 是是是，您说的非常对。那么这三款我们一定带回到奉天转告给我们总司令，
1: 达成协议。就这么的，蒋介石盛情款待，
0: 两人心里头有事儿啊，在这不敢耽搁，
1: 告别之后起身要赶奔天津。
0: 蒋介石一琢磨，怕这个事儿中间再断了，
1: 所以派出自己的特使叫方本正，国民党党部的委员，派方本正代表蒋介石上奉天见张学良，专门谈这个事情。故事早的时候俩人，回来天是仨人。高高兴兴回到奉天，到了大帅府，先给方本正安排好了两个人来见张学良，把这以往的经过啪啪啪啪一讲，张学良是喜上眉梢啊，
2: 好，干得好，你们二位算立了大功的。方先生在什么地方
0: 已经都安排好了，随时等候见你，
2: 请。
1: 把特派代表方本正给请来，
0: 就几个人，
1: 张学良是盛宴款待。方本正戴着个眼镜，也是大个大背头，37、8岁，那也是外交能手啊，蒋介石的心腹。在酒席宴前，方本正啪啪啪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张学良一听暗挑大指，高，有远见，跟我想的是一样的，非常高兴。谈到具体，又重复了蒋介石提出那三条，换旗，奉行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张学良马上做出决定，我全接受。另外呢，张学良为了表示诚意，不能说白话，说空话，采取了紧急措施。一，在战争年月，俘虏了那么多国民革命军，全部释放，抓多少放多少，现在是朋友了，合作者了。第二，还放出了一个死刑犯呢，叫钱公来。咱说乱世枭雄的时候说过，钱公来是干什么？国民党的要员，奉蒋介石之命到了奉天，在这成立国民党党部，发展党员，被张作霖查出来了，立刻下令逮捕，定成死罪，
0: 好心把他枪毙了，现在还在奉天监狱压着，是重要的人物。
1: 虽然蒋介石没提，张学良不能不想到，为了表示诚意，立刻释放钱公来，请到帅府，奉若上宾，而且答应钱公来可以在奉天成立国民党党部，可以发展党员，不受任何限制。如果有人进行人身攻击或者迫害，东北地方当局是绝不答应。
0: 就是这一条厉害呀！

还有一条，战争年月，不但抓了那么些俘虏，同时呢，扣留了国民政府许多许多的列车，列车连客车带货车能有好几百节。马上张学良做出决定，一律返还247辆火车头，返还。你说这不就是诚意吗？正在采取这些措施，跟南京国民政府信使往来，一天比一天亲密。哪天换旗，哪天统一，还没有决定。哎，正这么个时候，谭海从外边进，侍从武官长，不拉。这块钱公来、方本正、李春林、邢世莲都在场。张学良把脸往下一沉，不知道我开会吗？什么事？报告总司令，日本特使林全柱、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有急事求见。另外安排时间吧，我现在有事不能接见。是，总司令，他们说了，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他们说非常着急，必须见到您不可。张学良一想，这怎么回事？这是有来头的，马上让人把这几位让进密室，全躲躲，让他们看见都不方便。屋里收拾好了，张学良换好了军装，请。时间不大，呵，就这日本来了15-16个，为啥就小个林全柱，后边跟着细高挺林久治郎，再往后看土肥原一级秘书、二等秘书，带了不少的随员，是气势汹汹，夹着大皮包走进老虎厅。张学良欠身站起来，哦，欢迎各位，请坐请坐。小日本的脸都沉着，木雕泥塑一般宾主落座。张学良看了看，气色不对。林全柱阁下，有事吗？为什么这么着急见我？张学良将军，据我们多方获悉，你跟大日本帝国采取极其不友好的态度。据我们所知，你们跟南京国民政府往来密切，不但说信件往来，而且互派特使，有无此事？据我所知，那些人就住在奉天所谓保密的地方。张学良将军，8月10日我们见过一次面，所说的话犹在耳边，我想你不能自食其言吧。如果张将军不听大日本政府的忠告，一意孤行，不太好吧？张学良一听，那火灯就上了。张学良心说：“你们干什么？管起我来！你哇啦哇啦，你叫唤什么呢？这是在我的帅府，你忘记你的身份了？你在跟谁讲话？火撞到脑门子。”张学良又把这火压下来。林全柱阁下，我不明白你这个消息从哪儿得到的，没有这件事，根本不存在，恐怕这消息有点失真吧。这是一。另外，我跟南京国民党政府，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像弟兄一样，弟兄分家，弟兄分旗，这个事儿不奇怪。那么弟兄要相处，这是人之常情啊。我请问林全柱阁下，你代表谁？你这么说话，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你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说一说。

0: 喂喂，张学良也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林权柱阁下，莫非你要干涉我国内政不成吗？喂，这定了你了。李春林等人都在门后的听着，一听火药味十足啊！张学良也不是让人的，总领事林九治郎在旁边坐着一看，不好不好啊，闹僵了顶了牛，这事儿麻烦了。这小子特别圆滑，不愧是外交老手。林九治郎站起来说，哎，总司令阁下，林权柱阁下，大家坐坐坐坐坐坐坐。这家哎呀，张将军，我们特使说的话实在是为您好，为您好。我们今天来不是以其他的身份，我们是奉了田中首相之命给您送信来的。您看信还没等拿出来了，你们就僵局了，这个不太好，有事情好商议好商议。说着话从皮包里一伸手，拿出田中首相的书信。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那位说你一张嘴就是千古功臣。谁封的？你给起的吧。我也没那个能耐，也没那个胆子。这句话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给提出来的，千古功臣，丰功伟绩，咱得一点一点往下说。那么前文书咱说了，张学良刚想国家统一，打算抑制换旗，小日本出面干预。好家伙，这特使林权柱比秃尾巴狗还横，嗷嗷直叫，就好像他是爹，东北地方当局是儿子，就像老子训练晚辈，在这块骂。当然，那词儿倒不是那个词儿，可态度是这个态度。张学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正在这时候，林九治郎把田中首相一封信拿出来。张将军不要上火，我们今天来就是为这件事而来，您先看看这封信。当然

都是日文。马上把秘书主任王家珍给找着，让他叭叭叭一翻。田中首相这信怎么说的呢？大致的意思是说，说听说张总司令要跟南京国民党政府合作，而且有意换其意志。本人认为不妥呀。你不要忘记了，蒋介石是个什么人？他无非是上海滩的一个痞子而已。此人独断专行，是不可触的，也不可取的。如果你把大权交给蒋介石，名义上是统一了，而你受到最大的损害呀。作为邻邦，作为朋友，我们日本政府深表关切，恳请张总司令审慎行事，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如果张将军感觉到有些困难，你尽管提出，我们是朋友，要军队，我们有的是军队，有飞机，有各种最新式的武器，要多少有多少。如果张总司令需用钱，日本政府所有的银行可以向你提供贷款，但是有一条，你千万不能同意，千万不能换旗。倘若张总司令一意孤行，那日本政府将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言下之意，日本要出兵干预。张学良看完这封信，太不痛快。二位，田中首相的信我看了，我表示理解，朋友的忠告我表示感谢。至于将来走的哪一步，我过去说过，这件事我还没考虑过，等我考虑成熟之后再说。二位，请你们走吧。送客。日本人都站起来。好嘞，张总司令，希望你好好想一想。是拂袖而退。头一天走了，第二天，呵，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宪兵警察出动了15000多人，在浑河的边上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就在这个放天边上，空中是飞机，地下是装甲车和坦克，日本人顶着钢盔，全副武装，上着刺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咚咚咚咚，在中国的土地上是野营拉练。最使人不能容忍的，到了晚上收操了，演习结束排队回营的时候，他们唱的是日本词儿中国调的歌曲。歌曲的大致内意思是什么？东北是我的家，满蒙是我的家，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他。你说这不公开的侵略吗？像士兵就灌输这个。和日本的报纸纷纷报道这消息，张学良气的鼻子眼都喷火呀，但无可奈何。为什么无可奈何？国家太软弱呀，东北地方当局打不过日本人，过去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允许人家在这东三省驻军，这是人家的租界地，人家想怎么地怎么地，你无法干预，干不气儿。另外，没过两天，东北地方当局的元老孙烈臣、张作相、袁金凯、汤二虎、王树汉等等等来找张学良，汉卿总司令，怎么回事？

0: 着人质干什么？我们看了报纸了，听说你怎么的？你跟蒋介石勾搭连环，想要换旗，想要统一，想把咱东三省让给蒋介石，有这事儿吗？
1: 汉卿，不行啊！这老帅几十年打的天下，我们大伙都跟着浴血奋战呢，怎么能双手贡献给蒋介石呢？让他得个便宜。到了那时候，你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此事是断断不行。汉卿啊，不行啊！虽然张学良是一把手，虽然是坐上最高的位置，这老些人主党，他也不得不慎重考虑。那家都有权利，这些元老跟他爹出生入死，现在都掌握着大权，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强烈反对。张学良一看，想要换旗谈何容易，想要统一多难呢，所以就犹豫起来了。这些元老表面上反对，暗地之中也反对，劝张学良：汉卿啊，你还年轻啊，你还不到三十啊，那蒋介石是骗你，你把军权政权让出去，你属于他管。我说汉卿啊，那你就苦了，你就不管怎么说，东三省是咱的地盘，哎，你是当家人的，咱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再说那日本人，既然他反对，你就听他的。日本人借给咱钱，日本人供给咱们东西，你独霸东三省多好啊！你干嘛非要统一呀？那蒋介石能靠得住？哎，张学良心里头明白，这帮人全为自己，私心太重，什么国家民族那都是幌子，时日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这帮人想什么？真统一了我们怎么办？现在我是省长，归蒋介石管了，蒋介石还能叫我当省长吗？哎，我现在是军长，到那时候国民政府一统一了，重新把军队一改编，我还能当军长吗？都想的是个人问题，表面上不能就这么说就得了。因此张学良是犹豫不决，把这事儿就放在一边，告诉钱公来，告诉方本正，说你们二位要见的蒋总裁，好好向我解释解释，不是汉卿言耳失信，实在是种种的事情受到干扰，等待时机成熟之时再换旗统一也不迟。哎，方本正一听也傻眼了，好吧，拿着张学良的密信来见蒋介石，把情况一介绍，呵，蒋介石这火大了，头一个对张学良不满意，心说你出尔反尔，你怎么办事情优柔寡断，左右摇摆，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一言九鼎，你身为总司令，你连这个决心你都下不了，你能办得了什么大事？你听底下的干什么？你听小鬼子的干什么？但是他不能这么说，蒋介石立刻派人通知东京的国民政府驻东京的代表，向日本政府提出最最强烈抗议，你阻挠我国统一，你干预中国内政。那时蒋介石还挺横的，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而且蒋介石不死心，继续派人来说服动员张学良。这事儿啊没有结束，暗地之中啊还是往来着，还在谈。张学良想了，一旦时机成熟，我还得统一，谁的话我也不听，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国家不统一，不形成一个拳头，怎么给我爹报仇？ 我不能当人的指挥，但这个心呢，他是这么想的。结果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您要记住，跟我们个人一样，说不顺心，说倒霉，那倒霉事是接二连三的来，噼里啪啦一样接着一样。说时来运转，那好事一样接一样。事情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换期也没换了，还没等着统一呢，警报传来，前线急电。张学良就吓了一跳，前线是指山海关一带，有什么事儿？拿过电报一看，是大惊失色，怕什么来什么。前线总指挥张学良嫡系部队的军长于学忠打来的急电，上面说的清楚，直鲁联军10万打着给大帅报仇，到奉天吊唁大帅王陵为名，要杀到奉天。我们再三解劝不听，首先向我军开火，现在前方战斗十分激烈，请总司令定夺。张学良一看，这多好，前门有虎，后门进狼，外边有日本，现在内部耗子洞刀窝里反，直鲁联军10万要造反呢。什么吊唁大帅的王陵，那叫借口，明明是趁机要占领东三省，内部出了事儿。不有那么句话吗？多坚固的堡垒，就怕内部出事儿。张学良气得脑筋蹦起多高了，元老们从外头进来了，汉卿怎么了？前方打起来了，怎么回事？你看个电报。唐玉林众人看个电报，哪儿巴子的？楚玉甫、张宗昌这两个王八蛋，原来就看他们不是东西，到现在露出本相来了。汉卿，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总司令，你说怎么办？张学良心说：我也看他们不是东西，我这人有个最大的弱点，爱摇摆。总是替旁人想，下不了决心，我得学学我爹。我爹比我最大的长处就是当机立断。我爹跟我说过，不管办什么事情，有3分把握，7分冒险，他就干。他这一辈子成功的秘诀就是这个，3分把握，7分冒险就干。我怎么就不行？我也学一回。各位听我的命令，马上往前方发电，告诉于学忠于军长，全力以赴，就地给我消灭直鲁联军，打，狠狠地打。另外马上通知18军19军开赴前线，务必把直鲁联军就地消灭，一个不杀。是是。叭叭叭滴滴滴滴叭叭叭滴滴滴滴滴，电报发出去，这不叫总司令一句话千军万马那就行动起来了。你没看那电视剧吗？当首长的讲完之后，把拳头往桌上一放，给我轰轰，万炮齐发，真就那么回事。要不怎么叫拳呢？张学良做出决定，这奉军18军19军精锐的兵团是开赴前线。于学忠指挥成立了讨逆军总司令部，就在这山海关滦州一带打了个地覆天翻。这可不是说书的编的，敢编吗？历史上都有记载，在张学良将军的大事记里的记得清清楚楚。那么说到这儿，咱得讲清楚， 什么叫直鲁连？

0: 是现在的河北省，那时都叫直隶。河北省的军阀头子叫楚玉统，姓楚啊。山东简称鲁，现在还叫鲁呢。山东的督军叫张宗昌，所以叫直鲁联军。他们两家联起手来，凑了十来万人。这楚玉甫、张宗昌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罪大恶极的大军阀，所做的那个坏事罄竹难书啊。咱们要详细介绍介绍这两个人的情况，介绍介绍他的发家史，我相信对大伙还是有好处的，能了解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那么咱们先说这个张宗昌，那到我们这块恐怕人不知道，要到了山东提起他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

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通畅。

0: 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这天热哈，天热，你这一天拉了点小雨还行，能凉快凉快。昨天晚上下小雨的时候，在家我把窗户都开了，我家里要不住楼的话，房盖我都给它周开，我一周不行，周楼上不愿意，太热了，下了小雨凉快凉快。再加上这个世界杯哈，这个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又给你添了一把火。熊熊燃烧的烈火，我的妈呀，人都疯了，这人呢，你这玩意干啥都是，你这个世界永远不缺那个聪明的人，总寻思吧，这玩意能淘汰两个，也能整点钱儿，是不是？万一压一下子哈，赢了哈，解解心宽，买俩肘子吃，是不是？关键是那压不正啊，你这江苏哪儿男同胞是哪儿？也看了一个新闻，这小子呢，这家看出门道来了，说这次世界杯是不是啊？这个他心里挺有把握，这么多年呢，他对这个足球有一定的了解。深入的钻研，明白点路子挺野啊，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这玩意儿就跟赌博十赌九输啊，你看着这个赢的，看着那个，你又看着狼吃肉没看着狼奶撵，你看着狗吃屎没看着狗奶打，你说是不是？这不就压去了吗？你家咱说心里话，那玩意儿有一点运气的程度有没有？有，更多的啥呀？那玩意儿都是我这么寻思的，咱不知道哦，咱就是妄加揣测。我估计那玩意儿后边是有人看着的，那你这回你知道了吧？我以前都是猜的，我老江头往那一坐，咱说老 K 头啥都明白，我跟你说。我这看破渺渺红尘啊，我这明白的，我说这玩意肯定有人操纵，你果不其然吧，你这次你看看没有，人老特朗普呱家电话就周过去了，怎么整的那啥呀，还给我们红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当然了，他用的是英语说的，美式的口语，我的哥，是你这干什么呀？你看给我们红牌，他说是呢，那你没招啊？那你夸夸把人腿都快摔折了，那能不给一个红牌吗？你给完那玩意，给完就弄地了，拿不回去了，你要回去得了吧，我还给你。那不行啊，大哥，那不中，不中，你这边我的导弹就差，我这打火机都准备好了啊，就差点火了，告诉你啊。你别说崩你，我告诉你，还娘们，我们这家花着钱，等你们这帮玩意儿搁这咣咣踢啊！你关键是这帮人也是，你上人家去打麻将去了，你不得给人点好脸啊？又吃又喝的，是不是？你让着点人家，是不是？人家是东家呀。你到那去了，你这家伙，人家花钱在家招待你们。你们吃的这家满嘴巴流油，完了回头还赢人家，那人能不急眼吗？那川普就急了，我都出去，就别跟我家玩了，都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这滚，那个就吓坏了吧？那不就是。

那缓期执行，缓期，以后再说。啥时候那个比赛不重要的时候，踢个友谊赛的时候，就给他罚一场就得了。你看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搁西方那边啊，哎，你看这么多年这些公知就忽悠咱们，说这西方人，哎呀，有契约精神，信守承诺啊，吐口唾沫是个钉，啊，说话算数。你这回你看着了吧？哪有一个说话算话的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那帮玩意儿，那家伙什么足联呢？什么是那个国际足联？他不好使，那后面拿电棍给你捅腰眼子上，当时就麻了。哎，大哥，缓期执行。这谁说老师？这美国总统好像迪赖那什么总统的事？你想说啥呀？这个人啊，你这个听众朋友您好，请您把您的那个语言再稍微的捋我捋一捋，捋通顺了给我发过来。我这阅读理解能力挺强的，但是你这话我也理解不了啊。我得负责把你的话翻译给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我这翻译不过来呀。这不是你看这都明知道这玩意儿呗？我是玉田儿，我不会说什么，我总觉得美国这个总统不是个总统，那是个什么呀？啊，你觉得的？那这话你自个儿搁家说说得了。你美国，你全美国都拿他当总统呢？你不，你拿当玻璃碴子，人拿当个宝呢。老头岁数大了，精神方面有点问题，可能是。那个啥，这不咱江苏那小子就买了吗？买完了，你这玩意，咱说你花个三十二十的哈，赢了就少赢点儿。是不是啊？输了呢也输不多少，不伤筋不动骨的哈。那虎玩意上去好几万，好几万那么捅啊！你说呢？寻思这下子一把就咸鱼翻了个身了。你看那玩意，咱说那些发家致富的啊，那些首富啊，那哪个是买彩票中的吗？那这压足球中的得赢的，你这赢上了，他不知道啊。他媳妇儿不知道，他搁那压，他媳妇儿不知道。等这比赛就进到1/8了，是不是就输了6-7万了？你说这虎玩意，你可咋整？你瞅瞅，他媳妇儿管不了他呀。他一说，他小脖一梗梗，就这样的人哈，一般人都管不了他，亲爹亲妈都管不了他啊。哎，到派出所手铐一戴上，他就精神了，你看。这把他媳妇一顿揍，他媳妇也急了。你打我不是，我打不过你，这我你我我你报警了，你这玩意，这整派出所去了，说他参与赌博。那后来咋整的，咱也不知道。反正这还算不算赌博，咱也不知道。我也没买，我一次都没买过，我就买过一次彩票，但是那个跟足球这个好像足彩吧，这玩意咱也不懂。那玩意都眼睛明睁眼露的，你全世界好几十亿人口，那都不少人都买呢。你现在，哎呀，我能猜着，就你能猜着，那大学那老多，你咋一个都没考上啊？哎呀妈呀，我能猜，你猜你哪个猜着？猜完了吧，6-7万磕进去了，这下傻了，完了把媳妇还一顿揍，你这。这媳妇儿是那样是虎玩意，你跟他过啥？你说，这多亏4年1回，要一年一回的话，完了家里房都折腾没了，媳妇都鼓胸跑了都。那咱这边有没有？咱这里那天我看咱这听众里还有买的呢。这回到1/8了，你看看，你看这什么法国、阿根廷啊？是不是啊？比利时该说不说哈，那么琢磨人家，人家都把美国踢赢了，也真是这我看呢，也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就那地了，哎。

拉倒吧，横着也是死，竖着也是死，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谁说我单位同事有买的，那我跟你说哈，买这玩意儿的哈，还没有几个十分尖的。我这话说出去，肯定有人得罪不少人，得骂。哎呀，就你一件，你赢着了，你拿来给我看看来，我也不问你借，我也不问你要，我请你喝酒，行不行？你赢不着，这些人就是啥，你一劝他点啥哈，那啥就跟他要跟他抢似的，好像你不让他买，好像咱要买似的，啊？那多少人啊？那你总统都上去了都，你有人川普那么大面子，是不是啊？人家特朗普能把全世界给你搅的那家伙一团糟，啊，乱七八九糟的，你有那两下子？人家那就上来割了一回，懂管事儿。你给英凡蒂诺打个电话，你试试来。你看人家骂你不的，绝你不。哎呀，你这搁家看个小村超哈，东北超，多好，是不是啊？你这玩意不输不赢的，是不是啊？哎，喊两声，发泄自己满腔的惆怅，也中啊，是不是啊？你再说了，都是外国人踢啊。那这搁场上踢那些，你说哪有一个正常的？嗯，你看那玩意是体育运动项目啊，给人以激励，顽强的拼搏，那哪是拼搏呀？那不都玩赖吗？那不都，那都总统都上去玩赖去了，你还搁那里不还研究发点财呢？那里要能发着财的话，肯定轮不到你，你放心吧。全国十多亿人口，全世界将近80亿人口里边，着急发财的比你多了多了。那个谁说比海参队强太多了？你说那玩意儿，说我们踢的不是足球，我们踢的是气质，我们踢的是一种顽强不懈的精神。你这句话我就不，别老没啥事儿，老说我们中国男足，这么多年他们忍辱负重，背负着多少骂名，依然勇往直前，是不是啊？那你们多少得感谢感谢人家，人挣的钱多不容易，那家伙祖坟都让人骂冒烟了都。这谁说？对，我们踢的是体育精神。我们不是说的像你说的，哎呀，上去就赢，还够够的。我们江湖上的事我们都看淡了，我们不想赢，是不是？这谁说美国队输给比利时就是吃海参吃的，一次来两个，呵呵，来两个，那是咱们这帮人也是，吃的也好，完了还老输，也说不过去啊，哪两句骂，就搁那尿悄别吱声了哈。哎，你挣的啥钱，你心里得有数啊。那谁说老 K 叔啊，你这一说还真不容易，那可不咋的。这么多年了啊，全中国各行各业360行，只有这一行，你骂人家还不允许人家还口啊。人家瞪个眼睛，那家你完了，这群起而攻之，祖坟都给人掘裂问了都。是不是这回急了，不去了，这消停了吧？啊，也去不上，反正是。这没咱啥事啊，跟着呼呼呼，哎呀，我们要看世界杯，还中国真有去的呢。哎呀，上那去第一天就让人抢了，让人给抢了，完了，哎，我再也不去了。哎呀，这家伙你咱也不知道，那外国的足球咋就那么好看？可能是热爱足球啊，这种球迷这种执着的这种精神呢，咱也不太理解啊。属实是，可能到那现场看一看，氛围不一样呗，啊。那踢的那有咱踢。

0: 你好吗？我就问问，咱都能给你提出故事来，提出一个，提出传奇来，让你感觉到他们不是在踢足球，啊，我们踢的是一种艺术。下一届世界杯，今天是2026，马上2030，是不是啊？2030，我们就昂首挺进世界杯。这句话搁着吧。下次参赛球队扩大到196支，196国家和地区都你凑够人就来，你人不够都行，你来就行，你举个牌就中。我看你这时候你用什么理由不参与？老也不使活啊，你那是使活啊，得上手段。你看人美国人急了吧，特朗普打电话，对不对？什么红牌不红牌的，缓期执行，暂缓执行，对不对？咱们也上活，咱们不跟他扯那呢，那多磕碜呢，那多磕碜呢，赢了也磕碜，输了还更磕碜，然后到了还输了，咱就上了，你上黑龙江，你给我点路费，我坐动车回去，是不是？我回去我给你找点出马仙，我上哪个山拜一拜，我拎两笼子黄皮子，是不是啊？到球场四周排上，给他布上黄皮子，抬着前爪啊，口中念念有词，一重山是一重关，一不关门必有三重险，再让那天上老君都说好。这能出机器人去吗？机器人不行，机器人开玩笑，一会儿再说机器人吧。那说俩狼狗，狼狗踢的都好。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家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所以说，我这几天看了几场球赛，明显感觉到咱们海参队和他们的差别太悬殊了。说那个哈，都说了说几遍了，咱们踢的不是球，我们踢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境界，一种格局。他们全世界这永远猜不到我们在踢的是什么。我们跟他讲行为艺术，他们也听不懂，这里边高深莫测，我们踢的是玄学。非得进球吗？是不是啊？这么多年我们都挺过来了，我们差这一场半场的了。还老要振兴呢，国足振兴咋地？哎呀，那玩意儿没啥事儿，耽误不了咱们祖国的强大啊、哦！哎，国富民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比啥都强。他们踢再好也没有用，是不是啊？他也踢不好啊，关键是你费那劲干哈？就像咱家那孩子，他学习不好，他是打100来分，你非得挣命，非得让他去参加什么强基计划去，非得参加什么那个那个什么清华北大联考去，这你，哎呀，你我就纳闷这个劲儿呢，这怎么就搬不过来，就拧不过来呢？怎么就？他们吃的海参是小秦的还是一星堂的？那不知道。那不是吃的，不是咱们的，不是咱们这儿的。哎，上活，上点玄学，对不对？你美国都能出个总统，是不是？那都动家伙事了都。哎，枪都支上了，那边枪你就随便，哗家伙，那保险都打开了，就差篝火了。东王家，你再赢，那多粗鲁啊！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这滴了两笼子黄皮子过去，往替补席上一放，前爪往起一抬，是吧？这念天灵灵地灵灵，谁要进球谁脑瓜疼。你进球你就脑瓜疼，疼的不没治没治的，就像孙悟空被念了紧箍咒似的。哎。你不进我也不进，是不是啊？我们有这个把握，是不是？零比零我还得一分呢，踢平我还得一分呢，是不是啊？你总比丢分强吧。你总比一分不得强吗？得一分，一分慢慢靠去呗，是不是？慢慢靠，看谁能靠过谁。是我们大家大业过日子，不差你那仨瓜俩枣的。我大这么大地主，差你那两根龙吗？是不是啊？你别跟他扯那没用的，是不是？来，你也不进，我也不进，哎，咱闹个两回合。你咱俩都好好的，是不是相安无事？我们热爱和平，对不对？你都不进，我也不进，最后咱都弄个平。你说那不行，那能决出来吗？哎，有决的，他肯定有输的，有憋不住就扛不住劲儿的。你咱能扛得起啊，他扛不起啊，他就得什么的，哎，就得互相就得撕就得咬，坐收渔翁之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你这么多年评书都白听了啊啊啊啊。你这随便我们老祖宗传下了这么多的优良传统，是不是啊？啊，天地玄学，你用上一点儿，是不是都好使？咋整都能赢，都能进世界杯，就这么现在傻踢进不去，你非得这么傻踢？哎，我一天都让他们急死了。
真的，我都替他愁的慌。你咋整都能进世界杯，就这么整进不了。哎，这偏这么整，嗯，你明知道自己踢的不行，是不是？哎，明知山有虎，还偏向虎山行，那不就是虎吗？大家总结经验，总结经验，我这，哎呀，他咋不顾我呢？嗯，是不是我这工资还低，要求还不高，我还能给你们提供情绪价值？你们输球了，我给你唱两首歌安慰安慰你们，是不是？哎，非得挣命，非得挣命，挣命去给人踢一下，你踢，是不是？嗯，我跟他说。

说过多少回，这么多年我给中国足协出过多少招，没人用啊啊！那咋的？咋的？最后咋的？都进去了吧？但凡听我的话，还有成绩，完了呢还不违纪不违规，是不是？你是像我这么聪明，上哪找去？这谁说的？知了猴出来了，下边我带你抓知了猴去。咱这边知了猴不好吃，咱这边有股土腥味儿，上面带着石油呢。你得上山东济南啊，山东济南济宁，你等到还有威海日照那边，青岛那边的知了猴好啊，哎。你看，你就别说知了猴了，人真猴孙悟空、孙大圣，人这个海边的石头夸蹦出来啊，他咋不搁你稻田地里蹦出来一个呢？你设计那玩意，你设计那玩意，你都那多少年呢？人家总结出经验来了，人这搁哪出来？人设计的非常规范，是有科学道理的。看孙悟空说南瞻部洲啊，什么犀牛贺州啊，什么北部泸州啊，什么什么的哈、哦、哎都东胜神州啊，哎你挑那地方是不是啊，呱蹦出个猴来，是不是啊，夸眼睛一睁啊，一道金光，是不是射向天庭，人家选的地方你就感觉到。哎，人家有灵气，你这边人家那是吴承恩，他咋没设计的？从你东郭什么羊圈子、坝墙子、沙岭子，他从那蹦出猴来呢？那没那书卖不出去，没人看，是不是？你得挑那地方，那地方你那地方得对，你山一瞅那种山清水秀哈、啊，有灵气，哎。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是不是啊？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你这一出，你这边的了，咱说心里话，都老沙包子啊，土丘子。你这说蹦出那个神仙来，不信？你看这些八仙，这张国老、吕洞宾、韩湘子、蓝采和啊，是什么曹国舅？你看人待那啥地方，啊，还是我待那就是油田，人那时候没有油田哈。嗯，你待那地方你得对，你对不对？你看那我，哎呀，我说这谁呀、啊？我是蓝采和、韩湘子，你搁哪修炼的？我搁终南山，说昆仑山、蓬莱阁，哎，都这地方修炼。你是谁呀？我是韩湘子。你搁哪修炼的？我搁坝墙子。完了，那一点仙气儿都，一听这名就没啥仙气儿。你要是搁德胜也行啊，是不是啊？那高升也中。嗯，你说我是羊圈子修炼的。哎，完了，一听就废了。你一听就没啥仙气儿，谁也打不过，连妖怪都打不过。你得研究那玩意儿。那谁说我芦苇塘修炼的？你芦苇塘修炼的最好就是个大螃蟹。你修炼到头了，也就是虾兵蟹将。你这螃蟹什么乌龟，你这那修炼成了，哎呀，我这修炼成了，那家伙这也是虾兵蟹将，是什么虾爬子、皮皮虾，嗯，你这嘎子瓢子，我是蛏子，嗯，是不是？我是文蛤，文蛤精啥的。那一听就是啥，搁后边小喽啰站队的，是不是？你得修炼成什么？你一听你说龙王什么这玩意儿带着仙气儿，是吧？修炼哪儿啊？哎，我是，终南山隐士啊。你看那个我是这蓬莱阁修炼，
你看人家单田芳老师说的。

这不是那块料，你这得研究它干哈？有那功夫研究点啥不行？嗯，是，他都踢足球了，研究别的他也没啥研究的。你说这肯定学习肯定不能咋地喽。那一个个你看，咱说现在话，那家那文的踢的不咋地，那学的可倒挺快呢，嗯，学那些不着道的那玩意儿学的可明，那家伙身上刺的那是扎的，去青啊，紫青烂电的，胳膊上刺点好吃的哈。你吃点海胆，吃点三文鱼，你是不是？你瞅着也有食欲呀、啊。吃了虾爬的，二姐个屋的也行啊。那个谁，有个叫什么的，张林鹏啊，还有个叫韦世豪啊，这胳膊上两胳膊上刺的紫青烂电那个，一堆小蛇那个。那家一看是欧阳克的后代呀，欧阳克也没有后代，欧阳克死的早啊。打那谁软胃甲上了，毒死了好像是。这先刺那一堆小蛇，你不埋怨人呢吗？多埋怨人，我瞅着那玩意就不行，蛇那玩意。我看电视看着蛇了哈，我马上就赶紧换台，不行，你动物世界你看点狮子老虎哈，看点什么什么豪猪啊，看点什么刺猬，看啥玩意都行，一看这蛇我瞅那么害怕，我说妈呀人，嗯，我不敢瞅，完他刺那一身，嗯，那天天做梦都得演着。那谁说的？K 哥，清华北大哪个学府更好一些？你问的是食堂伙食吗？你问啥呀？那学府里边你问啥呀？食堂啊，是保安呐、啊，是啥？你问啥呀？是保洁呀、啊？你问啥？你问别的我也回答不上来，那地方我不知道。那个谁说刺青的不用不就行了？那不行，那个行当里是给允许的，哎，这歌星呢什么的，但是你要参加军警，这是肯定不行了。嗯、哎，你要是上那里边，你要是那个刺啥，你愿刺啥刺啥，你刺个动物园搁身上都没人管你，刺个保安管着一帮动物。给国足这帮人刺点海参，他吃着连吃带拿着呗。那谁说 K 哥？你说实话，当年你为啥没去清北上学？哎，盘锦这块土地需要我。我是引用的一句话啊、哦，引用。那个鲁豫有约采访韩红的时候。韩红在该说不说，有大姐大那范儿哈，那范儿往那一坐，那一起范儿的时候，当时气场满满的，满满的。当年我也考上了一所著名的学校，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个录取通知书啊，咱也不知道那边啥程序呀、啊。有录取通知书呢，咱也不没见过，咱没那给我发过来，我都不知道啥，我都得当银行卡一样，当我拿我都得拿它当理财什么项目，我都给扔了。所以我当年考上一所世界著名大学，我没有去，我保留着通知书呢。完了，鲁豫那小玩意儿，那瘦的哈，就瘦的跟个筷子似的。那鲁迅的笔下写那个细脚伶仃的圆规呀、啊，杨二嫂。鲁迅写过哈，完了说的，那你为什哪个学校啊？哈佛，美式口语。完了那个鲁豫那想让那小圆眼睛瞪的，就跟那叫什么鼠啊？那小鼹鼠啊？哦，哎呀，嗯，哈佛。完了说为啥你

0: 怎么没去呢？说，我想到我们这块土地需要我。刚才谁问我为什么没上清北去？我说，盘锦这块土地需要我。那谁说我别看我是焊工，我在清华大学待10年，清北大学待10年，在门口卖冰棍儿。你那是给人焊大门焊坏了，你搁那当实验保安赔偿人家损失吧。那个是国际上清华比北大分量重一点，国内北大更好听。那咱不知道，这，咱这一帮初中都没毕业的人搁那谈论清华北大，你觉得这玩意有啥实质意义吗？连激励的作用都起不上。这个热情是挺好的，热情挺好的。一帮中学生搁这探讨，清华北大，但愿理想能照进现实吧。进入广告了，广告，广告了。
1: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伤、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候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4: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刚才的谁问？谁问说你好，老乡，我是赵东。哎呀，你家赵东哪的？我家赵东东发的，东发乡同发村同仁堂屯，就是产大米的地方。你要说赵东该里的，我就不知道了。到赵东什么海城啊，什么德昌啊，那些我都不知道。五站往南我还知道点，五站往北我就不太了解了。你看我们赵东的人都来了，你看我就老乡团。这都属严重的属于娘家人啊。那谁说的？我当初上清北就因为太远了，所以说我选择了盘锦职业技术学院。啊，哎呀，你瞅瞅，你咋不去呢？上清北呀，这孩子，你瞅瞅，你咋这么糊涂呢？那道能有多远呢？你上清北，你说现在咱们盘锦早起来了。咱借个光啥的。这个谁把这个鲁豫有约这个哈佛大学这一块还视频还发到这个群里来了？对，你这不印证一下子我说话不撒谎就行。韩红该说不说呀，哎，往那一坐哈，咱说的，哎，人家是心宽体盘呐。该说不说，嗯，往那一坐，那咱说那范儿哈，那个气场啊，拉满。完了，你说啥人也信。我要说的，我要是清华北大给我个通知书，我现在保留着，我没去，我家里需要我，这帮人能上来活活把我给打死。你说清北在哪啊？我说清北是哪个学校啊？嗯，你就别打听了，这跟你没啥关系。那就是怕你借光，所以才没去。是啊，咱好赖你清华大学清北是，北大咱也有个认识人啊，说这我的听众。那你咋就不去呢？你瞅瞅，嗯，不行，咱花点钱儿，那给他顶上，我得送点河蟹。送点河蟹，送点六月黄，啊，送点大米，不行吗？你能考多少分了？咱一分给他100斤大米，行不行？他那有多少分？一车够了吧？那谁说东发大米那么好，在哪里能买到呢？正宗的不掺假的。这个每年我们东发乡新上那个书记每年都上哈尔滨那去上哈尔滨那个街里卖去啊，这两年也开展网上那个什么了啊，这个年轻小伙我要不得我这些当官我也都不认识啊，他领着这些农民呢养着那个种植户啊，完了去卖去，但我不知道他这个在哈尔滨道外那嘎达在桃花巷那好像是，嗯，你说你搁那边卖能卖多少，是不是？你说盘锦卖也不太好卖，盘锦有大米，我们那大米也跟咱那价差不多。有一年我上东哥家，我问东哥，前年好像大前年。我说的东，咱今天大米，这不水稻卖多少钱一斤？都卖问水稻多少钱？他说这那个1.32块。哎呦，我说这么便宜吗？我有一年回家，我们那水稻都卖2块多钱。我赶紧给我一个同学，一个马波叫马波的同学大哥打电话，我说大哥，怎么样啊？咱这今天水稻这个什么收成怎么样？说挺好的。哎，我们这大米的水稻可便宜了，你上这整点完了回家卖去呗。他说你们那多少钱一斤呢？水稻，我说1.32块。他说那个万龙啊，那啥不行，你回来吧，你上咱家拉点大米上那边卖去吧。我说咱那多少钱呢？咱那1.29块。哎，
我打电话那天，他说这都前天我刚卖完。抽人，这跟咱价差不多，哎，但是口感方面比咱盘锦这个属实好，该说不说，嗯，你那个他不上网上卖呀？不是，还有一个啥哈？老农民就是我们家那个屯子种的，他种完地之后，他自个儿家留出来自个儿当年吃的大米那个水稻，他留水稻，留完水稻什么时候不够吃了，完了拉一麻袋水稻就到那去磨米，现吃现磨，完了留出了这一当年能吃多少，留出多少之后呢，剩下的直接就装车就拉走了。拉哪去了？这个咱不能胡说八道哈，咱也没看着，咱也不知道。好，据说是拉五常去了，搁那边转一圈，换个袋子。嗯，哎呦哈。嗯，他就得，因为我们那的大米呢，也我们那水稻呢也是松花江的水。我们那离松花江也挺近。嗯。是哪儿呢？那个赵源离松花江最近，我们离松花江还能有，五六里地儿，六七里地儿啊，也有在那边种水稻的，但是不行，那边种水稻老烟。那这个大哥，你应该整回点的，我们都尝尝。你拉倒吧，那玩意倒腾回来，这要卖不出去的话，砸手里呢。那不就相当于上抚顺买煤，上山西卖去吗？开玩笑呢。你咱这产大米的地方，盘锦大米，我嘚瑟闹远，从黑龙江我背回两袋大米来，我那砸手里嘛。这不行啊，这你这不是个好买卖啊。你就我就这点听众啊，你这点听众一个人买十斤，我能卖出几斤去？跟拉倒吧。那么好不还得赔上。

0: 万人还讲价厉害，我还不会讲价，所以人家给家人们谋福利，把价格给打下来了。我这打不下来，我能打上去。我回我们家去，我去往下打架去。我们家就以为我回去打架去了。那谁说先赊着呗？哎呦喂，你啥年代的非法融资啊？那个谁咋的不得一人打底100斤呢？一人100斤，10个1000斤，100个人10000斤，100个人10000斤，就按100个人算吧，10000斤，1斤能挣3分钱，1斤挣3分，10斤挣3毛，100斤挣3块，1000斤挣30，10000斤挣300。唉。我上那个西大桥底下那早市倒腾点土豆子，我趁这早上这一会儿，我再倒腾到井下来，我2天我也能挣300了，我可不扯淡。那个谁说当年团购猪伤了，那我咋团购猪肉时候我都伤一回了，我还跟你扯这个，你别闹了，我吃100个豆不知道豆腥。那就是你这7万多人，我这原来10多万人呢，这不怎么整的掉粉儿，这粉儿都掉哪去了都？谁的这帮人也是，你说10多万你就跑了都咋的？我整节目不好听啊？那个谁说你问问大家谁要多少你拉多少？我挣300块钱，我来回的路费钱你知道多少钱不？毁了。我拿推车子往回推行，那我得开春就推，大年三十你能过年的时候能吃上。那些你就拿盘锦大米当你家家乡大米卖呗，不就挣钱了吗？笨，哎呀，有招啊兄弟，你就告诉我你扛不扛揍啊？你盘锦这些人都种大米，都种水稻出身，你糊弄他们，那能糊弄了吗？你开玩笑呢？那家伙，我得回来得让人撕碎了。那就骑自行车驮去吧，一趟少驮点，你去吧。我那半道不够修车胎钱的。谁说老 K 你整点5常大米来盘锦？整不着。那个说真心话，真整不着。您说的，我那整那5常大米卖是怎么的？那玩意儿地它地产，咱这地一般的一亩地都将近1000公斤，就是将近2000斤亩产，他那地就700斤，他出米率还贼低。比如说咱们是7个米，有的甚至好的都达到8个米，一般的都是7个半米，7个米到7个半米，他那连6个米都出不上，出米率还得低，但口感好，那没招，好吃，属实好吃，我吃过一回，再就吃不起了。那个谁说的饿了？路上饿了，再吃点，到盘锦就剩米袋子了，都米袋子都卖了，换钱买矿泉水了。我不扯了，咱没长那脑瓜啊！你说这东边买西边卖哈，傻子做个好买卖，不行，我没那两下子，我没我们家祖坟没冒那青烟。不是做买卖那块料，我小时候我就尝试过。纷纷都以破产而告终。那就是到盘锦大米都不新鲜了。这个拉得拉不哪有拉大米卖的，都拉水稻，拉完水稻回来磨来，得磨来。那你大米的话，你一旦保存不好的话，赶上这样的潮湿天气、阴雨天气，完回来大米到家都绿了。那家伙，那给喂小鸡儿，小鸡儿都不吃，嫌乎那个苦，敢要骗子了。 那个时候网上到处都卖五常大米，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嗯，这个我家不是五常的，我也不是卖五常大米，这我也不能，咱也不能烂给人家下评论，下定论啊。这个好坏，这个是不是五常大米？我跟你说，买真的很难，很难很难，我说完这些，他一年整个五常就那个嘎达地儿，拉林河那一块儿，啊，产那个，他那个土壤也特殊，啊，水也是好，拉林河的水，那我们那也是黑土地，但是什么呢？啊，他种那个品种就不行，还有一个种的是品种低产。这个他对这个日照啊，对这个昼夜温差呀、还有挺大的要求，挺严格的要求，不好整那玩意儿，不好整。你放心，那玩意儿要是那么挣钱的话，谁整都能整的话，早他就不值钱了。他就物以稀为贵，你说你就他那个整行，你别地方整就整不了。就像我们那儿有黑龙江的元宝李子、鲤鱼，你别地方他就不行。哎，他就值钱，你看那玩意。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明天下午1:30快乐的逗你玩，不见不散，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 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

0: 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 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咽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咽管相通。 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袜仁和医院来。我们大袜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 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有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 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 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 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
1: 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3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着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

0: 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地面，简单让你买这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沥，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吧，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发送文字的把您的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轩辕剑和普拉多有什么区别？大小的区别，随意大小。
1: 巡洋舰，
0: 陆地巡洋舰，
1: 兰德酷路泽，
0: 对，
1: 应该翻译过来就是陆地巡洋舰。
0: 普拉多是兰德酷路泽普拉多，
1: 对，所以说
0: 就是小型号。
1: 我印象里是这样，当然我英文我不太懂，这个应该是
0: 对，
1: 兰德是陆地，酷路泽就应该是巡洋舰的意思，
0: 对。然后这俩以前好多朋友也分不清，分不清其实就大小，你就记住一大一小，一个贵一便宜。
1: 普拉多只是这个巡洋舰里边的一个对
0: 小型号，
1: 对一个型号，
0: mini 版，对，整体都是属于酷路泽系列，
1: 对，
0: 猛禽收吗？
1: 收，
0: 一个能下海，一个不能。二款的CE2407万块钱能买吗？
1: 能买，
0: 喜欢去打一些，对的。B48三系稳定吗？
1: 哎呀，宝马都差不多啊。N20 B48了，大伙就整个就是把这个掰开了揉碎了说，
0: 掰它干啥呀？它就是个宝马而已，
1: 对，
0: 是个三系而已。你想买哪个，你就看你兜里有多少钱，你想花多少钱买，
1: 买就行了。24年1月份的黑原漆尊贵，48000公里。
0: 哪个？
1: 那啥吧？
0: 猛禽吧？
1: 猛禽是吗？
0: 是吗？是，24年1月份
1: 要报价是吧？你那个
0: 出价了，这
1: 后台吧，
0: 后台
1: 吧。
0: 我再说啊，新理想 L6 怎么样？能涨价吗？这车它凭啥涨价呀？
1: 涨价？
0: 谁敢呢？谁给他的勇气？梁静茹吗？
1: 涨价得自己打自己
0: 啊！
1: 降的多了，别人会打他。
0: 他不想卖了，
1: 否则他得想降的多。
0: 对呀，你以为他不想降价吗？碍于面子而已。吉利星越 L 的 1.5T 油电混动，国产新技术该入手吗？就怕买回来后期维修起飞，不至于起飞啊，没那吓人。迈腾帕萨特买哪个好？这俩兄弟车型
1: 哪个都行，
0: 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国产这个混动也好，就是插混的技术啊，每个人都给自己的插混技术赋予一下自己研发的这种技术
0: 新定义、新名字，
1: 对，新名字，仅此而已。其实就是用电和油同时去介入这个驱动而已啊。殊途同归，大家都是为了省油钱。
0: 对的。
1: 所以你不要把它看得太神秘啊，不要把它看得太神秘。
0: 谁出啥都是那套东西，只不过改了个名而已。
1: 对，你还是要看车本身。
0: PHEV 呀 ，Hypo 几呀，还是这种什么 TIE 这么 EV 这那。
1: 对，
0: 不能用那名，是人用了。
1: 自己起了个名字而已，就这么简单。
0: 二手X5和X3买哪个合适？家用1年1万多公里，高速多。
1: 你喜欢哪个买哪个。
0: 买X3吧。
1: 对呀。
0: 就得了，小米苏7，行，27岁，在新疆，手里50个，买5-6亿，推荐哪个？
1: 推荐你喜欢那个。
0: 你喜欢不重要吗？哪怕你喜欢的只是，哎，我觉得这挺好看的，那也是理由啊。
1: 就是第一个你的喜好，第二个你可能尊重大更多数人的喜好，更多数人参考谁呢？参考你本地区。
0: 有的地方就是大黑轿子，有的
1: 对，就另外一个你的环境。哎呀，
0: 太多
1: 说呢，这5-6亿啊，说了10几年了。
0: 你不用把它比谁技术又强多了，说这一代的什么这发动机稳了，那个变速箱不行了。
1: 就是在新疆，这个河流少，雨水少，应该买5等等啊，类似于这种这个结论是没有的，
0: 太片面了，
1: 没有啊。
0: 最客观的，就是买车这个人， 你想花多少钱？你喜欢啥？
1: 我详细的揉碎了掰开了说呢，就五系呢，就宝马呢，在这个全系都是在这个对标的5、6亿当中也好，700S 里边也好，34C 也好，它更强调的是驾驶这方面的，这种叫驾驶者之车嘛，驾驶的乐趣，这些乐趣源于这个它钻研的这种底盘技术，还有这个发动机的这种响应。那奔驰呢，其实这些年主打这个优雅和豪华，优雅这个词你就能想出来，
0: 对，
1: 对不对？它不是迅猛，
0: 哪哪都优雅。
1: 对，它整体的行车风格交比到宝马的时候，它像感觉到更优雅，然后用这个用这个反义词来讲呢，可能就是有点迟缓。
0: 对，
1: 从驾驶风格上，但这个即便是奔驰交比到宝马的迟缓，可能也交比到你之前的车，或者你之前开过的车
0: 啊，
1: 都很迅猛。
0: 对呀。
1: 所以说无论是豪华的奔驰还是优雅的奔驰，无论是迅猛的还是运动的宝马，可能是优雅的奔驰，无论是迅猛的还是运动迅猛的还是运动的宝马迅猛的还是运动的宝马迅猛的还是优雅的奔驰，无论是迅猛的还是运动迅猛的还是运动的保养了，用 N48 发动机了，用 N20 发动机，哪个发动机肯定等等等，你研究这干啥呀？保养成本都一样。昨天有人说的奔驰贵，凭什么？
0: 对呀，
1: 都一样，他根本没有不敢贵，
0: 不敢贵。他贵了，宝马也得和他一样，因为他觉得不贵的话，是不是会觉得哎，我不知他没有他值钱了？
1: 对。所以凭喜欢就行了。
0: 是的，
1: 买哪个都已经是普通人的天花板了，
0: 对的，
1: 都已经很牛了。
0: 你就看一看路上的车，现在大家又说这个不像奔驰了，那个不像宝马了，这50万以上的以下的都不是奔驰宝马了。你看一看，就30万以上的车，你一个红绿灯你查一查，能有几台？一到网络上都不值钱了，这个车。来，我看一看这啥问题？你开混车一能贵几十块钱？对呀。来，我们连线吧，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你。
1: 想到赚钱的话，就不买5、6亿了，对不对？
0: 是
1: 啊，买比亚迪了，赚钱呀。
0: 对
1: 呀，
0: 投资越少，今年刚毕业，想买17款金牛座2.0，能买不？原先开 Polo， 现在攒了点，想买金牛座，想开个5、6年。
1: 你为什么要买金牛座
0: 啊？
1: 你刚毕业，你如何金牛座如何吸引到你？你是不是在别人在
0: 视频里
1: 对说到金牛座的时候你被种草了？我觉得刚毕业的年轻人，尤其是之前开 Polo 的年轻人，
0: 谁能想金牛座
1: 呀？怎么会跟金牛座连接在一起呀？金牛座是个很老成很稳的一个车，在美系车里边它也算怎么说呢，
0: 也不是啥，
1: 也都很老成，也都很老成。
0: 对呀，很厚重的一台车，
1: 就是啊，
0: 你也是很叫好不叫座的一台车。
1: 你怎么会想到金牛座呀？对呀，还有3年退休的话，买个金牛座可以。
0: 是的，更快啊！
1: 今年刚毕业，我觉得。
0: 对呀、
1: 啊。我觉得你说说你的理由吧，你选他的理由啊？你说我今年刚毕业，我选择508，哎，这个跟年轻人的气质很
0: 搭点，
1: 很搭。对。然后我会问你，你选择标志是标志这个品牌整体的一些属性，从什么时候深入到你心里的？我会拷问你一下。
0: 家人需要。
1: 如果你继续 OK。我会支持你买，这金牛座我有点真的
0: 没有点，
1: 弄不着头脑。
0: 包括这个家人需要出行，他没有哪个
1: 家人需要出行
0: 都行啊。
1: 家人，你是这样啊？如果你说你开2年，父亲喜欢，父亲一直喜欢，说好吧，那父亲现在用车有个小车开，然后你先开完了，将来给父亲，如果有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考虑的。
0: 家在农村，然后家人需要去医院，然后隔音啥的很喜欢，合资很喜欢。这台车油耗高，它的视野盲区大，
1: 2017年应该是6速的，
0: 对，
1: 6速的变速箱感受也一般
0: 啊、
1: 就是我们说到
0: 开着也一般，
1: 对，说到短板的时候，
0: 那买个君越都比这强啊，你买个君越呗，
1: 对呀，
0: 你还考虑到开几年要卖。
1: 你就买个君越呗，看今年能卖出去啊。
0: 这金牛座你卖谁去？
1: 一期的金牛座我估计6万到7万，6、7万，不便宜这车。
0: 对， 你不用听谁跟你说这台车哪方面又哪哪都好了，哪哪都好，最后不能停产，不能就卖那几台车。
1: 就是我知道你这种年轻人的心情，说家人喜欢，我买了，我照顾到家人的时候，我需要它舒适、安静，甚至安全。
0: 嗯，
1: 我知道这种感觉，
0: 理解你，
1: 但你可能没观察其他的车，说其他的车等你要求这几样也都具备，你还不如买一个主流一点的。
0: 对，
1: 说白了，说直接一点的，就买主流的。
0: 对
1: 啊。
0: 非主流的咱别先碰了，
1: 对，尤其是新手年轻人。
0: 朗逸 V13， 朗逸新锐，还有捷达的 V13， 朗逸新锐，
1: 买朗逸，
0: 轩逸经典底盘行不行？去买个朗逸得了。捷达 VS5 减配严重吧，这车它有啥配置可减的？原来它都没啥配，
1: 没啥配。 1.4T 的大众这个越野要发动机就行了，
0: 这稳住了。别的你关注啥呢？车也没有配置。

0: 他出的报告，我们以报告的标准来接受这台车，如果跟报告不同，理论上逻辑上查不试试管都抵的，查不试试管都抵的，就车况不跟这个查不试不一样的话，对，更多的是你跟车商之间的这种信任
1: 沟通，
0: 我觉得查不试作为第三方只能做个公证而已，如果有纠纷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你跟车商，
1: 手动推荐个省心省油的，还是上丰田，你就别上别家了。还是那榜一大哥
0: 啊，榜一大哥，榜一大哥是哪的？
1: 没看着地区。
0: 榜一大哥，你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年龄段呢，或者说你在哪个地区啊？你现在是一个工作状态或者生活状态？你聊一聊，因为你之前聊的有点这个就是上蹿下跳的，我抓不住你。
1: 我就记住你想在这个价位当中哪个最省心最省油？纵置前驱和纵置后驱。怎么看？比如 A 六，
0: 怎么看呀？
1: 啊，就前驱和后驱呗。
0: 就是你研究啥呀？你想
1: 搁网上看？
0: A 六不是后驱的，
1: 前驱的呀。
0: 对，榜一大哥选车起伏太大，对，选车起伏太大，就不太好抓规律。
1: 二七款塞纳舒适版和二七格瑞维亚舒适版，现在购买会不会被割韭菜？还是迟一点再购，价格会不会优惠一些？
0: 价格差不多了。我觉得塞纳这种东西，做一个对皮实可靠耐用的工具类型车，价格挺好的。
1: 再便宜啊，
0: 新款也不会新哪儿去。放心吧。
1: 对。昨天试驾了特斯拉，感觉还不错。刚毕业，只开过油车。
0: 可以。
1: 你开过电车。这车开着也不错。来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之前我也做过是某个 S 级，最后找别人问也是事故车。对车商更直接。
0: 对呀。
1: 有的时候这个车商就两个人能办的事儿，你再找个人干啥？
0: 这个检测就像这个为什么叫第三方呢？为什么叫第三方呢？就是你第一方和第二方如果能愉快的相互能解决，就不需要第三方了。当你需要第三方的时候，第三方通常就像我们很早的时候说担保人，
1: 对对对对，
0: 第三方就像担保一样。
1: 你俩不熟嘛？
0: 对，你俩不行的话，这第三方跟第三方有的时候也兜不住啊，
1: 也挺难的。
0: 对，
1: 然后最后整的互相都不太好。买到车辆的时候啊，二手车的时候，你首先你看看这个店。
0: 通常啊，你朋友说是事故车哈，最后找别人问说也是事故车哈，这个就是对事故的定义哈。这个第三方有第三方的标准，然后我们民间坊间有坊间的标准，坊间这个标准呢又行业有行业的标准。那么坊间这个标准每个人定义又不大一样。
1: 对，
0: 对呀，你第三方的话，我比如说换车门，不算事故。知道吗？车门撞报废了，换一个新的不算事故。但坊间有可能就算事故，
1: 对，
0: 对吧？其实事故是一个比较泛的词，事故车是一个比较泛的词，事故就更广泛了，
1: 对，
0: 对吧？发生事故，发生刮蹭就叫事故了，对吧？我们广义上都管它叫事故。那车门没撞坏，喷个漆 ，OK， 车门划了一个划痕，也是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车，是不是就叫事故车？
1: 是吗？
0: 对，这个需要考证的。
1: 对的
0: 啊，
1: 不是绝对的
0: 啊，不是绝对的啊。
1: 来，我们来连线啊，听听他们的问题。你好，
2: 你好，
1: 哎，王老师，您问题？
2: 哎，没有，就是也是刚刚查博士这个问题。之前当时买的车的时候，合同上面写的是无事故，然后我出于不放心，自己花钱出去做的查博士。然后做完告诉我是。他查博士上面显示的是 S 级，然后别人给我看的是水箱框架换过，然后告诉我是事故车。
0: 水箱框架查博士通常会不会定义，只要是螺丝拧的，他不会定义为这个事故。
2: 对，查博士 S 级上面也显示说这个水箱框架有这个痕迹。
1: 除了水箱框架，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其他动作呀？
2: 再就是我们这个城市沿海城市吧，这就底盘锈的比较严重。
0: 那正常

0: 那正常。其实是这个车，就你这个车而言啊，
1: 迈腾 P7、
0: 对，就你这个车，大众的塑料水箱框架，只要前面最尾，马上就得换。
1: 然后前机盖的腻子比正常数值要高出很多。
0: 有多少腻子都不能定义为事故，通常查博士来检测的话，因为前机盖换掉都不算事故，就这查博士的标准，
2: 你何况你是喷漆、啊、
0: 所以说就那个查博士是遵照这个行业标准而已、你呢是朋友之间的这种坊间标准，就是这个车，这个车肯定有换件转过，有过这个交通管理
2: 追尾什么的，
0: 但不可能定义为事故车，所以说卖家给你这个狭义上说无事故，也是也算
2: 也没有欺骗，
0: 这线条也粗放一点，
2: 对，
0: 剩下的我们再考量什么呢？第一，这个车哪一年的，跑了多少公里，机械状态如何？
3: 小秦，秦建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过了这个车
2: 还有啥小毛病啊？除了烧机油，
1: 再就是冬天后面两个门锁块容易那个，就是锁上就是打不开，
0: 明白，
1: 在外面拽不开的。
2: 也是能
0: 外边拉不开，里边能打开，
1: 里面打开它就关不上了，就是拉线冻上了
0: 啊。拉线冻上是由于你洗车呀、等这些东西没催
2: 啊。
1: 对，这就是上一任车主一直加的是92号机油，到我这儿就加的95
0: 啊，
1: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0: 这都没有啥问题。
1: 对，我这
0: 其实整体来说，你3万多块钱，如果你开着感受还好，买这种车就一定会出现做好
2: 必
0: 要的，对，必要的整备和修车，这是一定的。
2: 这些
0: 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没有大问题，我们都谢天谢地。
2: 就你这车哈，5000公里说烧这点机油，你这都算捡着了。
0: 对，
1: 是吗？我这认识的一个2014年的还2016年的，他是2.0的，他8000公里一烧，就是
0: 那他是有差异的。
2: 对，
0: 就像人呐，年纪大了
2: 啊，
0: 说身体会减弱。但你说70岁的人身体的状况，他上下他有差距，他不
1: 这我都知道，
0: 各有不同。对，
2: 咱条件好了想换机换车没毛病，但这车你好好整备一下，花个几千块钱还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
0: 对，
1: 是，对，高速上底盘啥的就
0: 好多人都说 B7 比 B8 还好开。
2: 是的，
1: 是，这我也感受。
0: 对，所以说我们要看好的一面，既然是把你车已经买到手了，开就行了，
2: 就别盯那什么锁块不锁块了，锁块不行再研究研究它就完事了，能值几个钱。
1: 然后再就是前挡风玻璃那个下雨会漏，哎呦，我一打胶腻死了，哎呦，也挺。
2: 前挡风玻璃，
0: 前挡风玻璃下雨会漏雨。
1: 对，我
0: 那之前换过风挡是吧？
1: 没有，我这个一直都是原厂的风挡，就是长时间开胶老化了。
0: 那就重新，甚至可以拿下来重新再打一遍胶就好了。
2: 对，那也不复杂。要想开就一起好好整理一下。
0: 对，
1: 明白。
0: 其实对买这种车是难免的，我觉得如果你开着感受好是值得的。
2: 要不咋说叫整备呢？你整备好了之后就没有这么多小问题了。

0: 如果一个整一个整，这你就觉得哎呀，一直都是有毛病。
1: 我前段时间花了十几万，我本人买了一个大众的车，我回来整备花了一万多了。
0: 对呀，何况这个咱花几万块钱买一台车呢，是不是？
2: 嗯，
0: 做好这心理准备啊。
2: OK 啊
0: 啊，好嘞，
2: 谢谢。
0: 哎，客气。就是怕他一直在纠结那个，这又 S 级不 S 级了，然后又谁说是事故了？
1: 对对对对，不要纠结这个点。
0: 嗯，你都不如研究你那个锁换实际。
1: 其实是这样，人家如果卖车的时候说这个换过锁源框架啊，然后前面追尾到啥程度
0: 啊？
1: 如果跟你讲的太详细，
0: 嗯，
1: 你又觉得很严重，
0: 对
1: 你理解不了，
0: 对，
1: 那干脆就遵照这个行业标准得了
0: 啊。叫不叫事故车？
1: 对，查博士检测 S 级，
0: 嗯，
1: 然后前面有过刮蹭事故，
0: 不叫事故车，
1: 不跟你交代了，不跟你交代完了，你不敢买了
0: 啊、嗯，是这种，
1: 对，
0: 嗯，但是花三万块钱买一个老迈腾，
1: 嗯，十一万公里的一手车是值得的，
0: 挺好了，
1: 对，
0: 嗯，花城宝马15款316 LI 自动时尚，16万公里实表，白色，2015年上牌，3手护，前嘴一套，主驾气囊爆了，大梁没事，
1: 嗯，
0: 能值多少钱？
1: 15年的
0: 啊，
1: 4万，
0: 好，
1: 3万5，
0: 3万5，来，我们连啊，继续连，来，你好，
3: 啊，你好，
0: 你好，说您问题，
3: 嗯，我现在新疆，然后我现在开的一辆车是亚洲龙，
1: 嗯，
3: 就是想着，秋天或者说明年的话，想换个车，换个5、6亿。
0: 嗯，
3: 不知道买宝马或者说奔驰或者奥迪，
1: 是刚刚好像弹幕的时候，我们刚刚一开头就讨论的是你这个问题是吧？
0: 你说说你喜欢的呗，
1: 就是你未来你期待这台车是在哪方面优秀？刚刚我也是大概齐的，就你这个话题我聊了好半天。
3: 但是我这个我是开的那个2.0的，那个亚洲，
0: 嗯，
3: 为啥想换呢？他现在车也不错，我开了4年，6万公里没有一点毛病，也省油。
1: 嗯，
3: 这它就是动力弱一点，
1: 嗯，
3: 我想买个动力稍微强一点。
1: 就这三款车，你闭上眼睛买个都买低功的，哪个都动力都非常好。对你来说，我想说的是，
3: 啊，
1: 我们现在不想谈体验，
0: 对，
1: 外形、气质，对吧？
0: 喜欢哪个？
1: 喜欢哪个多一点？
3: 宝马5系嘛，
0: 那就买，
1: 那就直接买宝马5系嘛。
0: 何况5系在这个里边是属于动力标签最明显的。
3: 那我就问下那个咱们那个。国产的跟那个进口的，我要不要就是一个标轴一个长轴？我是买那个标轴的，
1: 买长轴吧，
0: 买
1: 长轴，买国产吧。其实从这个数据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这个车间生产和在那个车间生产而已啊。个别的材料会有一些差异，但是主要的材料是没有差异的。
3: 它那个动力是不是那个标轴的是不是更好一点？
1: 动力应该是一样的，我没去查，应该是一样的。你买530是吗？
3: 对，
1: 应该是一样的，
3: 但我说可能别人说是不一样的。
0: 有人会说标轴比长轴
1: 驾
0: 控体验，
1: 对，
0: 驾
1: 控体验好，因为车短嘛。嗯，
3: 对，
1: 但
0: 是
1: 驾控体验好，如果你追求的极致，就买进口。
0: 对，
1: 如果说兼顾一些兼容性好一点，或者兼顾到乘客呀、家人呐，那你就买个国产。
0: 为什么我们建议你买这个长轴的？是因为家里边在使用的时候，这个空间作用的更加的明显一点，
1: 兼容性好。为什么宝马到国内
0: 都长轴
1: 变成了长轴？
0: 是因为
1: 大多数的国内这个用户都需要长轴，
0: 就那点驾控的体验，就跟清华北大似的，哪个对你来说都够用了。
1: 啊，对，
3: 对对对，
1: 嗯，
3: 行，
1: 这长轴的将来也好卖，好值也值钱。
0: 对呀，啊，家里人坐后边也舒服啊。
3: 你说那个标轴的话不好卖，
1: 对，
0: 当然，
1: 对，
0: 你10台5系里边能有一台标轴不？
1: 10台都没有。
3: 啊。
1: 1/10都不到。
0: 你认为你是追求疾控驾驶的那种人吗？而且追求极致驾驶的也不买5系啊。
3: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E300 豪华或者时尚，
1: 嗯，
3: 它比我这个亚洲龙是不是动力
1: 强多了？随便一个都比你动力强。
0: 哎，我们给你举个例子啊，如果这动力这个事儿按大学来分的时候，
3: 嗯，
0: 你这个亚洲龙是正常上刚上本科，那俩就是清华北大985211，
1: 嗯，
0: 哪个都是人家
3: 那个
0: 名牌了。
1: 嗯
3: 嗯，奔驰 E 说那个啥比较动力比较弱一点，
1: 不是动力弱一点，我刚刚在你这个话题之前，我不是聊了好半天吗？没连麦，就是奔驰呢，它这个驾控风格啊，驾控风格
0: 对
1: 相对比较优雅舒缓，
0: 嗯，
1: 这个词能听得懂。宝马调教的比较激进，
3: 嗯，
1: 比较运动， 这是在调教上，它走的就是两个方向。
0: 奔驰不是不好开的，
1: 嗯，
0: 奔驰是比如说加速也好，油门也好，不让你感受那么的明显，但不代表动力弱。你就从风格选，
1: 奔驰更像这个亮面皮鞋，宝马更像运动鞋。
0: 对，
1: 嗯，
3: 明白明白，
1: 嗯，
3: 好
0: 啊，
3: 谢谢谢谢，
0: 好嘞。
1: 其实我也多少的能跟他能共情一点，
0: 嗯，
1: 他也就是希望都有。
0: 对，
1: 嗯，话又说回来，眼睛看好哪个，买哪个就得了。就是你追求的驾控也好，追求动力也好，你没必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0: 对，
1: 要相信自己最初的
0: 啊，
1: 这个初心，就是我喜欢哪个风格，哪个气质。
0: 他还提到了喜欢宝马的风格。
1: 对，你喜欢哪个风格就来哪个风格就完了。
0: 对
1: 啊，
0: 来，咱继续连线啊，连线点连线。
1: 小女孩起亚一跑咋样？买就行啊，挺好开的。
0: 二五款。454驱奥迪 A7L 高配加包20000，315000贵吗？
1: 落地是吧？
0: 嗯，
1: 行。嗯，
0: 路虎星脉能不能买？
1: 嗯，看价格。
0: 嗯，16年218旅行1.5三缸8万公里38000入手可以吗？
1: 合理，
0: 长期开下去
1: 合理，挺好的。
0: 嗯，坦克300价格值得买吗？新坦克300，
1: 新坦克300价格高了吗？据说有人说那个混动的造到28了，28可不买，可不买它。现在老款的19甚至都落地了，优惠好几万。
0: 嗯，
1: 那就等呗，它终究会卖回原来的价格。
0: 对，
1: 嗯。
0: 双擎的 SUV 哪款靠谱？双擎 SUV 哪款靠谱？
1: 什么靠谱啊？什么哪方面靠谱？
0: 对，
1: 嗯。买丰田的吧，
0: 对，行了。
1: 是你问这个意思，我
0: 懂了。
1: 对，基本就这意思
0: 啊。减肥中的小李，我们来连你啊。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2: 你好，我也是咨询一个亚洲龙的问题啊。
0: 嗯，
2: 我那个车是25年七月份上牌，
1: 嗯，
2: 然后是2.5的旗舰，
1: 嗯，
2: 双擎，然后那个但是吧，开了能有1000多公里，让我媳妇儿撞那个石墩子上了。
1: 嗯，
2: 然后直接从那个中网撞进，然后石墩子起里了。
1: 嗯，
2: 然后保险的话报了10000，从4S店修的。
0: 嗯，
2: 修了16000，我寻思我想给他卖了，现在还能卖多少吧？
1: 修了16000，修了16000的话，应该是水箱。
2: 我照片给你，就是那个不聊给你发出来。
1: 嗯，我估计修的水箱等等吧。啊，这个我就估算一下吧。你正常25年的车跑多少公里？
2: 13000。
1: 10000多公里，这个车25年呢，应该能卖个150000左右。正常的，就你这种车修复完了，我估计能卖个135000差不多。
0: 差2000块钱呢。
1: 对。
2: 就是我现在车已经修完了，我当时车还在开呢，现在开了都开到13000，
1: 嗯，差不多吧，
2: 嗯，
0: 13万
1: 到13.5万，
0: 嗯，
2: 那我就我也是，我前两天想卖嘛，
1: 嗯，
2: 然后我找了一个那茶博士上门，
1: 嗯，
2: 啊，他也是出具了个 S 型，但是吧，
0: 嗯，
2: 我感觉好像是水箱换了，但是维修处我不知道，
1: 换水箱
0: 不叫事故车，
1: 对，他也是给你会标注 S 的。
2: 啊，什么蒸发器啊，加上那个底托，
1: 对，前面这一套肯定都换了。
0: 嗯，说说你想法吧，你是要不想换车了，还是说开它不得劲了？
2: 我想给卖了，有点那啥。
1: 有点不完美了是吗？
2: 不是不完美，有点小问题。
1: 嗯，
0: 那说说吧，那就说说你想换啥车吧。
2: 啊，我心想那个换一个那个300，嗯，
0: 坦克300是吗？
2: E300
1: 啊，那就没啥，
0: 那就和他没关系了。
1: 对，
0: 你管他撞啥样
2: 呢？我就想把他给卖了，主要是我一想不过价，
0: 嗯，
2: 啊，就那几个
0: 13万出头，嗯，
1: 13万多块钱差不多，
0: 嗯，
2: 行，那就没别的事了，
0: 嗯，
2: 主要就这问题，
0: 嗯，哎，好，
2: 嗯，
0: 那闲就多了就，
1: 嗯，2.5旗舰，当时选的时候也是卯足了劲儿，我买个顶配的，我一定要开一段时间，
0: 15年不换车了，
1: 对。就是我们买车就这样，但事实上还是当时是比较克制的，嗯，这试过1年，反正也出问题了，干脆我当时

0: 一直喜欢奔驰，买个奔驰算了。
1: 对，
0: 嗯，
1: 当时可能觉得我给刚低调点，
0: 是个13万呀，我估计啊，
1: 嗯，
0: 他得损失10万，
1: 嗯，就是
0: 2.5旗舰，去年的时候亚洲龙我不知道多少钱，我估计得20家，
1: 嗯嗯。换车推荐什么呀？修车修烦了，是刚才那个迈腾那个吗？是吗？
0: 加钱不？是是的，害怕女人。
1: 嗯，你加多少钱呢？
0: 加钱不？你这种体验哈，你如果不加钱的话，
1: 嗯，
0: 你换了车你还会烦，
1: 更难受。
0: 对，你修车的话是一个月修一次，你要不修车呢，你天天坐在车里，你一个月30天都在烦，因为那个车不如这个车开的感受。
1: 嗯
0: 嗯。就曾经沧海的，
1: 你以为所有车都这么好开吗？
0: 对，
1: 阳春三月，来，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2: 就是我们是15年，新下了新指标，然后但现在我就是有30万左右的预算，
0: 嗯，
2: 纠结这个坦克500 HFZ 还是纯油的一个代步车，就是帕萨特这种。目前2年之内就是出去玩的几率比较小。
0: 嗯，就是在城市里开是吧？北京是吗？
2: 对对，北京的。
0: 北京的，我觉得你目前玩的几率小，那就买个坦克呗。其实
1: 万一出去玩，
0: 对，就是当你万一有时间了，你总觉得你和你的远方只差了中间差了一台车，
1: 嗯，
0: 这不恰当。
2: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 HFZ 怎么样？
0: 没问题，
2: 好时机吗？
0: 对，技术是没问题的，就是时机啊，价格这种东西啊，尤其新能源的新型车的价格，它这个整体我们看大盘的这个线条，它是一直向下的，就是一直在往下走。嗯，但你买是没问题的。本身这个 HFZ 是注重于这个城市的这种用车体验的，就是在这方面它还经济性也挺好，感受也挺好。
2: 嗯，最近走了几个 4S 店，然后也都看了一下，
0: 嗯，
2: 然后长城也要出了一个新的 H10。
0: 是。
2: 这个 H10 它就是没有越野功能，其他的我觉得比坦克还更新一点。
0: 嗯，倒是，但是这个那个是长城的，这个是魏牌的，
1: 魏
0: 坦克的，
2: 哈佛的。
0: 嗯。对，那是哈佛的，这是坦克的，它也是不是一个赛道的，我觉得。
2: 因为我老公他是想要坦克这系列的，我
0: 对呀，
2: 啊，
0: 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啊，你这个坦克系列的，毕竟它使用场景更宽泛。
1: 嗯，
0: 如果我们只考虑城市用车的话，那包括什么理想的、问界的、小鹏的
1: 都能买，
0: 包括大众的2.9X。
2: 我等了15年那个油标刚下来，如果让我买一纯电的，我有点不甘心。
0: 是啊，哎，那你这个 HFZ 的话，你是按照油标
1: 走还是？
2: 对对，油标，因为它那个是
0: 油
2: 电混的，所以也得用油的指标。
0: 对，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
1: 你
0: 还是对你刚刚说到了，你第一个前提就是等了15年才下了一个标，我觉得你还是
1: 得对得起这15年呢。
0: 对。
2: 是啊，如果要买一个纯电的，我觉得有点打脸了。
0: 是要买一个这类的车，就是买个功能性强大一点的。我觉得如果预算就锁在这30多万的话，干个坦克500挺全面的。
1: 对，
0: 因为 HFZ 的话，在城市里电驱的感受也非常不错。不知道你们试驾没？
2: 嗯，还没。
1: 你试驾一下，
0: 你试驾一下吧。其实开起来很轻盈的，不会比帕萨特差。
1: 特别走走停停的时候，这很舒服。
0: 对，
2: 因为我们之前是那个。又开的速腾，就租的别人的号，我不知道这儿能不能说啊？
1: 嗯，能说。
2: 啊，然后后来的人家那号收回去了，我们又买了一个长城炮。
0: 啊，
2: 就是之前是对国产车有点有色眼镜，但是开过长城炮之后，我觉得这长城
0: 确实不错。
2: 虽然对，确实不错，它那个品质啊，各方面体验呀，虽然是一皮卡，但是几乎就没出现过什么小问题。
0: 明白，明白，
1: 进步很明显的。
0: 嗯。那你这个长城炮就准备处置掉了是吧？
2: 对，您看那个19年的常用款，现在大概能多少钱？
0: 估计19年的7万多块钱吧。
2: 7万多？
0: 嗯。
2: 啊。
0: 嗯。
1: 市场价。好，
2: 我觉得7万多有点高，
0: 有点高是吧？跑多少公里？我也没详细的那什么。你要是想想详细的，你就可以给我那个
1: 后台说，
0: 后台给我说。
2: 行行，那辛苦您，谢谢您二位啊。
1: 好嘞，客气，参考啊，
2: 再见。
1: 好嘞，
0: 好嘞。哎，
1: 15年的朋友们，
0: 对他还有一种方案，就是长城炮不卖，然后因为这个皮卡呢，牌照是 OK 的，
1: 哎，
0: 是可以用本地区的
1: 啊。
0: 你出去玩的时候就用皮卡吗？
1: 对呀，
0: 然后在家里头用一个喜欢的燃油车也可以。
1: 对对对，他原来开速腾，其实对于这个帕萨特升级到新鲜感上，我们觉得没有应该。
0: 对对，
1: 没有。
0: 这个、等了15年，这个是领回来这个东西一点冲击力也没有。
1: 是领回来他。
0: 对，
1: 你要领回来个 A6 吧，
0: 这等了15年，领个它回来，
1: 对呀，这不值。
0: 对，
1: 其实 A6 和这个坦克这种，你可以考虑考虑哈。
0: 对，他俩可以交替的想一想，
1: 对，不同的情绪价值。
0: 外头帕特就
1: 算了。
3: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10: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1: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12: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足够足够了。
15: 对，这个其实是我老婆考虑塞纳的最主要原因
0: 啊，因为省油是吧？
15: 对
1: 对，财务关注这个很正常。
15: 我看中的可能是就是除了这个城市里面开，我们偶尔出去玩啊。
0: 对，出去玩的话其实就扯平了。
1: 对对
15: 对,
1: 对，出去玩油耗差不多。
15: 对，那驾驶乐趣啊这些，因为毕竟主要还是我开，所以我一直在想通过这几个点说服他。
0: 你那个方便说一下在哪个城市吗？
15: 就在长春。
0: 在长春哈。
1: 啊，
0: 其实买个探险者吧
1: 挺好。
0: 嗯，
1: 你没事你安慰安慰他，你说那个多点油钱我挣回来就完事儿。
15: 因为我算了，就是这个一年可能也就是3000左右块钱油钱，
0: 对，差距就3000块钱，
1: 也就这样。
15: 现在这个陕西比，也就多花2000多块钱，
0: 是，差不多，
15: 对吧？那行，那谢谢两位老师。
1: 好嘞，
15: 好嘞。
0: 我估计
1: 啊，
0: 爱人也在旁边
1: 听着，
0: 或者是把我们
1: 录下来
0: 录屏了，
1: 又
0: 否则的话
1: 又举证了。
0: 你不举证，你跟我们聊聊有啥用呢？
1: 对呀、啊，财务不批呀、啊。他说别算了，得算呢。他这个回到家里边聊着呢。
0: 35岁想换车，按照
1: 车事儿情况
0: 是花最少的钱，还是尽可能提高预算买喜欢的？怎样不后悔？
1: 有性价比，
0: 有性价比。 我大概其实再从你这个文字理解一下，花最少的钱。
1: 我们其实希望你能补充，
0: 想换车是吧？
1: 对。

0: 想换车，我觉着现在就是说有车了，这些年也有不少的体验了，
1: 嗯，
0: 生活上也有好多经历了，然后自己也有一些积蓄了，
1: 对，
0: 就是你梦想的车型是达成你这种功能性上的这种满足啊，还是说精神上的满足？
1: 对，
0: 这个要纷纷论论，对，
1: 包括你现在开的这个台车是为什么一定要换了它，
0: 嗯、
1: 都要聊一聊，
0: 嗯，
1: 咱才能值得继续再往下说，不行你就。两个线咱多说说，
0: 两个线吧。嗯，
1: 说之前也开过同事的沃尔沃 XC60 和 B7 比一般，说刚才 A6 和 GLC 也都看了，觉得开完长城炮觉得那空间小，是刚才那位是吧？那你就坦克就还是你那个方向，
0: 继续坦克吧。
1: 对，
0: 继续坦克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哈弗队还是有优势的，在城市里用
1: 是。
0: 嗯，
1: 530一年15000公里，一年花费20000，费用够不够啊？
0: 15000公里20000呀，不够。
1: 嗯
0: 嗯。15000公里基本上15000块钱油，
1: 嗯，
0: 然后保险就得7000，
1: 嗯，
0: 设计20000，
1: 保
0: 养1.54，
1: 嗯，
0: 就得2000-3000，
1: 嗯
0: 嗯，这就15000了，
1: 对，
0: 嗯，
1: 来各位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哦，排队的朋友。15万的普拉多27，40岁了，想长期开，能买到哪年的？特别喜欢，费用多不？一年5000公里啊？
0: 一年5000公里就是5-6000块钱油钱，
1: 对，加上保险，
0: 加上一个第三者责任险，
1: 对，
0: 第三者责任险
1: 不用保
0: 车
1: 损、啊，车
0: 损都不用保，
1: 不用保，便宜的，
0: 一年保养一次车基本上花400
1: 啊，
0: 没了，
1: 10000块钱兜住了，
0: 对，没有啥花钱，很省钱，能买到16年左右
1: 啊，这车是真省钱，
0: 真省钱。
1: 果粒酸这位来，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2: 那个，我这是第一台，想买第一台车，
0: 嗯、
2: 然后我现在看好那个夏尔威和那个昂科威 Plus 的。
0: 嗯。
2: 就是我现在纠结在呢，就是这个夏尔威吧，配置太低。
0: 嗯。
2: 但是它就是能相对来讲后期毛病少一点。
0: 是。
2: 然后那个昂科威 Plus 吧，但是它舒适。然后配置什么
0: 就怕后边毛病多，养车的时候很烦，或者花钱很多，是吧？
2: 对对 对。
0: 好，那我们问题就集中在后期了。那你说说，你一年预计开多少公里？
2: 啊？
0: 一年要开多少公里？知道吗？
2: 卖了。啊。
1: 里程多少？咱专注一点，这么多人在这儿呢，好吧？
2: 啊，是啊，不好意思，刚才来人，那个大概3000左右吧。
0: 一年3000公里，那个你要开30年才10万公里嘛，都不到嘛。所以说后期不是以时间论的，是以使用过的里程论的，所以这个后期基本跟你没关系，果断买昂科威就完了。
1: 对，
2: 就我看他那个又是黑屏又怎么死的，哎
0: 呀，没有屏幕的就不会黑屏，
2: 没有屏幕的对你说的没毛病，
0: 对
2: 呀，功能多就爱出毛病。
0: 嗯，就说这些所有的毛病都是小概率事件，第一个是小概率事件，第二个这个用户群体也大，但你说啊 CRV 稳不稳呢？真的稳，但你稳带不来乐趣，你图啥呢？对不对
2: 啊？行
0: 嗯，
2: 谢谢
0: 昂科威
1: 好嘞，
2: 谢谢啊。
1: 嗯，
0: 一年开3000公里，车停那停那儿，它是不会黑屏的。
1: 对，
0: 开3000公里也不见得黑，
1: 那你就开3000公里，除了你开的时候全黑屏的。
0: 对呀、啊，
1: 二手皮卡城，来你好，
3: 哎 ，Hello 老师，
1: 你好，
3: 你好，
1: 嗯、你好。
3: 我是想买第一辆车，然后更倾向香远、嗯，然后预算大概在。35以内，
1: 嗯，
3: 然后我比较重视的第一个肯定是安全，安全比较排第一位，然后是经济性吧、
1: 嗯，
3: 然后第三就是后期希望养车也，省心一些，
1: 嗯，
3: 然后一年大概也就是个不超过6000公里，
0: 买个奥迪行吗？
3: 我其实还在考虑有几个选项，一个是特斯拉、
0: 嗯、
3: Model Y， 一个是那个。预期小米的、
0: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阿维塔零七、
0: 嗯、
3: 但是传统车企的电车我还没接触
0: 啊，就是一定要买电车是吧，电车里找个相对安全的是吧，那就买特斯拉吧，
1: 买个 Y，
0: 嗯，
3: 买个 Y， 哎、
0: 嗯、
3: 这个 Y 我听说它这个如果是碰撞之后它整车的这个维修成本会比较高，是
0: 超过30%直接给你换新车了，
3: 哦、
0: 嗯，你就是你还是了解的不够全面 ，Model Y 车损超过30%直接就报废。
3: 哦，
0: 嗯，
3: 那它这个售后算不算是特斯拉这个算是最省心的？
0: 算。
3: 哦，
0: 嗯，很全面，嗯，
3: 好吧，是，
0: 嗯，特斯拉吧。

0: 基于你这个前提。
1: 好，谢谢老师。
2: 好嘞。
1: 嗯，
2: 来继续连线，朋友们连线点连线按钮。
0: 小学小学三年级里头找一个数学最好的
2: 啊、
0: 哦？怎么的？
2: 不行吗？
0: 不行吗？
2: 加减乘除都会的。
0: 对呀、啊。
2: 老师李总，七月和八月什么时候买车便宜？哎、六月的时候问六月和七月，七月的时候问七月和八月。
0: 我算一下啊，
2: 九月买，
0: 七上八下。
2: 那你下月买吧。六月三十号还有问的呢。六月份买车还是七月份买车？我们说你七月买吧，六月买不着了。哎，这武器只论操控哪个好？
0: A 六和五系，个人感觉还是五系好，但有好多人也觉得 A 六好的啊，大部分人还是
2: 五系好，
0: 还是五系好，
2: 皓影和威兰达双擎怎么选？看外形来吧。
0: 威兰达双擎，
2: 行，
0: 有双擎吗？优先吗？在文里头找一个省的不好吗？
2: 对，又稳又省的，十二万左右推荐的纯电电车吗？不喜欢 SUV， 大众，哎呀，日产那个 N7
0: 看看，喜欢日产的再说，
2: 对，
0: 行吧。
2: 凯美瑞混动新款，这电池和老款电池哪个好？你买新款的。
0: 你说那咋会老款好？
2: 对呀、
0: 啊，只是新款上又一代这个，就是这是只是丰田不做解释，但这个、外界就会说丰田的这个混动是第四代或者第几代了？这新款的新一代，它换了锂电池了，之前是镍氢，锂电池能效更高吗？那个能量密度不是更大吗？
2: 下一位，来，您好，
3: 哎，
2: 您好，说您问题。
3: 哦，我问一下，我那个一年行驶大概在25000公里吧。就是5000公里代步，20000公里穿越用的。我打算买个越野车，20的。
0: 2万公里都是在穿越过程是吧？
3: 就是那么个意思吧，就是轻度穿越，就是也不是说是重度穿越。
0: 就是你，我听得出来，首先你是西北的，那你能告诉我这个穿越这个你这个工作或者这个状态是啥吧？我没有画面。
3: 主要是旅游用。
2: 那懂了。
3: 对。
2: 那懂了，你考虑过啥车型啊？
3: 我也不知道。品牌没有要求。
0: 多少钱
2: 预算？
3: 15万以内。
2: 新车二手车都接受吗？
3: 对。
0: 坦克300。
3: 坦克300可以啊。空间有点小。
0: 那你就选个四驱的哈弗猛龙呢。H5 看了吗？
3: H5 我倒是关注了很久，但是。我试驾了，试驾那个柴油车，比较倾向那个车，但就是说是试驾了以后嘛，感觉没那么太好。
0: 那你心目中有这个备选车型吗？
3: 所以说我就比较纠结嘛，刚开始这个霸道那些啥都看了。
0: 那你霸道这些，你为什么把它 pass 掉了？
3: 因为看的都是 i7。也是考虑用车成本这一块。
0: 你考虑到用车成本，于是想到柴油，就这里边能够真正能够谈到这个穿越的 H5 就算勉强了，那个什么猛龙都不太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坦克300，说其他车型，
3: 因为 H5 的空间大，我也看了，但是他们说行驶的那个就是越野的时候没有人坦克300。
0: 对
2: 对呀，
0: 空间大的越野能力就弱，空间短的短轴的越野能力就强，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算作一个成反比。
3: 对，再一个它那个调性也没有人家那个坦克300看着带劲。
0: 它不仅仅是调性，把坦克300在我们
2: 越野车
0: 国产品牌这个越野里边，或者说乃至在整体的这个越野和穿越的这些半专业的业余的这些队伍里边啊，坦克300都算很优秀的。
3: 因为花到10几万了，我意思说是，如果能买新的话，肯定比买那个旧的选的时候出错率小一点。
2: 不是，
0: 你买新的呢，具备这个能力的没有啊？
2: 对呀，只能二手的呀。
3: 也不是，我就是说 H5 嘛。买新的 H5，如果你买坦克的话，就得买二手的了，是不是？

0: 这个，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二手的途达，
1: 对，日产的途达，
0: 还能剩五万。
2: 途达我也看了，对。
1: 他哪儿不满意？
2: 途达那个动力我感觉
0: 一般，
2: 那么出众，对。
0: 对。
2: 是。
0: 其实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你看动力出众的，你要考虑经济性，比如帕杰罗，15万随便买帕杰罗。
2: 对，
0: 但是经济性不好啊。
2: 对，
0: 嗯，
1: 经济性好的，你觉得能力不行，动力弱。
2: 还有一个想问题，这个买了这个车以后，打算就是说是十年以内就不换车了，是不是？
0: 是十年以后不换车倒没问题。刚刚说到途达、827啊，这些帕杰罗都没问题，就是符合你这个场景。但是
2: 现在有一个霸道是2017年的，
0: 嗯，
2: 一直保我实表。他说是没有天窗那一款的中东版，
0: 嗯，
2: 然后他那个只跑了82000公里，然后啥都给我写进合同里面，但是我现在不敢选一个，我怀疑那个我现在去看了以后，但是也看不出来个啥。
0: 就是霸道这个车呢，2017年的中东版的80000公里的车，正常15万是买不来的。如果你15万买到了，
2: 17万，17万8。
0: 十七万的是对的，嗯，
1: 这个价合理。
2: 对，
0: 嗯，是可以买的。
2: 说是把那些都写进合同里面，但是
0: 我们现在不要说你这台车，说霸道你满不满意？霸道满世界都是，现在行情也低，你随便买，不一定非得买它这台。
1: 你行不行？
0: 对，827行不行？
2: 它保值一点，我也考虑这个问题。
1: 保值省心，越野能力也强，
0: 动力一般，
2: 对对对，
0: 你就接受就得了。我觉得你就适合个827。
2: 对，
0: 嗯，
1: 就是总得忍一头。
0: 对呀、啊，因为827，你这个穿越呀，不做这个重度的越野呢，它动力也是够的。
1: 嗯，
0: 跑公路呢，其实你就是给你再大的排量，你考虑到经济性，你也不会开太快，100到120之间，就是这些车都挺经济性也都不错。
1: 对。要么就任花钱，
0: 另外
1: 要么就肉一点。
0: 好多经济性啊，这包括修车维护的，
1: 对，
0: 因为你穿越这种东西很费的，好多车你穿越一次回来就得，做大保养，霸道不用，
1: 无所谓。
0: 对，
2: 他虽然是个二十，但是我跟那个坦克放一块，人家
0: 霸道27，你就以你这个性格，我判断一下，以你这个性格去养车，小心翼翼的用这车60万公里，啥都不用大修。什么都大件什么都不用动，
1: 照你这么整，
0: 对，
2: 对，
0: 嗯，
1: 行不，站一头就得了，
2: 行
1: 啊，
0: 研究霸道吧，
1: 好嘞，
0: 嗯，
2: 好嘞，
1: 哎，就说是还是不能哪头都站的，
0: 嗯，前怕狼后怕虎，
1: 嗯，
0: 哎呀，这个虎狼之年嘛，
1: 挺难，广汽纯电 N60 610公里，行，
0: 上就完了啊。
1: 坐高铁穿越不行。
0: 其实我倒觉得啊，
1: 嗯，
0: 我刚刚这个哥们儿啊，我倒觉得，你预计每年给家5000公里，然后拿出时间去穿越去旅行，
1: 嗯，
0: 我这么觉得的啊，
1: 嗯，
0: 之前如果没有相关经验，你这每年这2万公里旅行，你不见得能做成这个事儿，
1: 嗯。这是个挺大事儿啊。
0: 对，这是个挺大的事儿啊。这里边不仅仅是差一台车，你跟旅行不仅仅是差一台车，旅行里边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还有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状况，还有各式各样的艰苦，
1: 对，
0: 还有各式各样的意想不到，
1: 嗯，
0: 你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仅是一台车的问题，
1: 嗯
0: 啊，
1: 这就春节盼来了。15款的马自达 CX-5 开18万公里，想买辆 CX-8，只有二手的，有辆2019年4月份的7万公里，2.5，多少钱可以？
0: 19的7万公里，19的这车6万7、8，7万块钱，6万7、8吧。
1: 嗯
0: 嗯，
1: 开的丰田62万公里了，都没动过一个螺丝。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公认的，
1: 嗯，
0: 公认的，包括经常骂日系车的人也得公认。
1: 对，
0: 这个尤其霸道酷路泽的问题
1: 了啊。A5L 和帕萨特、迈腾哪个更好一点？那当然奥迪呀，
0: 嗯。
1: 速腾1.6的6AT 变速箱用换变速箱油吗？
0: 用，
1: 嗯，
0: 6万公里换一次啊，
1: 嗯。油钱一年还不少钱呢。
0: 估计抖音看多了，想拍拍抖音。嗯，这个，
1: 也有可能。
0: 对呀，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上山下河
3: 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新龙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

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

0: 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想订
1: 什么？我想订那个宝源儿。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啊，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啊，那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帮我订一个盛江山的自助烤肉。
0: 好的，盛江山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的啊。然后每桌最多只能用两张，两个名额，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好了，各位啊，我们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之间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周六周日就不要再打电话了，因为周六周日啊，咱们的节目是录播的，好吧啊？也就是说，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不要打电话，但是您在路上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播出的。想吃什么呀，都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哎。今天孩子们，一二年级已经考完试了，然后今天是三四年级考试，对吧？我闺女他们今天。

0: 一晚啊，吃点什么好吃的呀？假期总不能白过呀，哎，所以有的时候也开始琢磨琢磨，上哪儿去溜达溜达，去旅旅游了。我们今天是周三，是不是？明天我们还是会请那个资深的导游，哎，没有广告啊，纯公益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回我们重点就是聊一聊带孩子们暑期去哪儿比较合适，然后怎么玩，咱们能玩好，包括省内有什么好地方推荐，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现在有的时候蒙圈了，光看那个抖音啊，特别蒙圈，就是，那个视频里面呈现出来的，有的时候跟我们实际看到的也许会有一些出入，你知道吗？包括体验啊，很多东西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出入，所以还是听一听资深的导游怎么去讲这个事儿，觉得哪里面更值得看，因为我觉得他们看过的风景比较多，见过世面的人啊，所以他们如果觉得还不错的地方，我觉得那应该咱们玩起来的体验感也能不错。另外呢，还有啊，比如说我们昨天直播，昨天节目里面就给大家发了，不是节目里面啊，在我们的抖音上，各位可以去搜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里面去搜索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看得到了啊。有什么呢？这里面的话呢是有，一个是西纪伟影城、水游城5楼西纪伟影城啊，挺大的电影院。然后它现在是有一批儿童片的展播，当然肯定都是以前上映过的，包括《疯狂动物城》啊，包括什么《海底小纵队》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动画电影。然后呢，这次是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19.9块就可以了，这个价格很可以哦。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去看一场西纪伟影城的动画电影，19.9。如果是两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是29.9，我觉得可以的啊，这个价格我觉得真行了，10多块钱看一场电影，而且是正规大像样的大电影院，我觉得挺好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还有就是蓝天城啊，蓝天城是什么情况呢？蓝天城的话呢，这个地方我还真就觉得挺不错的啊，是真心觉得挺不错的。我女儿是这儿的首批的，也不叫首批了吧，首批谈不上，反正是资深的这个体验者。蓝天城它是里面就是叫职业体验中心，说起来很不简单。你知道，目前辽宁省盘锦有一家蓝职业体验中心。沈阳还有一家，沈阳那个叫什么名我还没记住。沈阳那个你上网去看去，一张门票180，团购价可能是150多块钱，然后还没有盘锦的这个地方做得好呢。大概得有20-30项职业体验项目，然后小朋友从3岁往上的，一直到12岁以内的吧。就是你说我再大，我13我能体验吗？能体验，但是我觉得可能。他有点大了，他可能没那么觉得这玩意儿那么有趣了。他是模拟职业，比如说我这个小朋友，我去了，他有很多个场馆嘛，每一个场馆都有专门的老师领着孩子们去，叫角色扮演呢，然后整个的一个剧情演绎呀，然后把整个流程走完。然后呢，比如说有那个什么警察馆的啊，小孩当警察，穿上警服，戴上警帽，然后拿个玩具手枪，哎，然后还有那个演员扮演警察，给他们训话呀，然后还坐上警车转一圈，在那个场馆里面转一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演员扮演小偷，让他们去抓小偷。我闺女玩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也就5岁，就是还胆儿还有点小啊，那个时候，然后戴着个帽子还有点大，哎呀妈，一手扶个帽子，一手拿个玩具手枪，跟着这个团队滋滋跑啊。后来看见小偷了，完了跟小偷一互动，不行了，害怕了，吓哭了，完找妈妈，妈妈妈妈，你知道吧？他特别特别搞笑。我说你这警察咋让小偷给吓哭了呢？真是的。然后就是还有消防的带他们坐上消防车，叭叭呲呲呲呲水的，还有太多了，牙医呀、什么救护中心呐、还能做披萨，还能吃，还能做糖画，还能磨豆浆，还有太多的好玩的了。我们今天抖音上面也给大家发上去了哈，各位可以看一下，然后去团票，然后呢愿意玩的话呢，放假了嘛，抽空就可以过去玩一玩了，还挺好的，可以玩一天，它是一票通，就是从早晨开园，9点多一直到晚上5点多，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泰国料理德国，
1: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那个保员没有了吧？
1: 啊，没有了。 订个浣溪沙。
0: 浣溪沙是19.9一张票，不是9.9一张票。

0: 票改了。
1: 改了
0: 嗯。
1: 啊，那。行，那给我定吧。
0: 嗯，好嘞啊，反正已经是他们家在线上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价格了啊。
1: 好嘞，
0: 好嘞，哎，好嘞，嗯，那我们再会了啊，哎，拜
1: 嗯，
0: 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啊，一周之
1: 哎，
0: 内有
1: 好，
0: 效。
1: 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

啊，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大家想家长朋友想带孩子玩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翻，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另外呢，商家朋友啊，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私信我就行了，或者是还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 139-4274-0949。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
0: 嗯，
1: 间送到房的学员学习。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喂，16的朋
1: 学员
0: 友，
1: 学习，你好，学员学
0: 你
1: 习。
0: 好，你好，好嘞，送到房的学员心机，同样是五折的优惠的啊。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再会。另外放假了哈，大家想带孩子去那个就是试一试光视光的眼视光中心的这个眼镜的家长朋友啊，也可以直接去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啊。这个孩子们想要配这个眼镜试戴的话，跟光视光老师直接联系。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需要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939。不管比如说孩子放假了，我们想把这个视力调一调，哎，然后也不那么过度用眼了，然后让孩子这个视力提升一下，近视度数减少一点，是吧？啊，那么您都可以去跟光视光来联系的，光视光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给孩子去可以免费把这个眼镜啊，这款神奇的，它真的很神，它真的是有神奇的作用的啊。然后呢，但是你说每一个人，嗯，有一个多大的效果，这个就要因人而异嘛，我觉得。但是你可以去试一下，嗯，怎么试呢？这个把眼镜拿回家，咱们戴一个月，免费哦，免费戴一个月，不用花钱了，这个更好了。原来只能试戴21天，后来又就收费了。现在我们这个赶上暑期啊，给孩子们的福利，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了。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啊，13941792256。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进送到房的学习。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啊，
0: 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也是收到房学习机。
0: 嗯，同样五折优惠啊。
2: 好
0: 嗯，
2: 嘞，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来订您所需要的。同时，别忘了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子吃不胖的晨曦”，尤其是此时此刻啊，有很多，我觉得还有很多宝爸宝妈应该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像小学生呢，已经大部分学生都放假了，幼儿园还在上是吧？幼儿园这一点正接孩子呢，幼儿园孩子还好吧？因为他的这个课业没有那么重的课业负担，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去玩一玩，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看蓝。天成挺好的哦，那个真的是我觉得还蛮好的，而且它价格很便宜，因为你算呗，你做披萨带走这个就是一个成本，糖画啊，糖画，对，就像糖人一样，但是它是画啊，铺在那个不是专门的那种纸上面，然后画那个糖画，然后风干，就像糖人一样，然后最后可以把它吃掉，还可以榨豆浆啊，然后那个哎呀，太多太多了，不说了啊，各位自己到时候去玩去体验就好了。还有那个空姐航空，我那个挺好的，就是我女儿她们当年就体验了那个空姐嘛，穿上空姐的服装，哎，然后先是开会培训，完了进到机舱里面，她那个机舱非常非常的仿真，就真的跟飞机机舱是差不多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有老师会教给他们说，来，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然后小孩就跟着说，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然后那小孩有的小啊，说的不太明白，说了个吐鲁番杠的，但是很好玩，很有意思。我们大人就啪啪啪给拍照啊。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嗯，
1: 剩下六家口用。
0: 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个港的大叔。
0: 好的，港大叔的烤鹅去哪个店？
2: 汉金。
0: 嗯，好，给您订好了啊。
2: 啊，谢
0: 谢。好，再会。哦，对，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哦，各位伙伴，今天晚上我们还有港子大叔的福利直播呢，时间很短，可能就2个小时，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吃港子大叔的话，您又打不进来电话啊，或者是想吃点别的副产品，因为它有鹅掌啊、鹅翅啊、鹅蛋呢、鹅肝肠啊那些啊，还有老汤豆卷等等的这些的话呢，大家就可以今天晚上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啊，会有特惠福利的，尤其是那个鹅蛋，我自己都要留点鹅。因为那个鹅蛋真的好好吃，大家不觉得吗？烤鹅蛋拌饭和饭给我姑娘吃，往里头放和点海鲜酱油啊，或者是什么冬菇一品鲜呐，然后加点什么小葱花小香菜一拌，哎呦我跟你讲，真的好吃死了。就是下饭菜，反正我就是喜欢下饭菜。当然了，其实也不一定非得这么吃的。我这个吃法比较单一，因为主要是我不喝酒。你像喝酒的伙伴的话呢，那个烤鹅蛋就拿那个酱油，拿小葱一拌，对不对？哎，那个叫什么什么鹅蛋来着？我看那个饭店有卖这道菜，还挺贵呢。小葱拌鹅蛋吗？好像不是这个名儿。反正就葱烧鹅蛋吗？忘了，反正就是也算是一道凉菜，也是一个下酒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订港大叔。
0: 好的，去哪个店？
3: 封闭市场店。
0: 好，那就是6折的折扣了，好吗？
3: 哎，好。
0: 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大江户。
0: 嗯，好嘞，大江户39、3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4: 好的。
0: 嗯，好，再会，拜拜。

哦，对，还可以，我才想起来放假了。哎呀妈呀，这假期呀、啊，孩子们是一点都不太无聊和寂寞的。现在呢，又流行了一种玩的这个方式，叫拼豆。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估计有家里有小孩的都有一套拼豆工具吧。我们姑娘也有啊，但是这也阻挡不住她除去拼豆的这种热情，去水游城啊拼豆，完了40多块钱一拼，拼一天啊，抠子抠子的，然后我的。

0: 我其实不乐意让他拼东西，累眼睛，你知道吧？但是他喜欢呢，就拼的各种那样的东西，完了挂到那个包上当小挂件，老有成就感了，瘾成大成大了。你看学习坐不住，拼豆就能坐住了。
1: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哦，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好了啊，我们还是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还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大商电器啊，来自大商电器的消息，大商电器618的活动，这都还在进行当中啊。麦凯乐家电家居节，买家电的话，这是个大件啊，还是要慎重一些的。这个不像买件9.9包邮的 T 恤随便就买了，买完了之后那个不喜欢，大不了当睡衣穿了。甚至撇了啊，人家不会过日子就撇了，不，也不能这么说啊，人家就是有钱的人就撇了，像我一般就当睡衣穿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老抱怨，我说我都没有什么机会买睡衣，真的，因为我家就是那种肥大的 T 恤啊，就是穿旧了的，然后或者是它有点泄松了那一种，完我就当睡衣穿了。你们不觉得老舒服了吗？可得劲儿了，它就是不怎么好看啊，然后没有机会买睡衣。好了，我们说回来，但是所以你买家电就不行啊，你不能跟买那个 T 恤似的过家家随便玩啊，买一件的用用好多年的，而且它真的是你像冰箱啊、洗衣机啊，这是非常非常常用的东西，高频使用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一定得买好。那怎么办？我跟大家分享啊，一定要去一下麦凯乐5楼的大商电器，你去看一看，转一转。为什么？原因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它的店面非常大，品种型号品牌特别全，哎，什么样的都有啊，可以给你更好的一个横向比对的机会啊。你看啊，原来你可能没看着，你不知道说啊，还有这种款式的哦，还有这种型号的呀，哇，还有这个功能的呀，对不对？哎，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同时有更宽泛的一个选择空间，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因为它是工厂直供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也能给大家打到一步到位，更何况我们还有618的福利，比如说格力 1.5P 的空调补贴价1999块钱，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夏被299，水星全棉四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四件套599，优惠还不止这些哦，单品消费满199免费赠送海尔的炒锅。您要是成套选购家电啊，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啊，没准你都不用再花钱买了啊。而且我们这次呢，有一些家电原来是不能参加国补的，对不对？现在也可以了，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这些小家电，甚至连四楼的床品斯凯奇和菲乐的童装都能享受补贴了，哎，10%的一个补贴，单件商品最高能补1000块钱呢，哎，直接补出一个家电钱来，对不对？所以近期想要买家电换家居的，您可以去麦凯乐五楼、大商电器，还有四楼啊，去转一转，好吧？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舒服。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喂，15的朋友，你好。
1: 今天收听啥？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谢谢啊。哎、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送大房学员心情。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大家胃口都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去搜吃不胖的晨曦。舒服玩的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就是， 进到我们抖音粉丝群里面是最好的，这样有什么福利消息啊，我可以第一时间在群里面告诉大家。比如说今天上午有一个什么福利，就是蓝天城儿童职业体验中心，这个我个人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和推崇的啊，就是它超越了我对就是其他的一些什么淘气堡的那种推崇。淘气堡我倒觉得其实没啥出奇的，淘气堡嘛，那就是给小孩玩的呗，但是这个地方是可以有职业体验的，孩子们当警察当医生当护士什么什么的哈，一起去体验，我真的觉得是蛮好的。而且关键是我们但是上午的活动已经没有了啊，上午我们给大家做直播来着，直播间是49.9块一票通玩，就所有场馆一票通玩，可以从早上玩到晚上。但是现在没有了，因为我下播了，所以只有一个69.9的一个福利了。而且它很有意思在哪儿你知道吗，它大人是不收费的，就只收一个孩子的钱。比如说我这一个孩子我来玩来了，我想爸爸妈妈来陪我都可以啊，两大一小嘛，我想姥姥姥爷也带着四大一小，您都 OK， 随便不限制，多少个大人都无所谓，孩子就按孩子收，按孩子的人头收钱。其实本来也是，你说那大人那陪着的我们还能跟着去玩去啊，你就像淘气堡也是，那淘气堡其实主要就是孩子跟着蹦，哪个大人你见哪个大人上里面去蹦去了，对不对？那这是我们蹦也不能让啊，你就收孩子钱就得了呗，那大人我们就是个陪的。所以他这个还蛮不错的啊。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订个老半只。
0: 好的，去哪个店？
2: 那个泰山那个。
0: 今天取明天取。
2: 今天。
0: 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0: 再会了啊。
1: 今天取不了是不是明天取也行哈、啊、
0: 嗯，对的，他今天会给你留、
1: 啊、谢谢
0: 有可能啊，所以你那个要不去你告诉人一声、
1: 啊、
0: 好吧。
1: 啊
0: 嗯啊，好嘞，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今天山东星球。
0: 嗯，好的，山东星球放假了是不是？
2: 啊，对。
0: 孩子上几年级？
2: 三年。
0: 一年级啊，呀，一年级早放假了吧？
2: 嗯
0: 嗯，好的，给您了啊，订上了，好吧？
2: 嗯，好。
0: 嗯，哎呀，我们这，哎，我们的先生啊，真是惜字如金。嗯，好，嗯。我们主持人采访，其实就怕碰到这样的嘉宾啊，然后我们就为了这话把不掉地上，就得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了，各位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

0: 喂，你好。
1: 哎，你好，陈曦。那个，我订个巴林哥龙虾故事。
0: 妈，他家好多好久没有人订，我不知道还可不可以了啊？因为
1: 哦，
0: 已
1: 哎，
0: 经
1: 你不去他家直播了？
0: 没去呀，不去了。
1: 啊，行。
0: 我给你订一下试试啊，我
1: 嗯，
0: 不确定了，因为已经
1: 哎，
0: 太久。
1: 他家是几折了？我
0: 六
1: 忘了。
0: 八折，正常是全
1: 啊，
0: 单六八折。
1: 啊，
0: 好。
1: 好，哎，谢
0: 好
1: 谢
0: 嘞，
1: 啊，
0: 哎，好
1: 哎。
0: 嘞，再会，拜拜。哇，居然有效哎！我发现现在怎么订餐的朋友这么少了呢？就是都不上饭店吃饭了，买个熟食回家就够了，是吧？就都一天比一天会过日子了哈。来吧，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光是光演示光中心。光是光演示光中心的话，哎，圣罗巴还有2个名额啊，圣罗巴自助烤肉还有2个名额，比格比萨自助还有1个名额。其实那个比格比萨自助挺好的，因为大家带小朋友的话，去吃个自助，去吃个披萨呀什么的，然后孩子们还可以自己做。它不单纯有披萨，它其实很多很多的菜品啊，炸货呀，然后一些炒菜啊也都是有的。然后椒麻鸡。今天还有2个名额，就是看您去哪个店儿，田家店是5折，康桥和汉新店是7折，就是不要小看这个7折啊，是可能我觉得人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感受的，就觉得说，哎，这个折扣没有以前大了。可是呢，我跟大家讲，就是7折这个折扣，你除非你不吃了，你说我就不吃椒麻鸡了啊，我再也不吃了。那但是否则的话，您在网上也好，在线下也好，是买不到椒麻鸡7折的折扣的，没有比7折更便宜的，即便套餐也是如此。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就包括我说换西沙也是啊，就换西沙，我们现在价格调整了嘛，19.9块，确实不如以前便宜了。习惯了9.9块的，忽然洗19.9块的，有点心里不爽了。但是呢，因为我上网看了一下，它现在其他渠道都20多块钱一张票，就是19.9已经是去换西沙最便宜的。除非说我们说我们不去了，我看换西沙涨价了，那我不去了，我换一个别的便宜的地方，那可以啊。否则的话，您说我都已经习惯去换西沙洗了，那么我们节目里面的折扣还依然是最大力度的折扣，没有之一。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喂，16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你好，我还说是15呢，我一定要。
0: 是我说错了。
1: 我要订椒麻鸡。
0: 好，去哪个店？
1: 唐宁10号店。
0: 这怎么给你写的是康桥店呢？
1: 啊？
0: 我是导播给你标的是，你刚开始跟导播说的就是田家店吗？
1: 我刚开始可能掉线了，他可能给我
0: 哦哦，好的，田家店五折的折扣啊。
1: 哦，对，田家店就是那个唐宁10号是吧？
0: 对的，对的。啊，
1: 明天中午去也行吗？
0: 对，明天中午之前取走啊。
1: 啊，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好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这个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们是暑假到了啊，这回真的已经来到了，我闺女他们今天都考完试了，所以如果说有家长说，哎呦，暑假正好孩子呢，也不过度用眼了，可以借这个机会让孩子的这个视力有所提升的话，您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免孩子啊，我说的是孩子，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护目镜去回家戴。它这个眼镜的话，就如果你不近视的话，你就像戴平镜一样的，就像它其实长得就跟近视镜似的，是一个框架眼镜啊，也不是什么太阳镜，就是普通的平镜。那么如果你有度数的话呢，它就会给你配成太阳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不，太阳镜似的，给你配成近视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然后你回家就戴，它的作用是能够阻隔掉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就比如说光污染、光危害，像那个手机的蓝光，它不仅是蓝光啊，其实它很多光，它都是可以阻挡的。然后包括还有像手机、电脑、电视、平板，包括甚至是路上开车的时候，那个远光灯晃着也非常难受。包括我们的日光啊，包括我们的就是各种外面的 LED 的光啊，它甚至是不好的那种。屋里的那种光啊，灯光，它都能够把这些不好的刺激眼睛的光给它阻隔掉，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眼睛就放松下来了嘛，睫状肌也放松下来，那么所以睫状肌的调焦能力也就会变好，所以你会发现，哎，戴着戴着，你的眼睛的近视度数你会变小。他很多戴这个眼镜的孩子们都是调度数，就比如刚开始我可能400，我戴一段时间我就变成300，戴一段时间我200，戴一段时间我100，甚至有一天他会戴平光镜，就摘掉近视。有一个高中的学生，女孩子啊，一只眼睛是400度，另外一只眼睛是175度，人家现在都不戴近视镜了。对，就是他的眼睛裸眼视力已经提上来了，已经够用了。然后呢，所以说啊，家里面有孩子的，如果孩子有近视的倾向了，或者已经近视了的，你希望他能够摘掉近视镜的，你可以去试一下，反正不花钱嘛，要不然你孩子不也戴近视镜吗？而且戴近视镜这个啊，因为我问过眼科的大夫，就是近视镜他戴上了是不能够阻止你的度数上涨的，对，度数还会涨。就你比如说我2年级我是100度，可能3年级4年级慢慢它其实会长度数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度数不长的，只是说戴上了之后你能看清楚东西，能够长得缓慢一点。那么但是光视光的这个理论呢，就是说我可以不仅让度数不长，我甚至让度数反而降下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是孩子们的啊，大家可以跟光视光直接联系就好了，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另外我们成年人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哎，我也想戴这个眼镜试一试哈。我可能除了近视以外，我还有眼干、眼涩、还有眼疲劳啊、视力模糊啊，甚至是眼花、老花了这种情况的哈。我是一个应该是不严重的老花选手，我觉得我不严重，因为我刚发现我有老花，然后我戴了这个眼镜，而且我戴的还不是很着调，我现在老花的情况已经没有了，真的真的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身边的人都可以作证的。然后呢，如果是成年人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您需要给我打电话，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打直播间热线抢定优惠名额，每天有两个优惠名额啊，打3815939和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我想订一下9.95块是个币子那个炫动星球。
0: 好的，炫动星球游戏币9.95块是个，好，给您订好了啊。
1: 再见。
0: 好嘞，再会，不客气。好啊，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订您所需要的了啊。然后呢，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它对比如说你的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偏头疼，它包括老花，它真的会有改善。我前一段时间是有一点轻微的老花，再加上视力模糊，然后我戴了这个眼镜一段时间，其实还挺快的，我觉得不到半个月

0: 我现在就没再出现过老花和视力模糊的症状，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出现呢，所以大家也不妨试一试，打热线免费试戴一个月，139本儿139去了。一会儿说啊，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2: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5: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6: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6: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账，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盛江山。
0: 好的，盛江山烤肉自助餐，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一周之内是吗？
0: 嗯，对。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了。盛江山自助烤肉还有一个特惠名额，正常抖音上面好像是89块几吧，咱们直播间是49.99块。另外，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哎，我跟你讲哈，其实盛江山它是大自助，因为它的菜品非常丰富，然后是以海鲜和烤肉为主嘛。嗯，哎呀。就是我可能对海鲜稍微差点意思啊，但是也非常非常的丰盛，所以可能我就作为女生来讲，我其实更偏爱比格自助。比格自助的话呢，它是没有太硬的菜，就是像人家盛江山那种，哎呀，海鲜烤肉大生猛的啊，它没有那么生猛，但是呢，哎，吃点各种口味的小披萨啊，完了那个喝点小甜水啊，完了那个再做个巧克力塔呀，做个冰激凌啊，做个披萨，做个汉堡啊，啊，吃点小炸。货啊，完我还觉得挺乐呵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打进直播间热线，正常69.99块，咱们直播间，哎呀，不对，直播间不是39.9块了啊，我看看，昨天特意告诉我。

0: 的，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总部，总部不让了，说的这个不行啊，这个价格太便宜了啊。谁，妈呀，昨天谁告诉我的，我看看啊，这儿了，43.99块，还行，差4块钱呗，是不是啊？来，我们接着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下那个万达的宋江餐
0: 自助烤肉哈。好，49.9块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订那个万达那个比格披萨。
0: 好的，43.99块行吗？
2: 43.99啊。
0: 对。
2: 然后一周之内有效是吧？
0: 对的，对的。
2: 啊，行，好，
0: 哎，好的，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好了啊，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了，尤其是我们大家想要去领眼镜回家试戴的朋友啊，给我打电话，成年朋友打38159393816939。这个眼镜还挺神奇的，我也就是其实我刚开始我说哎，我就没有想到，我就总觉得它让我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它的这个理论让我觉得有点太神奇了哈，我都很难接受它。但是经过慢慢身边很多很多人的例子我看到了之后，我慢慢就发现它真的是挺神的，就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啊。你看我女儿是什么呢，我女儿是她今年10岁，然后呢其实按虚岁来讲已经11了，然后她的眼睛是一只眼睛有100度的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有150度的散光，然后她戴这个眼镜之后很快的啊，那个散光就是验光嘛，这暑假又要验了，还不知道啥样的，反正就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了，另外一只眼睛变成25度的散光。他目前啊，因为今年年初验的，到现在一直没验呢，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啊。这是我女儿的一个情况。然后等我是怎么的呢？我戴这个眼镜，我戴的特别不着调，因为我总戴隐形眼镜啊，为了美嘛，臭美嘚瑟，为了好看一点。完了。然后就即便是如此，我之前中间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女儿戴我都没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戴这个眼镜不着调，哎，就是猫一天狗一天的戴的不特别不稳定，所以人老师说那你这样的话戴不出效果来。但是我上次为什么还是配了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晚上看东西开始虚了，对，就是晚上看东西模糊了，看手机的时候虚了，就想着晚上孩子睡着了，完我好看会儿手机的，解放一会儿啊，哎，啪啪啪啪翻翻我喜欢的男神呐、啊，哎，看看什么好玩的 AI 短剧啊。结果我发现我看东西眼睛虚，我看手机眼睛虚啊，就是模糊了看东西。哎妈，这也太耽误事儿了，你那闹挺啊，晚上就得乖乖睡觉了，啥也干不了了。完了，而且我发现就是那个小字儿。就特别小的字儿，就比如说一些什么饮料啊，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小食品上面那个字儿，我看不清了。我明明戴着近视眼镜，我离得很近，我的天哪，我怎么看不清了？我必须把眼镜摘下来，然后再得使劲看。然后后来我就问豆瓣，我因为我不是那种说我远了能看清，我近了看不清，我好像还不是那种典型的那种，就那种叫什么老花。然后我就问豆瓣，我说我这个是什么症状，我把我的症状描述给他，我说我这是什么情况。豆瓣说您这是典型的老花。我说妈呀，我居然跟老花挂钩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试试吧，完我就去把这眼镜配了，配了结果半个月吧，我觉得应该就出效果了。就是我从那之后吧，而且我配的还不着调，你知道吧，就是我从那之后我就没再出现过晚上看手机虚啊模糊啊和老花的情况。我那天我就为了验证，哎，我说是能不能跟是不是跟这配这个眼镜有关系呢。完了我说我这个老花是不是没最近没遇到合适的小字儿呢。完我那天是在谁家了，在老北京火锅，完了他有那个瓶吧饮料，我还特意拿那个字儿瞅了一下，我发现我是可以看清楚，没有任何问题的。哎，你们说这个眼镜神不神？然后我还跟我们摄像说，哎，我说这个能不能是我这个光线，这屋里光线不够暗呢？然后摄像说你可拉倒吧，那之前强光太阳底下都看不着呢。完我说啊，那要是这样说的话，那真的有可能是这个眼镜起了作用，不然的话他怎么老花的这个情况他就消失了呢？对不对？哎，所以各位也可以把这个眼镜，您不用着急忙慌的说，哎呦，那我还得花钱配呀，我这个，我能不能确定？我也不确定它有没有效果呀。您可以打电话打38169939，现在打38169939，给您。

0: 一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名额，一个月我告诉你，我都没到一个月，半个月就见效了。你如果说是对你有效的，你很快就能够看到、感受到效果了。所以自己去试一试，不花分文，好不好？没有套路，打3816939。成年人啊，老花呀，视力模糊啊，眼干呢、眼涩眼，然后那个眼睛疼啊，你给我打电话订免费一个月的试戴名额。如果是家里面的小朋友的话，您直接跟光视光联系，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13941792256，13941792256。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万达那个讯动星球的游戏币。
0: 好的，9.95块50枚游戏币啊，万达三楼圣江山自助的对面。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我们再回来啊。我还想着放假带我姑娘刷娃娃呢，我也没抢游戏币，我是网上团，我自己直播的时候我团了游戏币。我狠不，我团了1000枚游戏币。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多少钱来着？好像300出头，就挺便宜的，但是是他必须得一次性团1000枚。来一号，这16还掉线了。猴甲猴甲金猴甲金猴甲，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早。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呢，包括我刚刚说的想要试戴眼镜的成年朋友啊，您可以试试，你又不花钱。我眼睛上现在戴的也是，我闺女眼睛上戴的也是，我闺女都戴了，从寒假之前就开始戴吗？然后一直戴到现在，这都半学期过去了啊。然后一直那个完了，我老问他，然后说我说一整就说，哎，我那个坐哪桌？我说那你能不能看清黑板？能看清啊，你知道吗？他是这样的，他原来有散光，他现在散光几乎就是没剩啥了。这回还没测呢，不知道呢。这回放假的吧，等放假我带他去那个眼科再去看看去，看看现在是啥情况了。然后我没测啊，我这个近视吧，我现在没啥感觉。我说实话，因为我是近视，但是正常来讲的话，用光视光老师说的话，其实我这个近视度数其实应该减度数了，完我一直也没得空去。再一个吧，因为我戴的也不太着调，哎呀，一整就戴隐形了，两种戴隐形了啥的，完了看手机还使劲看，但是真的没有视力模糊，和那个就是老花的情况真没了，这个是真的，我对灯发誓啊，我没有半句撒谎，就是我也不敢说是不是100%这眼镜，但是反正我就戴了这个眼镜之后，慢慢，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包括我直播的时候，妈，我发现我看那看不清，完我就得故意，我就把这玩意儿拿远着一点，这咋离近看不清，使劲看也看不清那个小字儿，我现在又能看清了，真的，这个是真事儿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刚才听广播说有一个治老花的眼镜，
0: 它也不叫治老花吧，就是你试戴一个月，反正你也别花钱啊，就是你看一看能不能改善。
2: 好，
0: 反正我是改善了 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这个眼镜就是你去了之后把它拿回家，然后你戴一个月，在这是免费的，这一个月里面你就感受一下你的这个老花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好不好？
2: 光是在中天
0: 华府东门南20米，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我把您的手机号已经发给对方了，所以这样的话您是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的，好不好？
2: 那时间段可以过去领取呢？
0: 您可以再沟通一下，他能给您回电话，到时候你们随时随地你们沟通联系，定时约时间，好吧？
2: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了啊。我也觉得就这个事情还蛮神奇的，很难解释你知道吧，但是它就真的实实在在在我身上发生了。但是我觉得你们要戴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你们不像我就是老戴隐形。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啊，不管大人孩子，咱尽量还是能少看点手机还是少看点手机，这个手机真的是个罪魁祸首啊。我有的时候看，你们应该也有这种感觉吧，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然后最后看的眼睛疼，眼睛感觉眼珠都要瞎了的，有没有那种感觉？哎呀妈，就是那个就不得劲儿，难受，脑袋都跟着都拐着的疼。人家有一个女士啊，有一位女士，她是800度的近视，她3个月摘掉了近视镜，就是在光视光这儿。然后我问她，我说你怎么做到的？她说我就是很少看手机，减掉看手机的那个时间。人家现在已经戴平镜了，狠不狠？来，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啊，我想那个就是。

0: 那个眼镜放
1: 试
0: 在位
1: 戴
0: 置
1: 一
0: 上，
1: 下啊？您是
0: 我
1: 啥
0: 给
1: 钱？不
0: 戴
1: 是
0: 一
1: 给
0: 下。
1: 自己那个
0: 哦，我自己，
1: 啊？
0: 我已经超50了，我不知道戴有没有用，但我现在眼睛
1: 试
0: 特
1: 试
0: 别
1: 呗。
0: 花，现在戴啊，现在戴老花镜呢，我想上去
1: 啊，
0: 试一试。
1: 试试试试，要有效果不更好吗？没效果咱还回去，眼镜一还咱也不搭啥，是不是？
0: 好的，谢谢。
1: 行，好嘞，好嘞，哎，好嘞啊，拜拜，拜拜。来，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接下来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天热了，哎呦，老热了，呵呵，过两天更热了，然后赶紧啊，太阳膜就是贴上。你那个太阳膜如果已经，你说我新贴的太阳膜，我防晒效果挺好，我这车里可凉快了，那行。否则的话，你听我的，100多块钱把那个四个车窗户膜换了，别的不换，咱四个车窗户膜他给它换了啊。这样的话，省着你热的难受，烤的那个肉都嘬的疼，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的啊？杰出汽车量子膜，四个车窗膜给大家换了啊，把原来的旧膜给你撕掉，把新膜防晒隔热车膜给你贴上，100多块钱搞定。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那个刚才听广播说那个、
1: 啊、老花
2: 有，
1: 看来老花的朋友还挺多。
2: 啊，
1: 行，那给您。啊，
2: 现在主要是用眼过度，就是
1: 对，就是还是少看手机。但是我也忍不，我做不到，我总看上瘾、
2: 啊，
1: 不看难受，睁眼睛就看，完了睡觉了都关灯了，那却黑还在那杵咕，还在那杵咕的，
2: 闲下来就会看手机。
1: 对，但是如果保护眼睛的话，尽量还是少看一点会更好。
2: 哦，
1: 嗯，然后这个眼镜您可以试戴一个月，看一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好吧？
2: 哎，好的，谢谢、
1: 嗯。好的，不客气，再会了啊！来，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定个炫动星球，
1: 9.92元，9.95元，游戏币，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好的，
1: 嗯，好嘞，再会，拜拜。那我最近真的不花了啊，我还纳闷呢，我说是我眼前出现的字儿都不够小吗？这字儿也够小的，那我能看挺清楚的。就饮料瓶上那个说明，那玩意儿不最小吗？我那阵子我看不清了，不行了，我这离多近都看不清，因为我是近视嘛，近视的人他就习惯把这个东西拿近点看。我说咋离这么近还看不清呢？你妈，我气死了那阵子。然后我特别不能接受老花，我就感觉我一老花，就感觉我这个年龄有点大了。我还年轻嘛，我才19岁，怎么可以这样啊？然后最近就没再出现过这个字儿看不清楚的情况。我打算哪天我再找学嘛学嘛，看有没有更小一点的字儿，我看我能不能看清啊。然后大家可以试一试，包括孩子近视啊，这个也可以试。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真的要尽量的控制自己，就是少看手机，尤其是孩子多多的活动，多多的望远儿啊。这个对眼睛其实，到时候你去跟光视光联系，光视光的老师会告诉的。如果是孩子们，不用给我打电话。直接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就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了啊！因为这个孩子们暑假给大家的这么一个福利，这个是我争取来的哟。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是真做不到不看手机，完平时工作大部分工作都用手机，完了不工作吧，还想扒拉扒拉娱乐一下子。好了啊，来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它这个车膜呢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的膜，是可以做给大家做实际的试验的隔热的效果，你实地感受一下，包括隔离紫外线啊99%的阻隔率，红外线没达到99%，是95%，反正就是挺好的。我那个车贴的就是他家那个膜啊，就是比如说外面很晒很烤的话，我上车里面我把车窗，那车里也热啊，那该热还是热的，但是我把车窗户摇上来的时候，我摸那个玻璃，我用手去荡那个玻璃是感受不到热度的，摸那个玻璃它也是不热的，而且就是你开着空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这个胳膊呀脸呢它不烤得慌，对，它没有那种就是灼热感炙烤感是没有的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花个100多块钱给它贴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来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
4: 哎，我想订一个那个山里屯铁锅炖。
1: 好的，全单6.8折，双塔子区店，好吗？
4: 好的，谢谢啊。
1: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想贴车膜的、贴车衣的，贴车衣也便宜，2000多块钱，全车给你贴了，又送这个，又送那个，还给你上车衣险，省然后那个车膜也是100多块钱，给你质保5年呢。

0: 9872-5277，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就是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拜拜啦。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0: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奥德赛时期，三十难立也没什么。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在互联网上悄然走红，这是很多年轻人正在经历的人生阶段，收入不稳定，频繁换方向，充满了迷茫和焦虑。有的人前进受阻，退后又没有太多空间，有的人受制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无法或不敢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自由。有的人在即将走入社会的关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这种撕扯感如此熟悉，想卷卷不动，想躺躺不平，想往前冲却不知该往哪儿。这种撕扯感如此熟悉，想卷卷不动，想躺躺不平，想往前冲却不知该往哪儿冲。

才最终回到故乡。奥德修斯的这十年不是直线前进，而是在希望与绝望、坚持与迷失之间反复摇摆，这正是如今多数年轻人的现实写照。在这个阶段里，年轻人在读书、工作、实习、待业之间反复切换，经济独立、结婚、成家被集体后推。1960年，70%的30岁美国人完成了成年的标志，到200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跌到不足40%。在我们这儿呢，奥德赛时期被现实刻画得更加具体，我们看得到考研考公大军那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身影，看得到当全职儿女被指指点点却无力反驳的年轻人，也听得到县城文学评论区里那些我也想回去了的叹息声。当人生目标摇摆不定，人生状态迷茫焦虑，我们为叹自己竟承担不起漫长人生的责任，经受不起曲折人生的苦难，像是未成年人的状态在早已成年的年纪里。事实上，心理学家早就将18岁到29岁定义为成人初显期，一个既不是青春期也不是完全成年的过渡阶段。处在这个阶段中的年轻人，核心任务不是稳定下来，而是回答一个亘古不变的哲学问题：我是谁？当奥德赛一词乍然出现在互联网上，无数年轻人的无措被精准击中。尽管这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社会学概念，作为古希腊英雄的奥德修斯所处的环境呢，所处的困境呢，也与如今年轻人遇到的人生困境不尽相同，但它让模糊的痛苦变得可以言说，把失败变成处境，更将一段原本可以被污名化的人生阶段重新定义成一种值得被尊重的探索。当冰冷的成人初显期变成浪漫的奥德赛，我们开始正视自己正在面临的困境，一种不被理解又意义重大的集体困境。

当我们将目光放至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时，会发现其实奥德赛式漂流从来不是当代人才会经历的人生阶段。李白写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于一生漫游中确立诗仙身份。杜甫念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在颠沛流离中完成精准确认。苏轼咏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流放转化为精神成就。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失落的30岁催生了蛰居族，而在欧美，成人初显期已被社会广泛接纳。然而为什么这一代的成年推迟却会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集体焦虑和广泛讨论？事实上，传统社会对当代年轻人的期望值过高，却从未关注到他们所处的现实条件。在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念都处于转型的艰难时期，以争议和焦虑形式出现的社会问题就会引发大量讨论。当经济高速增长期过去，阶级流动缓慢，努力就能成功的叙事开始变得不那么牢靠。有学者说，1950年到1970年代出生的人分享了改革开放的发展红利，客观上挤占了子辈的上升空间。这不是谁的错，但后果很具体，我们深深陷入对于未来的焦虑之中。35岁职场红线，985废物自嘲，学历贬值，就业焦虑。在经济环境欠佳的客观条件下，优绩主义的盛行雪上加霜。社交媒体上考研上岸、升职加薪、买房结婚的成功叙事被算法反复推送到眼前，每一次刷屏都是一次比较焦虑的强化。优绩主义让成功者傲慢，让失败者羞耻，最终撕裂社会团结。失败的代价不仅是现实中的困顿，还有不够努力的道德审判。父辈的社会时钟建立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30岁成家立业是可行的，但我们的社会时钟不是那样，父辈的期待却还在，于是有了丝瓜汤式的代际冲突，当代年轻人被冠上30难立的标签。比代际冲突更隐蔽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价值标准剧烈动荡的时代，互联网把全球文化同时推到眼前，西方个人主义、本土传统观念、后现代结构思潮，选择太多，但每个选择都有道理，每个选择也都有批判者。当社会同时推崇出人头地和佛系躺平，就很难不陷入价值迷乱，这恰恰是奥德赛时期延长的重要文化原因。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都会在20多岁的时候开始认真思考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此时的我们也深知人生的短度，害怕选错了一条路，从此万劫不复。身处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们呢，既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不敢轻易尝试，却又想要和别人一样，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稳定。我们害怕选错，害怕浪费时间，害怕被指责，焦虑就这么产生了。人生的卡顿其实不在于是否还要前行的抉择，而是需要一个允许停下来修整自我的宽容度。当迷茫无助的探索期被接纳为人生成长的必经阶段，身处其中的年轻人就不会因为当下的迷茫而感到焦虑了。我们也不再需要用英雄人物命名人生困境，而是可以更加坦然的、放松的说，我需要休息，我需要一段时间来想一想，我究竟想要干什么。我看过一个演讲，提到奥德赛时期，他说真正的成年是找到自己的国，在找到之前，所有日子都不是浪费，那些你以为在虚度的光阴，其实是在帮你排除那些不是你的国。说到底，奥德赛时期教会我们的是，某些阶段就是用来飘的，有些路走不通，那就走不通了，有些方向看不清，就是看不清，这不是谁的错，是这段航程的本来面目。就像海上的雾，你不需要在雾里跑出速度，你只需要稳住，等它散去。当然，飘着不等于什么都不做，那份做不下去的工作，那段消耗自己的亲密关系，那个住不惯的城市，那种压得你喘不过气的生活方式，他们并不是一种失败，只是在帮你排除那些并不是你想要的。请尽情尝试吧，不去尝试，才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看到别人升职、结婚、买房比较的念头时常会冒出来，你以为自己一事无成的时候，却忘了自己在困境中的坚持。价值和成功并不一定存在于那些标准答案里，可能是你坚持锻炼，可能是把一个爱好玩出了自己的样子。这些事儿不会出现在朋友圈的喜报里，但他们确确实实属于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就去脚踏实地的做吧，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运动、读书、看电影、逛公园，发现新的爱好。当生活的支点变多，当自己投身于具体的活动里，焦虑会在专注的状态里逐渐消散。把注意力还给具体的事儿，焦虑便没了落脚点。实在感到无助和孤独的时候，试着找到那些和你一样在海上飘着的人，彼此之间微小的共振和支撑会成为你继续前行的勇气。很神奇，你会发现同飘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抵达之前，允许自己飘着，这不是失败，这是你在成为自己的路上。潮湿的梅雨季一定会被淋湿，漂泊的奥德赛也必然感到迷茫，但20多岁的年纪恰是恣意生长的青春，失败并不可怕。充满激情的闯荡，孤独迷惘的卡顿，自在休闲的休息，热烈昂扬的斗志，咸涩但值得的泪水，这一切都是人生的意义。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0: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

0: 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0: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7: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0: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7: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2: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3: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2: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4: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2: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 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又到了晚上这个快乐的时间啦，每次想到和小朋友在电波当中相会，我的心情就十分的雀跃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下面的时间就张开你的小耳朵，和我一起开始愉快的声音旅行吧。

0: 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1: 我不会挑食。金小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桃子，尤其是水蜜桃，软软的，甜甜的，又有一点点酸，那滋味可好了。可是金小闹一吃起水蜜桃，就会一直吃，一直吃，其他东西都不吃了。八月，桃子林结满了水蜜桃。金小闹一睁开眼睛，就钻进林子里去了。妈妈伤脑筋地说：“哎，吃点栗子吧。”“
2: 不要。”
1: 金小闹摇头。“很好吃的。”“
2: 不要不要。”
1: 妈妈又让金小闹吃香蕉，但他还是摇头。“
2: 不要不要。”“
1: 你不能只吃水蜜桃呀。”“
2: 我就要吃水蜜桃。”“
1: 好吃好吃，水蜜桃就是好吃。”金小闹又爬到一棵水蜜桃树上，左手桃子，右手桃子，嘴里呀还吃着桃子。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四天，五天，六天过去了。

0: 好好玩啊。哼，一点都不好玩。嗯，听说一直是同一种食物，脸就会变成那种食物的样子。你肯定是一直吃水蜜桃才会变成桃子脸。虽然你觉得不好玩，但是真的很好笑呀。阿飞坐在金小闹的身边偷笑着说，讨厌有什么好笑的呀，哈哈哈，你的脸像桃子，桃子像屁股，所以你的脸像屁股，哈哈哈哈哈哈。阿飞认真地说，哼，粉红色的屁股脸好好笑呀。阿奇点点头表示认同说，嗯，你的脸确实像屁股。金小闹气坏了，气得脸红红的，才不像才不像，我的脸才不像屁股呢，不像不像。金小闹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扑到妈妈怀里大哭，妈妈，他们都说我有一张屁股脸，真讨厌。哎，有一个办法能让你的脸变回原来的样子，妈妈认真地说。
1: 什么办法啊？
0: 就是吃栗子、松子和香蕉。
1: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0: 妈妈故意说，碗里有栗子、松子和香蕉，小闹肯定不想吃。
1: 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光光。
0: 吧唧吧唧，咔啦咔啦咔啦。金小闹吃着栗子、松子和香蕉，觉得妈妈说得很对，这些东西确实很好吃。

0: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1: 故事五根棒棒糖。这一天，奶奶来到了悠悠家，她带给了悠悠五根棒棒糖。哇，这五根棒棒糖可真漂亮呀，有红色桃心形状的，有橘色的，还有绿色的，还有紫葡萄颜色的呢。另一根棒棒糖是小熊形状的。悠悠可真高兴啊，他紧紧地搂着自己五根棒棒糖，对奶奶说，谢谢奶奶，我好幸福呀。悠悠一边低头摆弄着他五根棒棒糖，一边在心里暗暗地想，红色桃心形状的象征着爱，它一定是特别特别的甜吧。这根橘色的应该是酸甜的吧。那苹果绿色的呢，也应该是苹果的那种甜吧。哇，还有小熊形状的棒棒糖呢。这样想着，悠悠都觉得自己好幸福呀，他的嘴巴都要甜的吗。悠悠想，好东西要分享吗。悠悠想，好东西要分享。于是悠悠跑到厨房，把那根最漂亮的红色桃心形状的棒棒糖放到妈妈的嘴边。妈妈尝一尝，棒棒糖甜吗？好，悠悠，真甜呢，妈妈好喜欢。妈妈给了悠悠一个大大的拥抱，妈妈的拥抱好温暖，好温暖，真幸福呀。悠悠喜欢妈妈的抱抱。小淘气小狗闹闹可不干了，他快乐地转着圈，好像在说，悠悠悠悠，还有我呢。对呀，悠悠分了一根棒棒糖给小狗闹闹，小狗闹闹更开心地转了好几个圈呢。闹闹好像也在说，啊，真幸福，汪汪。悠悠喜欢小狗闹闹在转圈。这时候悠悠看到他可爱的小宠物晶晶也在眼巴巴地看着他。没问题，悠悠分一根橘色的棒棒糖给了晶晶。这时候呀，他的好朋友乐乐来了，悠悠开心地拿起绿色的苹果棒棒糖递给乐乐说，乐乐，尝尝我的棒棒糖，这是奶奶刚给我拿来的。谢谢你，悠悠。乐乐开心地要和晶晶一起唱歌啦。悠悠最喜欢听乐乐和晶晶唱歌了，听到他们的歌声，悠悠觉得真幸福呀。这时候，可爱的小女孩乐乐对悠悠说，悠悠，谢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吃棒棒糖吧。这时候，悠悠拿起一根棒棒糖放到她的小嘴巴里，他舔呀舔呀，觉得棒棒糖的味道好极了。悠悠真幸福，他都感觉到周围充满了甜甜的味道了。

0: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0: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能陪你一起等吗？
2: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3: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2: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2: 哎，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0: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3: 追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结果？
4: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怎么会蓝？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是蹒跚广播电视台专门为小朋友打造的一档属于你们的儿童节目。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的安阳姐姐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每天要吃的蔬菜。先说说胡萝卜吧。胡萝卜呀，这可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有些小朋友喜欢吃，有些小朋友就非常讨厌胡萝卜的味道。这个时候呢，妈妈就会说，乖宝贝，多吃胡萝卜，胡萝卜有营养。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就要跟所有不爱吃胡萝卜的小朋友聊一聊胡萝卜为什么营养这么的丰富呢？胡萝卜是一种栽培历史悠久的蔬菜，它在欧洲已经栽培2000多年了。古代罗马人和希腊人对它都很熟悉，在瑞士就曾经发现过它的化石。在13世纪的时候，胡萝卜由小亚细亚传入我国，因为它有一根像胡萝卜那样粗又长的根，所以被称为叫胡萝卜。胡萝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以及大量的糖类、淀粉和一些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特别是胡萝卜素，它经过消化后水解，变成加倍的维生素 A，能够促进身体发育、角膜营养、骨骼构成和脂肪分解等呢。是不是所有的胡萝卜都含有胡萝卜素呢？胡萝卜的根有红、黄、白等几种色泽，其中以红、黄两种居多。经分析呀，胡萝卜根的颜色越浓，含胡萝卜素就越多。每100克红色胡萝卜当中呢，胡萝卜素的含量可达16.8毫克呢。每100克黄色胡萝卜当中呢，含有10.5毫克。白色的胡萝卜呀，是缺乏胡萝卜素的。同一种胡萝卜生长在15到21摄氏度的气温条件下，根的颜色较浓，胡萝卜素的含量就比较高。如果生长在低于15或者高于21摄氏度的气温条件下，根的颜色就会淡一些，胡萝卜素的含量也低一些。土壤干旱或者湿度过大，或者氮肥用量过多，都会使胡萝卜根的颜色变淡，胡萝卜素的含量降低。许多豆类和蔬菜经过煮熟之后，它们所含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C 就会凝固被破坏，供人体吸收的营养已经不多啦。而胡萝卜素则不然，它是不溶于水的，对热的影响很小。经过炒、煮、蒸、晒之后，胡萝卜素仅有少量被破坏，所以呀，胡萝卜生吃、煮熟都是非常合适的。其实啊，我更建议小朋友们在煮熟之后吃掉，因为呀，煮熟之后呢，比其他蔬菜营养价值高很多呢。听了这些，收音机前有一些不喜欢吃胡萝卜的小朋友，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对胡萝卜的态度呢？

黄瓜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黄瓜呢，肉质非常的脆，而且吃起来呢还带一点淡淡的甜味儿，尤其生吃啊非常的可口。如果把黄瓜炒熟了吃呢，甜中还带脆的。但并不是每根黄瓜每个部位都是肉味甜脆的。我们发现呢，有些黄瓜，比如说它接近瓜柄的地方呢，会有点苦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呀，野生黄瓜体内通常含有一种很苦的物质，叫糖苷。这种物质呢，可以防止其他动物吃掉它的种子，从而大大的有利于后代的繁殖。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呢，劳动人民慢慢学会了栽培黄瓜。在长期人工选择下，黄瓜渐渐向人们需要的方向不断的发展了，这苦味的物质呢就逐渐的消失了。但是也有一些黄瓜的瓜柄处呢还残留少许的葡萄糖苷，所以吃起来呢味道会觉得有点苦。苦黄瓜是能够遗传的，如果把苦黄瓜的种子种下去，过不了多久呢，长出的黄瓜一定是苦的，而且呢，几代之后还是苦的。这是由于植物的各种不同的性状是由基因所控制的。为了避免苦黄瓜给生产带来的损失，现在很多的农民呢，留种子的时候呢，都会把苦味的删除掉。看来呀，农业发展不断向前进步，我们吃到的蔬菜也是越来越美味可口啦。小朋友，记得要多吃蔬菜，这样才会营养均衡，长得高高的哟。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5: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2: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风。
6: 风，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的意思是，风能够吹落秋天的树叶，也能够吹开春天里的鲜花，吹到江面上能够卷起千层的巨浪，吹到树林里面能够使万杆竹子倾斜，这就是风啊。这里的解落是吹落的意思，三秋是指的是农历九月份，实质上指的是秋天。二月指的是农历二月，这里呢指的是春天的意思。这是一首描写风的古诗，小朋友可以把它记住，以后可以把它用在作文里哦。接下来请小朋友们和我一起念两遍。风，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0: 小海，你在干什么？我们不能把手机带进学校的，你应该交给杨老师统一管理。
1: 没事儿，杨老师不在，我把手机藏在书包里，不会被老师发现的。你们快看，这个游戏可好玩了。
0: 你们都围在一起做什么呢？
2: 小海，你在玩游戏吗？
1: 是的，老师，对不起。
2: 手机我先暂时帮你保管。小海，老师要批评你几句，你不但把手机带进学校，还在教室里玩游戏，这么做是不对的。沉迷网络游戏不仅会影响你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还会危害你们的身心健康。
1: 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把手机带到学校，再也不玩游戏了。
3: 同学们，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是不能将手机等智能产品带进学校的哦。网络游戏不利于身心发展，我们应该认真读书，为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共建良好风气，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我喜欢听花儿朵朵节目。
5: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6: 我想讲一个故事，
7: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8: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9: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0: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花儿小舞台。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只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你就能够超越其他的小朋友。今天呢，也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是柳金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作品《中文之美》。
1: 大家好，我叫柳金阳，我是来自大洼区第三小学三年级六班的同学。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中文之美》。如果你不懂中文，你将永远不会懂山可以叫翠微，海可以叫苍渊，太阳叫浮光，月亮叫望舒。如果你不懂中文，你不会知道天涯有多远，断肠是怎样的一种思念，你体会不到有一种愁，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你体会不到有一种喜，可以漫卷诗书喜欲狂，你也体会不到有一种悲，叫十年生死两茫茫。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我懂中文，这世上再也没有第二种语言能像中文一样变换出如此多的美丽，蕴含着如此深的情愫。中文之美，美得无法伦比，美得无法形容，我爱这中文之美。

0: 送啊，情感充沛，让我们为之深深的陶醉。下面的时间是陈奕希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贯口《报山名》。是不是很美？吃
1: 饱饱了就睡。大家好，我叫陈奕希，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报山名》。要说山就说山，我这简简单单报一番。大黑山，小黑山，小是顶子亮甲山，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出家五台山，象的出家终南山，四川峨眉山，山东省泰山，辽宁省千山，吉林长白山，黑龙江双鸭山，左山雕塑的威虎山，世界最高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祁连山，天山，黄山，华山，大别山，武当山，日出日落昆仑山，北京还有个八宝山。这些山都不算太出名，最出名的还得说喜剧明星赵本山。
0: 陈奕希小朋友的这段贯口说得非常好，把握的节奏也很棒。下面的时间是胡子俊小朋友我的梦中国梦。
2: 大家好，我叫胡子俊，我是来自大洼区第三小学二年级五班的同学。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的梦中国梦。敲响历史的钟声，我们听到了中华五千年的梦想，穿过岁月的河流，我们看到了民族实现梦想的力量。五千年的厚重历史赋予我们智慧的双眸，五千年的坚守传承赐予我们钢铁的脊梁。74年前，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庄严的宣告在长城内外回响。74年后，一个民族巍然屹立，蓬勃的生机在天地之间飞扬。5000年的蕴含积淀，74载的奋斗自强，实现了国富民强的梦想。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我们听到了一声触及心灵的召唤：同心共筑中国梦。霎时间，满腔的热血在沸腾，满怀的豪情在畅想，翻开了崭新的篇章。我的梦在长城上生长，这梦想的长城正在延伸祖先的荣光。长城的脚下是5000年文明的土壤，长城的天气是一个名叫未来的地方。今夜星光熠熠，洒满了长城，长城作证，我们在眺望远方。请未来登上长城吧，一起收获中国少年永无止境的梦想。少年中国梦，雄奇瑰丽，亘古不变，并与日月同辉。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中国梦添彩，让中国梦飞翔。
0: 感谢胡子俊小朋友，他语音标准，发音清晰，在朗诵的时候能够处理好情感，把握节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魏欣怡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好孩子。
3: 好孩子。

我对妈妈说，好孩子是只小鸟，总想飞得高高，每天都在练硬翅膀，不断地丰满自己羽毛。我对爸爸说，好孩子是棵小树，欢迎别人剪枝打岔，沐浴灿烂的阳光，使劲地往上蹿高。我对爷爷说，好孩子是条小河，挫折面前不屈不挠。为了加入大海的歌唱，只知勇敢地向前飞跑。我对奶奶说，好孩子是红红的朝霞，紧紧把蓝天拥抱，用自己的美丽给红领巾增添荣耀。我们对自己说，好孩子讲文明懂礼貌，勤俭节约播下美丽和富饶。我们就是好孩子，像一对飞翔的翅膀，带着青色的希望，飞向自己的天堂。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里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0: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在这里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今天呢，要和各位家长聊一聊的是培养孩子尊重他人的习惯。尊重他人是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是重要的人格品质。一个具有尊严感的孩子应当尊重他人。曾经有位老师这样教导自己的学生说，你怎么去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样对待你。因此，不尊重他人实际上就是不尊重自己，因为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不会尊重你，你将失去别人对你的好感，甚至使自己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孩子是父母最好的老师。在生活当中，做父母的要首先懂得学会尊重别人。如果你在孩子面前不尊重他人，不仅会有损父母的形象，还会误导孩子。比如说，有些父母经常会对一些职业产生偏见，在孩子面前呢，就会说某某职业不好，他是做什么做什么的。这样的话，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让他不懂得尊重别人。有一种力量叫尊重，它是化解仇恨的良药。有一种礼仪叫尊重，它是聪明人交际的法宝。还有一种智慧叫尊重，它是获得别人认可的重要方式。如果你能让孩子牢牢地记住这些做人的原则，将尊重他人当作一种习惯，那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受别人的欢迎，赢得别人的帮助。父母该怎样培养孩子尊重他人的习惯呢？首先，第一点是教孩子学会在心理上尊重别人，即尊重别人的想法，尊重别人的行动。第二，教孩子学会在态度上尊重别人。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一个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将体现出这个人对别人的尊重程度。比如说，让孩子懂得倾听别人的谈话，谦虚待人，礼貌待人，都是尊重别人的具体表现。三，教会孩子学会在礼仪上尊重别人。懂得礼仪不仅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和人品，还能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赢得别人的好感。当孩子与人交往的时候，要让孩子注意个人卫生等生活细节，因为这也是对别人表示尊重。第四，教孩子学会在称谓上尊重别人。没有任何语言能比亲切地称呼别人的名字更能打动人心了。所以让孩子记住别人的名字，不要随便地给别人取外号或者不雅的称谓，要对长辈师长叫尊称，不能直呼其名，这是对别人表示尊重。第五，教会孩子学会在时间上尊重别人。如果孩子要参加一个人的聚会或约会，就让他准时的赴约。如果孩子上学，就让孩子准时的到校，否则会被视为对邀请人或者老师的不尊重。第六，教孩子学会尊重他人的隐私，不要让孩子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未经许可不可乱动他人的东西，为别人保守秘密，这些都是对别人隐私的尊重。总而言之，如果孩子懂得尊重别人，他就会获得别人的尊重，他所说的话会赢得更多的认可，他所做的事情会赢得更多的支持，他的人格会更加有魅力，他的品质将会更加有吸引力，他说话办事的能力就会得到更好的提升。这样的话，将来孩子长大走向社会，他离成功就不再遥远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不断创新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赴。从一个人明白到一村人透亮，从学法用法到崇德向善，城乡百姓思想变化的背后，是我县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生动实践。胡家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防汛责任制贯穿于全过程，全力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高效生态农业是集约化生产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立足水稻、河蟹两大本土优势资源，盘山不断创新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赴。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鱼菜共生大棚，一池活水串联起养殖与种植产业链，棚内鱼虾肥美，南美白对虾长势喜人，今年新增的罗氏藻虾长势稳健，预计

0: 九月便可投放市场。整套水循环系统攻克高温养殖难题，养殖尾水经过层层过滤、杀菌净化，九成水资源循环用于果蔬灌溉，废水不出棚，肥水养良田，一套闭环体系真正实现养虾不排污，种菜少浇水。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康福生。
1: 鱼菜共生项目我们是2022年进行引进的，2023年投入生产。从养殖尾水处理角度吧，未来国家对于养殖尾水处理管理的越来越严格，我们企业居安思危，能够提前布局，未来我们本着环保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用这种鱼菜共生的模式，既能研学还能够观赏，未来我们做农旅相结合，使我们这个整体收入更有所提升。
0: 走出温室，300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铺展在蓝天之下。这片水田被精细分区，一边是水稻与河蟹红螯螯虾混养，另一边是稻田套养桂鱼。稻为鱼虾遮阴供饵，鱼虾为稻田除草增肥，彼此成就，互不干扰。多年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恪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理念，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陆续引进中华长臂虾、红螯螯虾等高附加值品种，逐步打破传统水稻加河蟹的单一套路，让一亩田有了更丰富的产出维度。康福生。
1: 我们2018年呢，就获得了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摸索以及与各大院所合作，那使我们的稻鱼共生更有了一个丰富的内容，不单纯是水稻和那个河蟹的回养，那么水稻和小龙虾的回养，水稻小龙虾和鱼的回养，所以说未来我们探索的模式会越来越广泛，然后我们逐渐的进行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老百姓共同致富。
0: 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力支持下，绕阳农业今年又定下新目标，构建以土壤地力和产能协同提升为核心的黑土农田生态种养技术模式二套，建立千亩示范区一个，辐射推广80万亩以上，化肥减施10%至20%，作物产量提升5%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每亩增加300元。数字背后是绿色种养从点上试验走向面上推广的坚实步伐。康福生。
1: 当地政府除了从经济上从政策扶持上，还是从这个整个科研力量上都有所扶持，比如说定期的到我们这个稻鱼共生这个基地进行取样，然后包括他们拿出最好的科技力量配合我们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0: 高效生态农业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底线，一头连着金山银山的愿景。盘山以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为总牵引，放大国家级稻鱼种养示范区的标杆效应，持续做优盘山稻县模式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种养规模。与此同时，我县坚持政策引导、资金帮扶、技术下沉三管齐下，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稻米、河蟹、碱地柿子、草莓等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农业向品质化、特色化、多元化纵深迈进。从大棚内的水循环闭环到田野间的稻鱼共生图景，盘山以科技为羽翼，以生态为根基，把绿色资源持续转化为富民产业，让生态种养的良田沃土撑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广阔未来。记者吴小曼报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从一个人明白到一村人透亮，从学法用法到崇德向善，城乡百姓思想变化的背后，是我县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生动实践。盛夏时节，东国街道刘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气氛火热，村党支部书记任大金把网络诈骗的套路掰开揉碎讲得明明白白。台下65岁的孙德仲转着宣传单，边听边问，那股认真劲儿活脱脱像个好学的学生，生怕漏掉一个防骗要点。
2: 听完呢，村里反诈宣讲啊，我心里啊痛量多了。以前分不清啥是诈骗，以后啊，陌生人呢连接不点验证码了，绝不能外传，也跟那家里呀、街坊邻居们多念叨念叨，大家一起看好自己的。

0: 陈家镇为轴线的文明示范带，通过阵地共享、新风共育、文化互融，把好做法、好经验输送到全县各个角落，推动城乡文化互动。各镇街文艺队常年组织排练接地气的乡土文艺节目，展现乡村新风貌。县文化馆专业教师定期下乡，手把手教授村民戏曲、唱腔、编排舞蹈，让宋文化变成重文化。新时代农民也过上了有滋有味的生活。同时，示范带沿线还选出24名德高望重的新乡贤担任文明劝导员。谁家办红白喜事儿，他们用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将办事从简变成行动。带头推行的文明积分制也在周边镇街悄然开花。东国街道的一位村民笑着说：“我帮村里打扫卫生攒了20分，换了桶油，心里美滋滋的。”放眼盘山，思想引领浸润到每个角落，推动法治建设、移风易俗、文化浸润等同向发力。如今，全县1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7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理论宣讲、普法宣传、移风易俗等活动一场接一场。全县建立志愿服务队伍269支，招募志愿者3.75万余人。文明不是一阵风，而是越走越宽的路。这条路通向安全的钱袋子、和谐的邻里、美好的新生活。时下的盘山，街路整洁，文化广场热闹，文明实践活动丰富多彩，村美人和、夜兴风淳的新气象扑面而来。
1: 记者张鹤鸣报道。主汛期已至，防汛进入关键阶段，胡家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紧围绕人员不伤亡、堤防不缺口、设施不受损的目标，将防汛责任制贯穿于全过程，全力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国堤是抵御洪水的第一道防线。进入主汛期以来，胡家镇进一步压实3级责任链条，对域内国堤、河道及川堤建筑物开展拉网式常态化巡查，巡堤人员严格落实专人专管、定岗定责要求，重点对历史上曾出现险情的西沙河胡家段等堤防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守住不溃堤、不垮坝的底线。胡家镇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梁源：
2: 积极落实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的具体要求，全力落实备土、除草等工作，并在除草过程中对鼠洞、獾子洞进行查找。同时，我们把整个排水的干渠，还有支线的杂草，包括主水的渔网，全部进行了清理，提前把排水沟清空，做到干沟等雨，发现内水，我们立即开始强排，保证不会对我们本镇的农田造成内涝。
1: 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农田内涝，胡家镇充分发挥新建排灌设施的硬核作用，在今年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军属泵站智慧排灌系统正通过千里眼实时监控水情，确保机组在关键时刻开得动、排得出。为确保设施在汛期平稳运转，镇相关部门提前完成了对排灌站的维修养护，确保雨水能及时排出，灌溉用水能精准调度，为辖区筑起了坚固的水利防线。胡家镇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明：
3: 我们胡家镇域内有10座排涝站，总排涝能力为71.84立米每秒，目前已全部检修完毕，随时可以进入汛期排涝状态。结合我镇防汛工作方案汇编，我们排灌站已经落实24小时值班制，确保责任全覆盖，监管无盲区。
1: 防汛减灾关键在防，胡家镇坚持线上加线下同向发力，切实增强沿河村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东虎村毗邻红旗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该村依托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优势，组织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村民发放防汛明白卡，面对面讲清转移路线和避险要点，确保预警教应机制在15分钟内直达每家每户。针对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建立了专项包保台账，落实专人负责紧急情况下的转移安置，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胡家镇东虎村两委成员赵陆海：
4: 我村成立安全

0: 督训小组，并且排查村内安全隐患，对已排查出一户险防户及时转移安置，同时通过村内微信群随时向村民转发天气预报情况，并且做好24小时值班执勤，确保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从国堤上的日夜坚守，到泵站内的精准调度，再到走村入户的殷切叮咛，胡家镇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汛的责任清单转化为百姓的安全指数。在这场与汛期的赛跑中，胡家镇干群一心，用汗水和担当织密了防汛安全网。下一步，胡家镇将继续保持临战状态，密切关注水情变化，持续查漏补缺，以最严的纪律、最实的作风，确保安全度汛，全力守护河清岸绿、蟹肥稻香的美丽家园。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敞开心面对，勇敢也绝对，一个梦在空中继续飞，我不怕用直觉去追。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公平大侠江存厚在海州城开了一座金龙镖局，由于他忠守信用，威望极高，他所保过的镖从来就没出过差错，因此颇受欢迎。不到几年的功夫，江大侠可就发了财了。有道是同行是冤家，他这一发财可气坏了一个人，此人也是海州一带了不起的人物，人送绰号叫南海凶师盖世侠彭涛奋。原来啊，他也在海州城里开了一座彭记镖局，他这个买卖做的不怎么样，一看人家金龙镖局挣了大钱，他从后槽牙都冒酸水，非常的妒忌。没事这彭涛奋就喝闷酒，瞅着金龙镖局生闷气，心说姓江的也是侠客，我也是侠客，从某一点上来讲，我姓彭的有超过他的地方，论地理我这地势还比他强着一头，我怎么就做不过他呢？他是越想越生气呀。他不说想办法怎么样把买卖做活了，怎么才能挣钱，他就开始打歪点子。这第一步，他跟伙计们商量一个办法，决定改名字。咱呢不叫彭记镖局，大概这名不好，

要带龙字儿的，肯定能发财。您说这么想有多愚蠢呢？经过再三的研究，他把彭记镖局改成了秦龙镖局，把大匾挂出去了，又放鞭又放炮，宴请宾客，祝贺他开张之喜。可有的人呢，暗地之中就跟他说：“彭大侠，您这么做有点不对吧？您看，人家叫金龙镖局，你呢叫秦龙镖局。从字面上来解释，秦乃哪也？你就想抓人家，这是不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彭涛奋一乐：“对，您说对了，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姓姜的，如果知趣儿，吃个哑巴亏，就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倘若他想找我的麻烦，向我提出质问，那我们俩就比一比。总而言之，一山难藏二虎啊，在这海州城里，有他没我，有我就没他。谢谢各位的好心，匾我挂出去了，万无更改之理。您听，彭涛奋这么做对不对？这不是小人吗？这就叫没事儿找事儿。可是消息传到公平大侠的耳朵里，公平大侠姜存厚一笑了之。金龙镖局的伙计、趟子手、镖师都不干了，纷纷来找姜大侠。总镖师，看见没？老彭家想干什么？这纯粹叫欺负人呢，眼儿里插棒槌。总镖师，您可不能直直不问呢，应当找他去。他为什么叫秦龙镖局？这是公开的向咱们挑战。如果咱们就贬了贬了咽下去，将来他准会得寸进尺。姜存厚一笑：“各位，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计较字面，他爱叫什么叫什么。我想咱们公买公卖，咱们照旧保咱的标，他就再叫出花名来也未必能胜得过咱们。要为一字，咱们双方发生了藕斗，岂不被他人耻笑呢？记住啊，没我的话，谁也不准给我找麻烦。今后对待秦龙镖局的人，更要礼让三分。”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公平大侠姜存厚这么做就算对了。哪知伙计们呢，真都猜着了。这彭涛奋呢，真是得寸进尺。他认为把匾换了，我这买卖就能好，结果适得其反，还不如从前了。因为很多人暗地之中不赞成他的做法，认为他是个小人，跟这样的人不能共事，纷纷的还去到金龙镖局。所以金龙镖局的买卖不但没减，而且与日俱增，比以前更红火了。而秦龙镖局那是天天坐冷板凳，甚至连一份买卖都不登门了。哎呀，把个彭涛奋

气得肺子都炸了，心说这怎么办呢？我花这么多银子白费劲儿了，不行，我还得另想对策。什么对策？找茬打仗。他把手下的伙计都嘱咐好了，没事给俩零花钱，叫大伙喝酒。如果在街上遇上金龙镖局的人，就给我打，打个胳膊折腿断没关系，衙门口那儿我花钱疏通。他不让咱好，咱也不能叫他好了。因此，这种事情是不断发生。江村后一忍再忍，是一让再让啊！尽管伙计们受了委屈，被人家打伤了，而且是无理取闹，江大侠也没去找对方。这蓬头饭还没完，公然发展到威胁雇主。咱比个例子说，如果有人到金龙镖局求保镖，双方签订了合同，择日启程，合同一经签订，要叫彭涛奋知道，就主使几个人到这雇主的家里持刀威胁，逼着人家撕毁合同，同时还扬言，如果你们要叫金龙镖局给保这只镖，发生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这简直有点越轨呀、那么买卖人都脑瓜皮儿薄，他之所以求保镖，就为的是发财或者是不出事儿。如果把秦龙镖局的人得罪了，就得吃眼前亏，所以有那胆小的把合同就撤销了。他想用这种办法把金龙镖局给拉黄了。类似这种事儿不是一次啊。后来江大侠一摸，哦，是这么回事儿，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心说彭涛奋呐，彭涛奋，你我并无冤仇啊，你这是何苦呢？你是瞪眼拆我的台呀、钝刀子杀人，暗中给我使绊子，如果这个事儿不揭开，不挑明了，你还不定得想什么弯弯道。公平侠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了几名伙计找到秦龙镖局。在路上，江村后自己嘱咐自己，压住火，咱们讲理，可千万不要动武，即使动武，手底下也要有分寸，千万别酿成大祸。有人一看公平侠江村后找到门上来了，撒脚如飞到后院给彭涛奋送信儿。其实彭涛奋呢早就做好准备了，准知道江村后肯定有一天来找自己来，所以他这屋里头养着十几个打手，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腰里扎着板带，手里拎着家伙，就时刻准备着这手。一听江村后来了，彭涛奋手豁然站起，领着人就冲出去了。结果到门口一看呢，有点泄气，人家江大侠就带了四个人，穿的衣服整齐，手里没拎家伙，从气色上看也不像打仗的意思。所以彭涛奋冲身后的人一摆手，他这十几个打手才退在一旁。彭涛奋冷笑了一声，大哥，今儿个怎么这么得暇呀？有道是贵族不踏贱地，到我秦龙镖局有什么指教啊？彭大侠，您错疑了，江某这

次登门，一是拜望老兄，二有点事情跟老兄商量，能否赏我一席之地？咱们谈谈呢？可以呀、啊，你说吧，在海州城是饭馆啊，还是酒楼啊？咱们还是到海滩树林啊？一切听您的，不，都用不着。我打算到您家里，咱们谈谈，您看怎么样？好吧，请。这都是耍吧人的那一套。等到了屋了，分了宾主落座，自己的人站在主人的身后，一个个怒目而视。彭涛芬就问江大哥。有话请说吧，我这儿洗耳恭听。江存厚一笑：“大侠客，你我同住海州，又同在镖局子吃饭。关于武林之道，你比我更清楚啊。从最近半年发生的事情来看，你我两家有点不愉快。”当然，我不是袒护我自己的人，他们是比较窝囊。另外呢，我也再三的叮嘱，不让他们惹事。从现在算计起来，被你们秦龙镖局打伤的人11个，还有3位卧床不起，仍在用药。另外呢。你手下的伙计，借着酒醉为名，把我的匾给砸掉了2次。我吃个哑巴亏，叫人把匾重新挂好，从来就没向你问过这件事儿。我是说，伙计嘛，都是年轻人，也许有时心里不痛快，借着酒劲儿发泄发泄。这也是难免的。可是近2个月来，我仔细一摸，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你彭德霞诚心跟我姓江的过不去。你可不应该威胁我的雇主啊！我说话有凭有据，咱甭提张三，也别提李四，你干过没干过这种事儿？你指使人轻纱蒙面，手中拿着器械，到我雇主家中威胁人家毁约，如果不答应嘛，就如何如之何。彭德霞，作为侠客，得仁义锅天呐。您这么做，未免太有点不合适了吧？那么我这次来呢，主要把事儿挑明。如果江某有不对之处，还望彭大侠指教。如果你说不出什么来，那么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你我言归于好。如果彭大侠手头觉着不宽裕，需要用个万8两的银子。我江某不是说句大话，现在我完全拿得出来，我愿解囊而赠。千万别让旁人看咱们的笑话啊！您听听，公平大侠江存厚真公平啊！人家说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根本没有找茬的意思。可是彭涛芬呢，就想找茬，无理取闹，根本听不进对方的话去。江德霞还没等讲完呢，彭涛芬是豁然站起，啪一拍桌子，震得胡碗乱蹦。他用手指着江村后的鼻子：“姓江的，你干什么？”

我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晚辈？你跑到我家里头，摇头晃脑，指手画脚来教训我来了。哎，实不相瞒，你方才说的那些事儿都有。我姓彭的不隐晦，是我有意让我手下人这么干的。你能怎么的？哎呀，江村厚也站起来了，彭大侠，你可不要欺人太甚呐！我就欺负你了，你能怎么的？姓江的，要不服到院里，咱比划比划。你敢不敢应战？如果你把姓彭的给赢了，我抱着脑袋滚出海州。镖局这碗饭让给你自己吃了。要相反的话，你怎么办？这江存厚再老实，也咽不下这口气去了。江大侠点点头，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只有奉陪了。如果你把姓江的我赢了，我跟你一样，落匾、关门、滚出海州。从今以后，金龙镖局不复存在。我把这碗饭让给你了，好吧？啊，请啊，请。就这样，他们来到前院。消息传出啊，界比邻要的，三亲六故都来了，围得里里外外都是人，都想看看热闹。他们俩来到院里头，闪掉外边的衣服，换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就伸了手了。所幸一点呢，俩人赤手空拳，谁也没拿家伙。先要比比拳脚，荣登打上了，真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因为俩人都是侠客，也都是著名的高人，一时半时分不出输赢来。打到80多个回合，江存厚心想：别打了，这样无休止的比下去。冤仇只能越结越深呐，干脆点到为止吧。不过呢，他看出来了，要跟彭桃粪讲好的，他听不进去。我得首先叫他吃点亏，让他知道江某人不是好惹的，我给你留了情了，那么再讲，也许就发生效力。所以江大侠使了一招。这招叫百草寻蛇，就见他肩膀一抖了，脑袋一拨了，身子一晃，哎，一个蛇形就窜到彭涛粪近前，双掌一晃他的俩眼，彭涛粪一个没注意，让江存厚脚下一腿，正蹬他迎面骨上。其实这给他留着情呢，不然迎面骨折了。即使这样，可也不轻。把彭桃粪蹬了，仰面朝天，扑通，摔倒在地。摔的这个脆劲儿就甭提了。上千双眼睛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哗！就一阵大乱了。江存厚把他蹬倒了，有点后悔，因为他觉察到这一脚蹬得不轻，恐怕把对方给蹬坏，急忙抢步起身跑过去，哈着腰就来搀扶彭涛粪，嘴里还一个劲儿地说：“彭大侠，对不起，我失手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他这是真心。这个彭桃粪在地躺着，那脸跟大红布一样，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

0: 这不是当众出丑吗？往后我还怎么见人呢？他一看江村后哈着腰劈着腿儿来搀自己来了，他就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冷不丁一转身，这叫鹞子大翻身，使了个兔子蹬鹰，绝命腿。看来彭桃粪纯属是个小人，这一腿奔裆里就来了。江存厚毫无防备，本来想搀他，哪知被这一脚蹬了个结结实实。男人这个部位是至关重要的，小腹之下这要给蹬上还好得了，啪把江村后蹬起来，离地30多高，摔出去1丈多远，顿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沸腾。金龙镖局跟来4个伙计，一看总镖师被人打成这模样，赶紧扑过去一看，啊！一瞅总镖师鼻子眼儿淌血，脸都青了，顾不了别的，马上把他抬起来，像一阵风似的回到金龙镖局。镖局的伙计也乱成一团了，快请大夫。等把几位海州最著名的郎中请来，号脉看伤之后，这些老先生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
1: 哎呦，我他家还有什么人？
0: 哎呀，我们总镖师的夫人2年前去世了，他还有一位公子叫江兆慧，现在在哪儿呢？念书去了，快找回来，人不行了，没救。我们给他吃点药，只能延长他的生命，到不了掌灯，恐怕就得完了。快叫他跟亲人见见面，有什么话让他留下吧。好吧。您说这顷刻之间发生了这种不幸之事啊。江兆慧正念书呢，被伙计找回来了。那时赵慧才多大呀？才12岁。进屋一看，他爹在那躺着跟死人似的，把书包就扔了。爹爹，爹爹，您这是怎么了？放声痛哭。也许是血缘的关系。你看江存厚在那躺着，别人说话他不言语，听着儿子的呼唤，就见他肩膀一动，把眼睁开。瞅着儿子在这趴着，公平大侠眼泪掉下来了，好半天才把儿子的双手抓住，咬着牙说出几句话来：“儿啊，爹不行了，我死得太窝囊了。”我是叫彭桃粪活活欺负死的，有关细情你问旁人吧，为父一死就剩下孩子你了，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爹儿在这听着呢。一，把我的尸首运回原籍，跟你娘合葬。二，买卖别开了，落匾关门，把所有的钱均摊匀散，分给你这些叔叔大爷们。第三，孩儿，父亲是死的彭桃粪的手下，长大之后你要给爹爹报仇。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公平大侠江存厚留下了遗嘱，然后眼泪淌下来了，再想说话说不了了，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就绝气身亡。12岁的孩子江兆慧趴在爹爹身上放声痛哭，金龙镖局的伙计也哭了，就因为江大侠的素日为人太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这一死，不仅大家同情他的遭遇，而且主要想他这个人太可惜了，世界上少了个好人。书说简短，在大家帮忙之下买了好棺椁，给江存厚成殓了，出丧发殡宅吉日送回原籍故土。江兆慧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打着引魂幡，把爹的灵柩送回原籍，然后把父母合葬，守孝21天，又返回海州，按照他爹的遗嘱，把叔叔大爷们都请来商量关门的事儿。如今群龙无首，想接着干也干不了了，只好把金龙镖局的匾摘下来封了门，房子卖给别人，所剩下的钱江兆慧留下一大部分，余者给大家均摊匀散。大伙儿都说，兆慧啊，你爹死得太冤了，就因为他太忠厚了，忠厚的有点发傻，出其不意被彭掏粪踹了他一脚啊，等到致命之处把他给踹死了。你爹说的话你别忘了，你可要找高人去学能耐，学好了功夫给你爹报仇啊，不然你爹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睛。是，我牢记在心就是了。人们散去之后，江兆慧回到家，又在家待了些日子，一想我书不念了，弃文就武啊，拜师傅去。其实啊，说容易做着难。您看咱们说这么多的剑侠，哎呀，这剑侠都碰腿肚子大概有的是吧，但是中国之大呀，那么多的人口要比较起来那显得也太少了，所以江兆慧想要找一位名师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历尽艰辛呢，最后经朋友的介绍到了南海老龙山云光寺，拜宝镜长老为师，总算找着正头降主。宝镜长老是谁？就是海外金角岛最著名的大和尚，万年古佛的亲师弟，那身份是相当高了。因为同情江兆慧的遭遇，这才破了格收他为徒。江兆慧能拜这么个老师真是想不到的，老师真教，学生真学，两颗心拧在一块儿了。8载的光阴，江兆慧长大成人，学会了满身的绝艺。这一天，宝镜长老把他叫到面前，孩子，你20岁出头了，不能再学了，你应当出去闯荡闯荡，然后回来再学也不为迟晚呐。我这里赠送你一件纪念品，什么呢？ 送他一口红毛宝刀。这把刀是吹毛利刃，雪铁如泥，乃是宝镜长老镇寺之宝。江兆慧接过刀去给师父磕了头，掉着眼泪离开了老龙山云光寺。先回家看望亲戚朋友，买的烧纸到坟地给父母磕了头，一边哭一边心里说，父亲娘儿回来了，如今我学会了武艺了，我现在就给您了报仇，愿父母在天之灵别散，保佑孩儿助我一臂之力。有这么一天，他挎着红毛宝刀进了海州了。您说他离开这块的时候12岁了，也不小了，在童年的时候印象都是比较深的，每趟街每条胡同他都记得。等信步来到金龙镖局的旧址，他一看还是镖局，但是这是赵记镖局，跟他们家毫无关系，出来进去的人他也不认识。他站在门前心中很不是滋味，哎，好端端一做买卖叫人家搅黄了。想到这儿，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一抹身赶奔秦龙镖局。结果到这儿一看呢，不是镖局，变了鞋铺了。嗯，赵慧一想，我把道走错了，往左右看看，没错，是这儿。看对面有个小茶摊，他连喝茶再跟卖茶的人打听，老伯，我跟您借问一声。哦，小伙子，什么事说吧。我对面的鞋铺什么时候开的张？哎呦，有年头了，能有7年，快8年了。哦，我记得以前这不是个镖局吗？叫什么秦龙镖局。啊啊，对对对，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呢，8年前金龙镖局、秦龙镖局发生不睦，还动了5、8抄了。听说有一位叫彭大侠的，叫彭桃粪吧，可能把那位江大侠给踢伤了。江大侠受伤太重，就这么死了。死了呢，镖局子也就黄了。听说江大侠还留下个儿子，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回了原籍了。可过了不到2月，这秦龙镖局也关了账了，把这买卖兑出去，就变成了鞋铺了。为什么呢？老人家，他买卖不挺好吗？为什么要关账呢？那细情咱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谣传嘛，彭大侠觉着有点不够人，可能他做了点什么亏心事，大家都不赞成他，他在这儿也立不住脚了，就这样一赌气子把买卖关了账了。哦，那么老伯，这姓彭的现在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听说回了原籍了。他家还有什么人？哎，别提了，买卖关了账之后，两口子老拌嘴，听说他老伴儿在出事后不到半年就死了，给他扔下一个姑娘，这姑娘不叫什么花来的，我记不清了。小侠客江兆慧把这底可就摸来了。哦，他没儿子，有个丫头片子回了原籍了。你跑到哪儿去，我得把你救住啊。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不给我爹报仇是没个完。把茶资付了，

哎呦，这下可把江兆慧急坏了，心说：“小子，你做了亏心事，你跑了，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我上哪里去找？真好比海底寻针一样啊！我什么也不干，我非把你抠出来不可。”就这样，江兆慧便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从城市到乡村，他就划拉开了。那上哪儿找去？白费了2年劲，是一无所获，连个影子也没打听出来。结果一气之下，病倒在店房。他闹病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武昌府。在武昌府郊外有个不起眼的小店，他在店房病倒了。要不说嘛，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全部的财产都在个包里包着。他这一闹病，发高烧，迷迷糊糊的，这包还叫人给偷去了。这出门在外，俩眼一抹黑呀，没钱能行吗？那钱就是血脉。他再着急，再生气，病情加剧。一开始他扶着地，还勉强能够转动转动，后来干脆卧床不起，曾经有5、6天没人理他。后来掌柜的跟伙计着了急了，我这怎么办呢？我这位客人要死在店里，不麻烦了吗？就这样来了一大帮，闯进江兆慧的房子。这掌柜的堵着鼻子，瞪着眼睛看了看，哎，可爷可爷，我宁可不对呀、你这样死在我们店里头，谁负责呀？咬着点牙坚持点，赶紧走吧啊！江兆辉啊，能走用他废话吗？听见没听见？但是动不了地方，光冲这个掌柜的点头。意思是说，你再高个手，我身体啊，等缓一缓，我一定想法给你的垫饭钱，我再走也不迟。但这话说不出来呀。掌柜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走了。日头往西一转，领着伙计又来催逼，又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到掌灯之后，掌柜的领人又来了，开开门一看，傻了。什么原因？一看这位客人江兆慧死了，要了命了！一摸手脚都凉了，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怕什么来什么，这怎么办？有伙计给出主意，快快，趁着天黑。用门板把他抬出去，找地方一扔就得了。有人说那不行啊，那么干可就了不得了，叫官面儿知道就得摊人命官司。最好怎么办？咱们应当报官，请求官府给断，咱们就搭俩钱儿，也不能干那种事儿。还有人说那多倒霉，情不领义不搭的，没事往里头扔钱，咱犯得上吗？可这家伙没名没姓的，也不知道从哪儿蹦来的，就把他扔了，也不会有人找啊。只要咱们做的严密，官府怎么能知道呢？哎，说什么的都有。可这会儿，他们把这江兆慧从床上抬起来了，想扔，还没等扔的时候，从外边进来个小伙儿。这小伙儿也是住店的，晚上睡不着觉。一看这灯光晃动，人声嘈杂，不知道为什么，这小伙来溜达来了，站在人群的后边听了个闷针。小伙一瞪眼，你们谁是掌柜的？我就是，怎么回事？喂，客爷，他您说我们倒霉不？您看看这位死了。

0: 怎么死的？病死的呗。咱们这病了一个多月了，你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说这死了，我们不倒霉吗？所以，
1: 别说了，我全听见了。我告诉你们啊，可不准做不仁之事。如果把这个人扔到外头，狼拉狗咬，你们可就缺了损德了。官府追究起来，你们就得打人命官司。那您说怎么办？把他抬到床上，找郎中给看看，
0: 看不了了，都凉了。
1: 我也会点医道，我先看看。
0: 哎，那感情好，你要能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我们可就省了事了。
1: 就这样把江兆辉又抬到床上，这小伙让他们打了一盆水，浸过手之后，坐到床边，先翻开江兆辉的眼皮看看，把牙关撬开再看看，仔细的给摸了摸脉，一看这人呢没死的，还有救。让掌柜的取来文房四宝，刷刷点点开了个药方，让他们到武昌府去抓药，花多少钱，甚至跑道钱我给。你看有这么个人就好办事了。简短接说，把药抓来，全都煎好了，这小伙亲自给江昭辉灌下去。要说是仙丹妙药，那叫过分，但是人家小伙医道很高啊，这叫对症下药啊。这一副药入了肚，江昭辉的命就保住了。身体由凉转温，由温转热，才恢复了正常。掌柜的一看，直念弥陀佛：“我这位公子，您可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等这位要是好了之后，一定忘不了您的大恩，您可积了德了，也给我们解了围了，我们谢谢您。他在这儿住的店钱、饭钱，我们是分文不取了。”这公子点点头，一共他在这扶持江兆慧将近一个月，兆慧这才康复。等身体恢复好了，江兆慧趴在地下给这人磕头：“恩公啊，我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我这条命是您给我的，让我怎么报答呢？”这人也乐了：“清奇清奇，朋友，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你是哪儿的人呢？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为什么穷困潦倒落到这种地步？哎，别提了。”江兆慧也没隐瞒，但是也没详细说，因为跟这人说那么详细没什么用。就说父母不在了，我呢出外打算做点买卖，另外访个朋友，结果把道路走错了，一病不起，偏赶这时候把钱还都丢了，一着急病情加重，因此好像把这条命扔了。他就这么说的。这个人点头。后来江兆辉就问：“恩公啊，您贵姓啊？”“啊，免贵，我姓吴。”“您台谱怎么称？”“我叫吴双月。”“哦，吴恩公，您说将来我得怎么报答你？”“不用怎么报答，谈不着这个。这么办吧，我看你人还是不错的，你要真想报答我，咱俩冲北磕头，你可愿意？”“哎呦，那我可求之不得。”“来吧。”你看那年头多有意思，两个人要讲究好就得磕头。在这店房里头准备的纸马相克，两个人冲北磕了头了。一报岁数，江兆慧长这姓吴的两岁，所以为兄；吴双月小两岁，为弟。

0: 要打磕完头之后，弟兄二人比以前更亲热了。睡觉的时候，个人在个人的房间，白天就在一起聚会。吴双月就发现了江兆慧那把红毛宝刀。大哥，您还会练武吧？
1: 不不，我哪会？
0: 不对，冲这口刀来说，你的武艺还不一般呢，是不是一口宝家伙？贤弟呀，你看看是什么刀吧。等把刀递过去，吴双月拿过来，摁崩簧，宝刀出鞘，屋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哎呀，好刀好刀，这乃是吴家之宝。一看上面有篆字，认出来了。红毛，大哥，你这可是一把红毛宝刀，不知何人所赠，我师傅给我的。贵恩师他是何人？嗨，南海老龙山云光寺的宝镜长老，他就是我师傅啊！你是宝镜长老的得意门徒，还谈不到得意，反跟人家学过几天不？要不得意，他怎么岂肯把这么贵重的宝刀给你呢？我听说那宝镜长老，那是海外了不起的剑客，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呀。你能拜他为师，你可真了不起呀，我都替你高兴。哎，兄弟，听你说话这意思，你也懂武术。哎，我也是一知半解，兄弟，这么办行不行？没事儿，咱们两个人探讨探讨武学，还能开心解闷儿。一旦我体力彻底恢复了，咱哥俩可就要分手了。我真有点舍不得，临走之前留点纪念吧，怎么样？行啊。结果俩人这一探讨武术，都吃了一惊。江兆慧没想到，结拜的这位蒙弟，这功夫比自己有过而无不及，身手可真够快的。结果这一谈论武术啊，还分不开了。吴双月说：“这么办吧，蒙兄啊，你到我家溜达溜达吧，你也没地方去。如果你不愿意走的话，一辈子住的我家我都没说的。如果愿意走，等咱们哥俩处个不得离了，你再走也不晚。不知道兄弟家还有什么人？我还有爹，你也见见我爹，他也是好武术。见着他，他指定喜欢你。可这江兆慧呢，也没地方去，确实跟吴双月处得太近，也舍不得分开。”因此点头答应了，把电饭账算了，哥俩起身赶奔吴双月的家。闹了半天，这老吴家住到武昌府城门外大北边的北边一个山沟里头。这地方还真难找，进了山沟，好不容易到了老吴家，砸开门进去。还有几个伙计，伙计们一看乐了：“哎呀，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我爹呢？哎呀，老员外最近身体不爽，还惦念您的事儿，您怎么一去不回头啊？”因此，员外爷一着急，病倒了
1: 啊，病了，
0: 多少日子了，病得还不轻呢，大概躺下能有半月了，天天让我们四外打探公子的消息。可把您盼回来了，你看这糟糕不糟糕？你们先认识认识啊，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也是我的盟兄，他姓江啊，叫江兆慧。往后不准慢待，是是是，江公子里边请。先给江兆慧安排了住处。哎呀，江兆慧一看呐，他这家不错呀，这座大院套。可能有好几层院子，不过那人不多，稀稀楞楞就那么五六口人，看这意思，多数还都是仆人。等到吃完饭的时候，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的。什么奇怪的事儿？江兆慧一看呢，他那结拜的蒙弟从外边来了，而且换了装束了，乃是个女子，啊，不是男的。黑惨惨的面皮，宽脑门，尖下壳，身段苗条，举止文雅，跟那吴双月整个换成俩人儿。哎呀，江兆辉一想，莫非我在梦中？不成，自己掐大腿一下还挺疼，不是做梦啊，这真的。
1: 你
0: 姑娘冲着他嫣然一笑，蒙兄啊，你觉着奇怪吗？我可不是狐狸精，我也不是蟒仙，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为我闯荡江湖，身着女装，诸多不便，因此这才女扮男装。可能咱们两个人也许是有缘分，怎么单单在殿中相遇呢？
1: 是这么回事。哎呀，我多有失礼之处，死罪死罪。要
0: 蒙兄啊，您千万别说这话，因为您不知道我是个女的。我到了内宅，把咱们两个人磕头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我爹骂了我一顿，说我荒唐。后来他又觉着练武的家庭不拘小节，只当是一个笑话，因此也没责怪我。我爹说我这一回来他精神多了，今天晚上打算请客，还想见见你，因此我特来请师兄跟着我看看我爹。
1: 哎好吧。
0: 说完了之后，两个人收拾东西转身进内宅，等把门开开，这女子用手往上一指，师兄看，那就是我爹。江兆慧不看还子罢了，抬头一看，哎呦，正是寻找的仇人。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江兆慧跟着吴双月来到后面的厅堂，开开门进屋一看，就是一愣。因为在正座上坐着个老头，说老实质上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穿的戴的咱不说，这人左太阳穴长着一块紫迹，这块迹好像个葫芦，特别显眼呐。江兆慧一看这心呐，马上就开了锅了。原来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仇人盖世侠彭涛奋。江兆辉心说，莫非我在梦中不成？怎么竟遇上这帮怪事啊？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爹爹惨死你手，我们家家败人亡，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我岂能容饶？那位说他认准了吗？认准了。你想，那时候江兆慧已经12岁。

岁什么都能记得。都住在海州一条街上，出来进去磕头碰面。他见过彭桃粪何止是一次或十次，尤其他脑门子上这块紫迹什么时候也不带掉的。这人要到了成年变化不大，他不像孩童时期几年不见不认识了，到了成年这模样他已经固定了，所不同的就是皱纹多少，头发黑或者是白，那也有认不出的道理呢。所以江掌柜咬牙关把红毛宝刀拽出来啊，噌跳到桌案的前面，用手点指，老匹夫你还认识我吗？彭桃粪就一愣啊，好，年轻人，你这是何意呀？你我素不相识，你赤戒行凶，所谓何故？呸！哦，你忘了，你还是装疯卖傻，有可能你不认识我了。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谁？当年在海州开金龙镖局的总镖师江存厚，认识不？他就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江兆辉。老匹夫，当年你的所作所为特意的毒辣阴损了，大概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不知道。我父为你而死，害得我孤苦伶仃，我下了一颗决心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八年过去了，我到处都在找你，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拿命来抡刀就剁。彭桃粪呢，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奇怪的是，他坐在那儿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头往前一探，任凭江兆慧拿红毛刀砍。旁边还站着个吴双月呢，那位说他是谁？他跟彭桃粪有什么关系？其实啊，这名字是假的。吴就是没那么回事，双月合在一块念彭，他就是彭桃粪的女儿，叫彭之花。由于他就这么一个姑娘，娇生惯养，彭之花从小就野性，想干什么干什么，学会满身武艺，经常外出。在那个年代，女子出门多有不便，何况是年轻的姑娘呢？所以呢，她才女扮男装，改了个名字叫吴双月。事情也太巧了，这次出门把刽子手给勾家来了。且说这彭之花一看有人要杀他爹，他能不红眼睛吗？从旁边窜过来，捧一把把江兆辉的手腕子给拖住了。蒙兄，等等，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撒手吧，你爹他不是人。这两个人就滚到一块儿了。彭桃粪没有办法站起来，连连叹息：“丫头，住手！

你们两个人别争竞了。丫头，事到如今，你听为父跟你说，你爹我不是人。江兆慧骂得一点都不假呀。当年在海州，我把他父亲给踢了，而且踢得十分不光彩呀，害得人家家败人亡。江兆辉说了，他学艺就为给爹报仇，看来这孩子有出息，杀我是应该的。丫头，你想想，要是爹什么事儿做的都对，我能无缘无故的离开海州吗？挺好的买卖我不干了，为什么要关张呢？为什么不敢回原籍故土，带着你隐姓埋名跑到这儿来呢？这就是因为爹，我对不起人，我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我只说这么一忍，度过这一生就算了，没想到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人家找到家来了。他怎么那么巧，你把他领来的呢？这不是报应吗？因此我愿意死，丫头你就甭管了。那位说他是演戏呀，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呐，一股激劲儿，头脑一发热，可能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事后呢，这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呢，他要后悔。这彭涛粪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初他一股激劲儿，很不光彩的暗中下绊子，把人家江存厚给踢死了。等人江存厚家里头这一出殡，这一关门，孩子这一哭，他受的良心的责备呀、啊，扪心自问，所作所为对不起人家，可把他脑子坏了。另外，这个舆论他也受不了，谁都明白怎么回事，大伙儿都指责他不对，因此他在海州站不住脚了，连羞带愧，这才跑到这儿来。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呀。他寻思，在我有生之年，我把我满身的能耐传授给我丫头，我呀就是一死我也瞑目了，我欠下人家的账，我到阴曹地府再还去。尽管没有阴曹地府，那阵的人他迷信，他就用这种办法安慰自己。所以江兆慧拿刀砍他，他没还手。这阵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发自心底说了一段实话呀。可江兆慧一点不受感动，心说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就说出龙叫天来，我也得把你宰了。二次拎刀往上就闯。彭之花跟他爹想的不一样，那叫爹，他能瞅着叫别人给杀了吗？彭之花就急了，江兆慧，你听我说，方才我爹爹一再认错，我看也就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你何必不依不饶呢？呸！你倒说得轻巧，我爹死白死了，就叫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完了。哪有那种便宜事儿？我不杀他，我誓不为人。好，你杀我爹也行，我爹欠下你家的人命了。那么我再问你，你病在殿房之中，我服侍了你一个月，煎汤熬药，我把你救活了，你欠不欠我的人情？那么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呢？对。江兆辉一听，是，哎呦，这可真麻烦，

要没有人家，我就病死在便房了。像猎死狗似的，就把我猎到江边，往江里一扔，我找谁去？多亏人家把我救了，所以呢，没词儿了。最后，他一想啊，哪有那么些讲理的？我不杀了他，我是绝不能甘心的。他把脑袋一拨了，我欠你的是你的，你爹是你爹的，这是两回事儿。我先杀他，我再还你的账。第三次往上闯，彭志华是这样办：你先杀了我，然后再杀我爹，你就算还了账了，好不好？你来吧。这三个人在屋里这顿交涉，足有一个时辰。江兆慧一看，实在不行了，爹爹，莫非这仇我就不能报了吗？怎么这么倒霉，非得让仇人的女儿把我给救了呢？把儿子我都难死了，我得怎么办呢？合着我这几年的功夫我白下了。这一着急，哇一口血吐出来，顿时江兆慧是人事不省。如果彭桃芬不是人，一点良心也没有，这阵收拾江兆慧那不费吹灰之力。老头没这么做，他赶紧带着女儿把江兆慧抬到屋里头，尽心尽意的给调治，而且还请了好先生。书说简短，又在这服侍他将近两个月，江兆慧这才保住这条命。病好之后，他这么一琢磨呀，完了，干脆这仇别报了。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呢，我再说杀人家，实在交代不过去了。这一天，江兆慧把衣服收拾好了，对彭桃芬和彭志华说：“你们妇女听着，过去的事情。”是冤是怨是冤，咱们都了结了。从今之后，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各走各的路。过去的事情，咱们谁也就甭提了，告辞了。可他这一走，彭桃芬觉着难舍难离，让姑娘送他，彭志华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师兄啊，刚才你说的话未免不近情理，你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这话解释不通啊。我倒不是说我们家对你有两次救命之恩，就拿咱俩本身的事来说，在店房磕头的事情你忘记了不成？我可是个女孩子，哪有女孩子跟小伙子磕头的，除非是拜天地呀。我再告诉你，我早已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愿意伴陪你白头到老，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在你临走以前，咱把这个事必须得定下来。江兆慧闻听一咧嘴，后来把脑袋紧扑棱啊。妹妹，我谢谢你的美意，我父的仇我报不了，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早都发了誓了，我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不想成家了，拿这个来报答我爹，所以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可是呢，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往后咱们闯荡江湖，备不住谁有用谁的时候，但愿我们今后相见有期，这件事情恕我不能应允。说完，江兆慧走了，彭志华哭着看着他的背影，打那一分手就

再也没见面。江兆慧心灰意冷，无处投奔，因此就回到南海老龙山云光寺去找他师父宝镜长老。见着师父放声痛哭，把宝镜长老也给哭懵了，问徒弟怎么回事。江兆慧说，仇啊我没报了，是这么回事。老和尚听完了，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孩儿啊，这是佛祖的安排，你就不必争了，人这一生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又何必求真呢？别哭了，要无处去你就留在师父的身旁，将来我不在了，我这片家业寺庙就由你来继承。就这样，江兆慧在这儿出家了。出家可是出家，老师并没给他受戒，也没给他起法号，每一天传授他的武艺。他这阵心无杂念了，所以呢拿武术就当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学起来非常认真。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宝镜长老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那也是海外的剑客，因此他把他全身的能耐十之八九都传给了徒儿。这江兆慧啊，有一次练气功练得不对路了，你看这气功要练好了对身体有益，要练坏了对身体还有害。他练的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这下练串皮了。好玄没要了他这条命啊！等他病好之后开始脱皮，汗毛眉毛胡子凡是有毛发的地方全都脱落，身上这层皮也脱了，后来又换了一层皮，好嘛，这身皮是暂亮，叫人看着那么别扭，但不像个人，好像个怪。尽管宝镜长老采取了一切办法给他吃药给他治，也没治好，结果这人就变了样了，漂亮小伙变成了个怪。他能耐还大，所以宝镜就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铜头铁臂无毛怪。后来他闯荡江湖，由于本领高强受到大家的公认，就成为南海八怪之一。说这件事儿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如今的江兆慧将近70岁了。有一天宝镜长老领着他到海外金交岛看师伯万年古佛，从谈话当中万年古佛谈到徒儿王元，从王元又谈到开封府的徐良和白云瑞。这江兆慧啊听入迷了，一个劲儿的打听这个白眉大侠是何许人也，玉面小达摩是怎么回事，开封府如之何。万年古佛就像讲笑话似的，一出一出的仔细的都跟他讲了。后来万年古佛说，我徒儿王元一辈子不交朋友，后来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就是白眉大侠徐良，他们俩是忘年交，徐良才多大岁数。王元曾经发过誓，徐良在他在，

0: 余粮不在，他不在。有他三寸气在，就要保护山西大业。图之啊，咱们是亲门尽职。今后你要见着这个徐良，也要加意的保护。咱们可都不远呐。江兆会是牢记在心。等回到老龙山，就跟宝镜长老说：“师傅，我在这岛子上一待就好几十年，我也太闷得慌了。我打算溜达溜达，见识见识这个白眉大侠，认识认识玉面小达摩，不知师傅意下如何？”宝镜也同意。就这样，他带着红毛宝刀离开了老龙山。到了中原，他用耳朵这一摸，万年古佛说的是真不假。后来才得知，金灯剑客夏随良率领一大帮人到了海外三仙岛，布置下天罗地网，约请天下的英雄，准备跟徐良、白云瑞上三门要决一雌雄。而且他听说这白眉大侠已经到了南海了。他找啊找啊，终于在万仙岛找着了徐良。在前文书咱说了，徐良要夜探万仙岛，瞅着眼前有一道白光，是谁呀？就是江兆会。徐良坐船，没人给他划船，船可以走，一直把他送到万仙岛。那怎么回事呢？那就是江兆会在水底下推着这只船，徐良夜遭八险，好悬没把命扔了。有一个人提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出去，谁呀？也是江兆会。江老剑客是这么想的：我师兄王元跟徐良交情最好，因此我才帮忙。将来见着我师兄王元，我也有个交代。在院中，他意外地发现了铁观音、彭之化。他一看，哟，他怎么在这儿呢？是他。别看上了年纪了，模样还没太变呢。哦，闹了半天，鼎鼎大名的铁观音、南海飞仙，就是他呀。全怪我老在老龙山。我要常出来溜达，也就早就认识他了。为了救徐良，他不得不出头露面，这才跟铁观音两个人交了手。等铁观音一看是他，也傻了眼了。两个人稍微一愣，后来往一块一抱，是放声痛哭。咱们前文书讲过，为什么哭啊？哭得那么痛。这些事儿咱们都交代过，就不再说了。单说江兆会，把铁观音、彭之花搀起来。妹妹，这些年没见，你挺好啊。铁观音擦擦眼泪：“师兄啊，我就对付着活吧。自从咱们分手之后。”我爹在年底就故去了，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师兄啊。我把他发丧出殡之后，然后我就决心入玄门当一道士。后来经人解劝呐，我才没出家。多亏磨山的白衣剑尼把我收留，我二次学艺，老师赐号铁观音，又叫南海飞仙。打那之后，我闯荡江湖，直到现在。师兄啊，我一直在寻找你，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闹了半天，这八怪之一就是你呀！哎，别提了。我得了一场重病，就变成了这模样了。 师妹，别的咱别提了，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就提眼前吧。你怎么跟徐良作对呀？你为什么跟开封府为仇？真叫哥哥不解呀。妹子，能不能听哥哥一句话？这铁观音马上就表态了，哥哥，凡是您说的话，我无不听从。上刀山下火海，我连个啵儿都不打。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好妹妹，我不要求你别的，我就要求你帮助哥哥和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捉拿夏随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少帅郑森来见他爹郑芝龙，一看他爹在这正吃喝着，他一肚子话想跟他爹说，但是那个旧社会封建年代，当爹的了不得，爹是儿子的一层天，君主是臣子的一层天，爹说话泰山之重，儿子必须孝顺，顺者为孝。但是有些话爹的话不能不说。他问他爹，其实语气之中带有责难性。皇上现在有事儿了，龙庭坐不稳当了，召各路兵马秦王，你怎么按兵不动呢？这话刚出口，郑芝龙的脸呱嗒沉起来了。你要说什么？你想质问我为什么不派兵吗？爹儿不敢，但是儿不明白为什么您按兵不动。我有我的打算。小小年纪懂得什么？我给你派了专管，你就安心读书，全心的习武，国家大事我自有安排。乐意吃饭吃饭，不乐吃出去吧。爹，我别说了，是儿遵命。郑森不敢往下说了，但是挺憋气，低着头退出去了。郑芝龙望着儿子的背影，想自己的心事，心说郑森这孩子非同一般。看着没，我说这话他不太同意，眼角眉梢都透出反对的意思来了。将来翅膀硬了，儿大不由爷呀。另外他也看出来了，这孩子早晚要一出息就了不得，必成大器，甚至能超过我呀。算了，还是想国家大事吧。他还专注着北京的情况，为了咱说的清楚您听得明白，咱必须从正面诉说。李自成打破北京外城，亲自指挥兵马集中兵力攻打内城。这北京一讲话，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呢，分内城、外城、紫禁城，那相当坚固啊。这是明朝开国皇帝永历大帝建造的，据说是姚广孝绘的图，刘伯温监的工，那修的多阔气，全世界最大的皇宫了，十分坚固。那么崇祯皇帝在城里头捐着呢，这崇祯在前面书咱也介绍过，这个皇上在老朱家来说就得说不错。从朱元璋燕王朱棣以后，就是永乐大帝之后，黄鼠狼下斗厨子，一辈不如一辈，哪个都不怎么地，唯独这崇祯朱由检继位以来，尽管这国家百孔千疮，他想做一个中兴之主，改革这些弊治，然后振兴朝廷。无奈心有力不足啊，到了他这位上，大明朝已经收拾不了了，那人腐化堕落到了极点了，军队没有斗志， 文官没有不爱财的，支持谁也支持不动。说杀一儆百，他可真没少杀，杀完之后照旧该怎么地怎么地，维持来维持去，维持到17年呢。没想到李自成率兵打到外城，外城失陷了，他马上命令经营兵马司叫李国珍呢，叫他坚守内城，同时发下招旨叫各路秦王，这就是回光返照，临死蹬蹬腿儿。那秦王兵离着万水千山能来那么快吗？你就坐直升飞机恐怕也来不及了。崇祯可吓坏了。单说这李国珍指挥着内城的兵马坚守内城，可是明朝的军队没有斗志了，叫守城没办法，在上头冲冲样子。义军攻城的时候，他们既不开炮也不放箭，逼得没办法了，朝天上射几箭，朝天上放几炮。

同时这些官兵冲着攻城的义军频频招手，欢迎义军进城。再说城内的老百姓也盼着闯王进城啊，都恨透了明朝这个腐败的朝廷，吃没得吃，喝没得喝呀，这样腐败的朝廷要他何用啊，迎闯王不纳粮啊。甚至老百姓把那小旗儿都糊好了，家家户户等着闯王一进京，我们涌上街头去欢迎去。你说这明朝能保得住保不住？这李国珍累的嗓子都喊破了，打，给我打，打什么呢打呀？后来当兵的急了，打你妈个哈吃你，让我们卖命啊，你算干什么吃的？把他剁了，把他剁了。李国珍一看不好，文明军心变了，军队要哗变，他不敢逼了，跑下城来，一溜烟儿来见崇祯皇帝，禀报了经过。陛下，大势已去，人心涣散，兵无斗志，恐怕内城难保了。啊，这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们怎好这样啊？来人呐，组织太监守城。你说要到了这步还有救吗？那太监能打仗吗？明朝真腐败啊，广皇宫的太监都上万名啊，用得了那些吗？这些太监平时作威作福，养尊处优，现在特殊情况叫他们守城，太监们能干吗？虽然编成队了，发给刀枪，这些太监是怨声载道啊，这像话吗？我们是守城的嘛，没经过训练，连武器都不齐全，那火枪怎么放都不明白，我们能守得了城吗？因此一上内城，哗，三连子了。说这话是崇祯17年3月18呀。崇祯帝一看知事不灵了，马上命令鸣钟击鼓，聚会群臣商议对策，实在不行朕要亲自领兵挂帅。那景阳钟啊都要撞碎了，鼓都要敲漏了，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最后钟也不响了，鼓也不响了。崇祯帝坐在九龙口往下一看，文官武将一个也没有，都跑了，这回成了光杆皇上了。哎呀，崇祯一看是大势已去了，马上拟旨叫3宫6院72嫔妃是女人全都巡国进阶，都死，不能落到闯贼的手里头。好家这皇宫可乱了，死了好几千口子，宫女嫔妃上吊的、复读的、跳井的、投河的、抹脖子的，怎么的都有。这崇祯没别的能耐，提着3尺龙泉宝剑在这监视着，谁不死也不行。最后太后上吊了，皇后上吊了，没想到他女儿闯进来了，15岁的女儿进来一看，吓了一跳，爹，这怎么了？丫头啊，大明朝完了，可惜列祖开创的基业到了朕的手上是一败涂地，我对不起列祖，对不起全国的臣民啊。丫头啊，你托生的哪一家不行啊？你为什么托生的帝王之家受此劫难呢？你现在身大袖长了，落入闯贼的手中，玷污了朱家的名声，就更对不起祖宗了。丫头啊，休怪爹爹心狠，摆剑就砍。公主一闪，把胳膊给砍掉了一个，顿时昏厥不醒。崇祯这阵神经都分裂了，把宝剑也扔了，

0: 自己了。
1: 入夜之后，他光着脚出了神武门，赶奔万寿山。这万寿山可不是现在颐和园的万寿山，就是出了后宫门那个眉山。眉山当时被皇上封为万寿山，上面有个亭子叫万寿亭。他过了街，进了万寿山，突然听见后边有脚步声音，回头一看，正是老太监王承恩。这老太监一直跟着王承恩，陛下也罢，承恩呐，都走了，你怎么没走啊？逃命去吧。王承恩跪下了，泪流满面，陛下，奴才受主上多年的恩待，我哪能逃走呢？我誓死也追随陛下。崇祯眼泪掉下来，可惜呀，我朱家开基立业280来年呢，一个也没交下，居然还有一个没变节的。王承恩虽然是个太监，忠心不变呢。朕我临死之前还有一个追随者，这我也就算心满意足了。怎么撵他王承恩也不走，也罢，跟着我走吧。摸着黑登上万寿山，往下一看，到处是硝烟弥漫，寒沙震天呢，到处是火光。崇祯一看，一点希望都没了，拿这三眼枪自杀，把脑袋打碎，落不了一个全尸，对不起列祖列宗啊。他把枪又放下来，把龙袍撩起来，把衬里撕下一块刻破中指，给李自成写了封信。信写得很简短，意思是说，你发现朕之时，我早已归天了，你可以把我的身体碎尸万段，怎么处置都行，希望你手下留情，爱惜大明朝的臣民。还真不错，掉着眼泪写下血书，然后揣到怀里，在一棵槐树上把绳扣拴好。这位中年的皇帝上吊自杀。王承恩磕完了头，把三眼枪捡起来，陛下，奴才跟您来了。啪，在这也自杀了。这是崇祯17年3月18晚上的事儿。3月19，李自成的义军浩浩荡荡是开进北京，老百姓涌上街头啊，有人高喊大顺皇帝万岁万万岁，大顺朝万万岁。哼，再看李自成，头戴毡笠，顶正飘洒着红缨，身穿箭旧袍，跨骑大白马，神采奕奕，频频向百姓招手。那些义军是兴高采烈，哗哗哗哗哗哗哗，开进北京。李自成也接管了紫禁城，一看到处是死尸，下令把死尸掩埋。后来发现崇祯吊死眉山，有人在怀里头翻出那封信来，李自成看完了哑然一笑，哼，难得他还有这份好心。算了，人死不结仇，死了死了，一切全了，准备棺椁，把他们二人全装殓起来，暂时埋在眉山，以后再行处置。就地挖俩坑，埋上了一个大坟头，一个小坟头。后来呢，就在崇祯吊死这儿立了一块碑，明思宗殉国处。解放那几年，凡是到北京旅游的，登上眉山，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可以看看这碑，还有个纪录片都记载下来。说也奇怪，就是崇祯

0: 到此那棵槐树，过了不久就死了，也不知道是谁故弄玄虚，拿锁链把这个树锁上了，说他有罪。皇上怎么就在你这吊死了呢？你有罪。所以这槐树哎哈一声叹气，我也死了吧。他也死了。其实是那么回事儿，这就是传说而已。但是有一件特殊的事儿，解放前后哎这棵树又活了，这也是千古奇闻。当然了，这也是一种传说，究竟有没有历史考证我也不清楚，这跟本书没什么多大的关系。咱先接过这边去。他这一死，闯王一进京，整个大顺王朝就统治了北京城。要按说多好的事，老百姓多拥护闯王啊。遗憾的是，农民起义目光短浅，尽管李自成煞费苦心好不容易打进北京，他的部下不听约束，李自成也未及时的管他们。头一个大将刘宗敏，武将之首啊，那跟李自成那都瞪眼珠子，就这位和这个脾气大透了。胡来呀、进城之后把那些当官的全抓起来，把有钱的全逮起来，关在一间大房子里头，每天过堂审讯，要银子。你们有的是钱，把那钱埋在哪儿了，把那银子藏在哪儿了，同时给规定数目，官越大要的越多。什么亲王丞相类似一品官员要白银10万两，同时限定日期，如期把钱拿来还可以免你的死罪，交不上来你要杀。天天过堂审问，把那些官给揍的小狗叫狼嚎啊，嗷嗷的叫，四邻不安，死于非命者不是少数，那钱就比海了都。你说这些人还好办，其中他动了一个人叫吴襄，吴襄的儿子就是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刘宗敏把吴襄逮起来了，吴襄还差点事儿，他儿媳妇叫陈圆圆也让他给逮到府中。又一看这陈圆圆国色天姿啊，人世之中还有这样的美人吗？你说这媚态百出啊，千娇百媚，是万种的风流啊，这是个妖艳的女人呐、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把陈圆圆给霸占了。其实这个陈圆圆呢，咱们在说明末遗恨那套书的时候介绍过，他是山西太原人，原名叫陈远，三点水高个圆字叫陈远。后来呢被卖到北京歌妓院里头了，改名叫陈圆圆。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人长得特殊的漂亮。后来田国丈就是崇祯的老丈人田妃他爹，你看那么大的岁数老没出息，听说这陈圆圆长得漂亮，不惜重金买入府中作为侍妾。因为当时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四方的义军多如牛毛啊，朝廷动荡不安，这田国丈平时贪污的钱也太多太多了，他怕有点闪失，最好有一位武将给我保镖才好呢，他就选中了吴三桂，宴请吴三桂到府中做客，叫吴三桂给他府里保镖，让陈圆圆陪酒。嘿，陈圆圆一见吴三桂，吴三桂一见陈圆圆，两个人是一见钟情。 一来二去有了感情了。这田国璋一看得罪不了吴三桂啊，吴三桂掌握兵权，瞪眼就杀人，干脆卖个人情，把侍妾陈圆圆就送给吴三桂，同时花的钱周济他们完婚。自从吴三桂得了陈圆圆，如获至宝啊，两个人的感情一天比一天加深，恩爱的不得了，形影不离，如胶似漆。其实说的是，咱得介绍一句，有人都说中国有四大美人，什么貂蝉啊、西施啊、王昭君啊等等等，那这陈圆圆怎么不是呢？其实的平心而论，陈圆圆超过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比他们有才，比他们长得漂亮。这陈圆圆为什么不跟着吴三桂呢？哎，当时明朝的制度，边外的大将领兵带队不能带着妻妾，你带着眷小那不行，分散精力。所以奉旨不得已，吴三桂光棍在山海关，把爱妾留到北京了。这回可好，落到刘宗敏他们手里头了。他们拷打吴襄啊，叫吴襄给吴三桂写信，让他马上投降，领兵带队回来，封他的官，如果不降，把你们都宰了。吴襄贪生怕死，掉着眼泪给儿子写了封信，希望儿子能回来。但是这封信也落到吴三桂手里头了。吴三桂一看就紧皱眉，我爹落到贼人手里，我怎么办？看来得救我爹呀，委曲求全，我就投降给闯王吧。在哪不是当官，在哪不是吃饭呢？他真动了心了。正要起队回京的时候，突然得着噩耗，爱妾陈圆圆被人家抢劫了。呵，吴三桂不听便罢，闻听此言是火攻头顶啊！好啊，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你们等着我的，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是非报不可。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闯王攻破北京，大顺王朝开始要迁都，本来挺好的事儿，但是部下纪律涣散，干什么的都有，做出些事儿来超过腐败的明朝，老百姓大失所望啊。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吴三桂恨透了李自成，发誓要夺回爱妾给爹报仇。所以吴三桂在山海关马上跟清兵谈判，多尔衮一听有机可乘，老想把明朝推翻，结果走到李自成后边了。哎，这回来了机会了，想要收买利用吴三桂。经过谈判之后达成协议，吴三桂借清兵进关，是直捣北京。满洲八旗谁惹得起啊？新生的事物，车轮是往前转的，谁也阻挡不了。再加上吴三桂作战颇为勇敢，打着给先帝报仇的旗号，很顺利地打下北京。李自成是三月十九进的北京，五月初一就走了，站不住了，大势已去。临撤出的时候，李自成吩咐一声，皇宫各门全给我泼上鱼油，准备焰硝给我烧。我也站不了了，站不了我也不能给别人留着，全给我烧成一片瓦砾。您说就这招啊，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站不了了就烧。很多古建筑，很多名胜付之一炬。不过李自成跑了之后啊，这火还没等着大呢，老百姓就给他扑灭了，保存了古籍， 烧毁的呢？后来大清朝历经二三百年又重新修建的，才是现在完整的北京皇城，不见也得付之一炬呀。李自成又退回西安，吴三桂哎，没想到把爱妾陈圆圆夺回来了。陈圆圆呢，没死，也没被他们带走。就这样，他们夫妻团聚。吴三桂奉命是追赶李自成，一口气追到西安。李自成站不住脚，又退到湖北。吴三桂追到湖北。后来李自成是大势已去，在九宫山自杀，兵败将亡，农民起义结束了。有人说李自成没死，其实那是谣传，能没死吗？现在就有闯王墓，他不死他上哪儿去？兵败将亡。那么吴三桂就因为立下大功，以后清朝廷加封他为云南王。后来吴三桂又想恢复大明的江山，起事之后也失败了，叫康熙帝派兵把他镇压了，吴三桂就死到湖南的衡阳。可这些事儿呢，咱就是一笔带过，草草的你一听听明白就得了，因咱说的不是明史，也不是说的明末遗恨，不必详细说了。总之经过这个变化之后，清兵进关了，顺治皇帝福临驾坐北京，改朝换代了。坐下那年就是顺治元年呐。摄政王多尔衮把握大权，布尔基基特氏掌握内宫，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咱也不说《清史演义》，也不必细说，就说改朝换代之后，那明朝的一老一少能甘心吗？不甘心了。北方一些城市丢了不假，但是中国的地面太大了，多是省，幅员辽阔，到处都是明朝的江山，到处都是明朝的军队，那地方官多多的是啊。单说清朝坐镇了北京之后，明朝的文臣武将不甘失败呀，在南京拥立了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因为南京属于陪都，就是第二国都，因为当初老祖朱元璋创立江山在南京继皇帝位，有皇宫之百官，到他儿子永乐皇帝迁都到北京去了。但是南京作为陪都，就第二首都，皇宫也存在，六部衙门依然存在，这也有镇国将军，也有学士，也有六部九卿。当然了，这些官平日里没事都是太平官，叫这官名领这个俸禄，平常没事也没什么权，现在派上用场的。一老一少马上推举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位，皇宫现成的，官都现成的，大伙用力。当时啊，福王朱由崧也大封百官，封郑鸿逵为镇海大将军，出兵镇江，郑采为总兵官，守三岔河口。同时呢，他们知道郑芝龙现在在福建呢，兵强马壮，因此加封郑芝龙为南安伯，就南边安定，公侯伯子男呢，有了爵位了，那地位不一样，又升了一格。咱们再说这个南京的小朝廷，只能这么形容它。北京坐下顺治皇帝，满洲人说话算，他们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继皇帝位，起的年号叫弘光，历史上有这个年号，弘光皇帝。但这个福王朱由崧啊，根本就不配做皇帝，他什么都不是。在群臣拥立他的时候，遭到一人的反对， 此人就是民族英雄石可法。石可法在南京官拜兵部尚书，咱说过了，太平年间形同虚设，有官有印，吃太平俸禄，现在派上用场了。石可法对明朝是忠心耿耿啊，一听百官拥戴朱由崧，他是极力反对。他跟百官说的明白，我为什么反对，因为朱由崧啊，他就是个昏王，他什么也不是。我给他总结了七个字，一贪，二淫，三酗酒，四不孝，五虐下，六不读书，七干预有私，七条大罪。单说头几条，一是贪呢、这个福王体重多沉呢、据说上秤称一称300多斤。你说要300多斤，这人还有人情没有了？这家伙胖的就这样，那贪得无厌呢、就知道搂钱。仗着都姓朱，他的父兄继皇帝位，他在南京当福王，可真有福啊，吃香的喝辣的，养尊处优，那金银贪了无数。第二个好淫，这淫荡没边儿啊，没有节制啊。他的王宫里头不知有多少美女，就是现在清兵进了关了，国家这么乱套，眼看清兵就南下了，这位也没闲着，还告诉心腹太监到江南去给我找美女去，多多益善。他那皇宫里的美女多多少他都不知道，淫荡无边。第三，喝酒，不喝醉了不拉倒，喝醉了就杀人，就打人，就骂人。要不说做一个男人酗酒，见酒就拿不动腿，喝醉了就胡作，这种人不可信赖。您记住，您当领导的不要提拔这种人，他喝醉酒他就冒蒙，就忘乎所以，最耽误事儿不过，能用吗？这福王就是这么个人。另外不孝顺，这个人呢，满嘴里说脏话，对于祖宗，对于神灵，对于父母，非打即骂，那个家伙驴情霸道的。石可法恨透他了，他什么都不是，为什么让他当皇上啊？但是没办法呀，石可法一个人敌不住大伙儿啊。这福王手下有心腹叫马士英啊，还有个叫阮大岳的，这俩人是他左膀右臂，这两个人掌握大权，非常拥护福王。为什么呢？那福王要当了皇上，自然大权落到他们俩手里头了，对他们有利益，能不干吗？所以石可法孤立啊。就这样，这个腐败的福王居然登基坐殿，称弘光帝。但是就在他继位那一天，他也没闲着，一贪，二淫，三酗酒，依然照旧。咱甭说别的，手下那些官员不听调动啊，手下有四总兵，也管着十几万人马，但这总兵不去打清兵去，互相争权。本来分派他们有地方驻兵，他们不去，听说扬州那太富裕了，都抢扬州，结果四路总兵都到扬州城下了，他说他应该占领，他说他应该占领，互相不服，兵戎相见，自相残杀，白白的送了士兵的生命，血洗成河呀。你说这能好得了不？就在他们争权夺势的情况下，摄政王多尔衮马上派豫王多铎引清兵10万南下，那简直是势如破竹，一口气就打到南京了。南京的小朝廷刚刚建立，哗啦就散了帘子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石可法死守扬州啊。结果石可法英勇牺牲，千古留下美名， 现在咱们学习一下，一张嘴文天祥时刻。

那是干国的忠良，其他的人全跑了。这弘光皇帝福王朱由崧在清军破南京城的时候还搂着爱妾睡觉呢，后来一听说清兵占南京了，吓得从后门他跑了，一口气儿跑到安徽芜湖去了。芜湖有明朝的总兵官叫田雄啊，谁有势力投靠谁吧，带着妻妾投靠田雄。一见田雄就说，田爱卿，这回就仰仗着你了。田雄说，行啊，陛下来的正好，我正希望你们来呢。用好言安慰，头两天好吃好喝好招待，第三天田雄把脸就变了，捆起来就把这弘光皇帝连妃子拿绳给勒上了。干嘛？田雄也要投靠清兵，正好拿他俩做本钱。就这样把朱由崧及他的爱妾奉献给清兵去讨赏去了，这福王就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咱不说这个田雄对还是不对啊，这一股完了，也就是说南京这小朝廷没几天彻底覆没。清兵占据南京之后还继续整顿队伍南下，现在从北京跑出来的，从南京跑出来的这些文武大员往哪儿去呢？分了两股，一股跑到绍兴去了，江苏绍兴就是鲁迅先生的故居。到了绍兴之后了，也不能闲着，无头不行啊，让谁做咱的头领呢？经过大家的商议，拥立鲁王朱一海为监国。那姓朱的就吃香，都是朱元璋的后代呀、啊、老朱家他有号召力。鲁王朱一海为监国，这监国不叫皇帝，实质上跟皇帝也没什么区别，立他号召四方。这是一路，另一路一老一少一口气跑到福州去投靠郑芝龙，因为知道郑芝龙没伤着毫毛，而且兵强马壮，坐镇福建省，固若金汤。这些人呢就一口气到了福州了，来见郑芝龙。哎，郑芝龙真不错，大开四门，盛情款待，把这些人接到福州城都安排住下了。那得开个会呀、啊、大家开会一商议，人无头不走啊、哎、我们不拥护那鲁王，他算啥呀？朱一海当什么监国呀？我们不同意，干脆咱们也拥立一个人得了。经过商议之后，立唐王朱玉建为帝，在福州继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龙武皇帝。您看过港台拍的电视剧吗？叫《郑成功》，那里边就有这个情节。闹了半天，这龙武帝呀、啊，就是原来的唐王。没说老朱家真不错，那个星罗棋布，各省各处都有他的家族。这会儿姓朱的都吃香。这个唐王叫朱玉建，也是老朱家荡亲血脉，官拜唐王。他正好在福建呢，因此众人拥立他为龙武帝。最后争取郑芝龙的意见，郑芝龙同意，因为他这一比较啊，这龙武帝要比那鲁王要强得多得多。那鲁王什么也不是，相比之下这唐王温存厚道，这人知书达理，所以他同意了。只要郑芝龙一同意，没有不通过的。于是龙武帝就在福州继皇帝位，又成了一个小朝廷。没皇宫怎么办呢？布政使衙门很气派，就改为临时的皇宫。龙武皇帝在这继皇帝位，是大封百官。头一个封谁？那就得郑芝龙啊。封郑芝龙

伯爵、侯爵、太子、少保、太师、总统兵权，哎，他就算百官之首。另外那些一老一少不容易啊，那从北方跑来的也闲不着啊，都封了官了。像这一老一少都有谁呀、啊？咱们简单的说几个人：黄道周、何凯、苏德景、苏冠生、黄景芳、陆振飞、曾英、陈宏宇、林玉济、黄鹤俊、朱继作等等等等等，这都是跑来的。加封张肯堂为吏部尚书，李长卿为户部尚书，曹学俭为礼部尚书，吴春之为兵部尚书，周应期为刑部尚书，郑轩为工部尚书，马思礼为通政使，郑英为锦衣卫都指挥使，等等等等等等。同时通告天下，把福州改为天兴府，算国家的首都。其实老百姓一听啊，一点希望也不抱，那北京丢了，南京也丢了，这小朝廷能支撑几天呢？对于前朝大明有感情的人，自然希望小朝廷有所作为，早日能成其大事，收复北京南京，一统天下，恢复大明的江山。对明朝没感情的，希望这小朝廷快点结束，倒了一点用也没有。果然后者占了上风。自从隆武帝继位之后，你说现在要兵也有兵，要将也有将，要钱也不缺，应当让大伙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啊，跟鲁王合起手来，鲁王监国，两头拉手，都姓朱，共同抗清，这还能交代下去。结果不然，这两个独立的小朝廷还有矛盾。隆武帝想把他给统一，他想把隆武帝统一，互相不服，互相不承认，手下的大臣还勾心斗角，抢占地盘。哎，这样能不能是清兵的对手，可想而知了。咱们单说隆武帝继位的第三天，文武百官朝贺，头一个来的就是太师监国郑芝龙。现在郑芝龙是紫袍金带，那还了得吗？威风凛凛，带着郑氏家族步入小朝廷。到这之后，往东边头一个位置上一站，参王拜驾。紧跟着百官都到了，文官里的现在最大的官就是大学士何凯。这老头子从南京跑来的，何凯一看，不对劲儿啊，怎么郑芝龙站的上垂手头一个去了？这位置应该是我的，我是文官之首，大学士啊，内阁中书啊，我陪王伴驾是对的，你怎么占了我的位置了？老头心里不痛快。百官站齐了，还没等奏明皇上什么事儿呢，何凯先说话了。请问郑太师，您站错了位置了。郑芝龙把脸往下一沉，哪儿错了？我朝太祖明训，文东武西呀、啊，对吧？排班站立都有规矩的，有尺寸的。文官得站到东边，你是武官呢、啊，你怎么站到东边了？你这个位置理应当老朽我站呢，请你挪挪地方吧。郑芝龙一听是十分反感，心说你们都是什么东西，跑到我这儿来了，吃我喝我，我给你们安排住处，一切一切全都仰仗着我，到头来我还站错地儿了，还这点事儿还跟我计较，心里不痛快。当着隆武皇帝的面，郑芝龙冷笑了一声，何大学士，我看我没站错。哎，你怎么没站错？

0: 是文东武西几百年来这样延续下来的。可我举个例子，明太祖在位之时，徐达是不是武官？徐达就站在我这个位置上，他为什么可以站到东边第一把？为什么？何凯一听笑了， 不过大将军，你自知其一不小其二，徐达官拜中山王，开国元勋呢，那立下不世之功啊，那是太祖破例允许他站到东边的首位，你能跟徐元帅比吗？嗯，郑芝龙听完了，啪一跺脚，住口！是，我现在不能跟徐达比，可是你别忘了，迟早你们得仰仗着我。有一天，赶走满达子，统一天下，恢复大明，我就是第二号的徐达。这个位置非我占不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啊，真金活，每逢绝处之时，必定有人搭救。这回又冒出个大姑娘来，这姑娘长这个俊劲就甭提了，能耐特殊的大，那个脾气秉性似乎就是虎妞，说话爽快，没说两句话咯咯咯她先乐上，乐的那个声音跟银铃似的，好说好笑，办事情嘁哧咔嚓，有什么绝不含糊，有什么就说什么，嘴还冷。月婷对这种人呢，是又钦佩又害怕，不知道人家是谁。最使他不解的

0: 葛仙庵的这位老观主70来岁了，见着这个姑娘跪倒叫师叔。无量天尊，师叔回来了。起来吧。这位是少外，不该你问的，别多嘴。是，兄弟，给我进来吧。庙门关上了，里边还有个小老道，这小老道20多岁，这姑娘就跟他说，你吃饭没？我还没吃饭呢，我刚起来，拿口干粮坐在门口啊，连放放在在这吃着，如果有什么人来了事先告诉我。
1: 是，
0: 小老道拿2个干粮饽饽到门口坐着吃去了，然后看着阳台山，瞅着周围有没有人在那放哨，咱暂且不提。月亭一瘸一点的等进了小庙一看，哎，小庙不大，干干净净，非常谨慎，小院还真不错。进了屋，月亭这屁股不敢沾椅子，哎呀，用一面沾着，那小脸灰淘淘的。这姑娘一看乐了，哎呦，瞅你张小脸儿哦，灰淘淘的，也该洗洗脸了。这个大姐，我伤正疼痛。哎，对了，我忘这茬，你还受伤了。我说观主啊，你过来。师叔有何吩咐？咱们先给他治治伤，然后准备点吃的。哎，说着，这老老道挽挽袖面，亲自出去打水。一会儿拎进2桶水来，一桶凉的，一桶热的，拿出了一大摞子干净的白布、棉花，另外拿出了一个小药箱子。这姑娘看看，你那金疮铁扇散、八毒膏，最好的药都在箱子里，都在这里头，以备不时之需。这我给你打下手啊，主刀的是你，你看看他伤口发炎没有？哎，我看看。我兄弟，趴在那床上，把裤子脱了。这怎么还臊了？抹不开呀、啊。病不瞒医，你懂不懂？有什么病不能瞒着医生？你怕什么？连我都还不害怕。我也是，越听一听，当着这么大姑娘脱裤子，这事儿是太难为情了。这姑娘一把把她摁到床上来，拉倒吧，假正经。他死了，哎呦，给拽下去了。那个老老道面无表情，早就把手都洗干净了，袖面高挽看看，也就那么长个口子，翻腾着。没事儿，皮里肉外，就是流血多了一些，刀上没有毒，净刀，这没事儿。你挺着点，我给你缝几针啊，还得缝几针，哎，咬着点牙。你这种身份，你还怕疼吗？月亭一想，我挺着吧，消了毒，然后敷好了金疮铁扇散。还得动手术给他缝几针，一共缝了9针。也挺疼着，咬牙挺着。一只缝完了，再上上药糊上给他包上，哎呀，轻巧多了，这回妥了。然后是胳膊更轻，就划了个口子，上点药一包拉倒了，用不着缝。裤子提上，裤子后头有个口子呢，这玩意儿也不带劲。没事儿，我找针，我再给你缝缝啊。还缝啊，裤子缝，露着屁股蛋子，还真就有针线。这姑娘再叫她趴那儿给她缝上了。哎呀，月亭心说还真行啊，我这个人呢，还真是犯贵人，她走到哪儿都有人帮忙，这回也敢坐着了。老道把应用之物全都撤下，师叔。吃饭吧。 啊，你做好了吗？我现在就去做。你们少做片刻。
1: 老道出去了，
0: 这会儿开始唠闲嗑。岳霆赶紧二次拱手，恩公，我一说话你该呲的我，老嫌我多嘴。这阵屋中无人，敢问恩公尊姓大名？你这个人真贫，没到说的时候我不想说，可也罢，看你出于至诚，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吧。
1: 是是是，
0: 我是河南人呐，河南汤阴县的人
1: 啊。
0: 哪儿的？河南汤阴县，跟我一个地方。我就是河南相州汤阴县的人，这是说咱们是老乡了，是吗？嗯，我姓金呐、啊，我叫金芙蓉。哦，金芙蓉，姐姐这名真好听，好听吗？我娘鲁氏，我爹爹名字叫金瑞。
1: 哦，金瑞，没听说过。
0: 当然要提他的名字你是不知道。你父亲岳飞在世，我爹爹曾经跟着你爹爹在一起打过仗，还在岳飞岳大帅手下做过中军官呢，二品中军呢，跟随你爹多年。
1: 是啊，哎呀，这么一说姐姐咱们就不是外人了，更亲近一步了。
0: 但拉倒，少套近乎，少套近乎。其实我爹呢也遭了毒手了。
1: 哎，
0: 说起这话来我不愿意提往事，就因为跟着你爹看过金，打过仗，就遭到这些奸臣的反对，特别是秦桧呀，害死你爹还不算，我爹也受了株连，也惨遭毒手。那时候我很小很小，被我老师给我救走了。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成人的，我这身能耐都是我师父教给我的。这次奉师命下山，我也是找秦桧报仇，给我一家人雪恨。姐姐，要这么说咱们同命相连呢，这就不分彼此了。请问贵恩师。
1: 拉倒吧，你这个人贫贫呐、啊、
0: 刨根问底儿的。不告诉你是谁。我
1: 好吧，那就不问了。
0: 岳霆就在这琢磨着，他爹叫金瑞，做过我爹的中军官。这名太陌生了。我怎么从来没听人有谁跟说过这事儿？
1: 金瑞
0: 没听说过。哎呦，一想我爹领着百万雄兵，那底下那个将官多得很，上哪儿挨个都记住去，除了几个有名的人知道，其他的人当然无人提及。这事儿也不奇怪。他正盘算着呢，老道进来了。开饭了，开饭了。说着把桌上的东西挪下去。岳霆啊觉着怪不忍心的，你那么大年纪在这侍奉，起来也跟着忙活。金芙蓉一看，咋待着你坐下，一点长辈的样子都没有。你现在你忘了，咱俩平辈，你是我小弟，他管我叫师叔，你自然也是师叔了。一个老大辈你就在这坐着吧。
1: 哎，
0: 这老道面无表情，收拾完了碗筷放好了，也陪着在这吃。岳霆一看什么呢？雪花白的大馒头、花卷、鸡蛋汤、素菜、咸菜。 你看这玩意儿吃着还真香啊。岳霆这才感觉到有点饿了，但是光吃没有酒。老道打了横头坐着，他们在这相对无言，闷着头吃。等这个面汤也好，汤也好，喝了不少，心里热乎乎的。岳霆也见了汗，身上这舒服劲儿就

0: 师叔，您这什么话？吓死我也不敢。哎，规规矩矩的。车下去之后，我兄弟有点乏累了，需要休息。你把屋给收拾好了。住的哪屋？我住的东院，他也就委屈委屈。我住的里屋，叫他住的外屋吧。啊，给多加张床。哎，是是是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奔儿都不打。一会儿准备好了，老老道进来了。二位师叔，看看房间去吧，看看去吧。两个人起身到东跨院，哦，还带个跨院。小月平看着这个地方要修行也太美了，大山环抱，全是树林，山风一吹，呼，是外边桃源人间的仙境。月平心说，我就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太多，要没事的时候在这儿住个十天半月的，得多活好几年呢。这多安静啊，这世界多美好啊，可惜没这个福分呐。说话之间进了屋了，里外屋两间，这里屋整整齐齐的。金芙蓉告诉他，我就住在这儿，我在外头办完事儿回来我就住这儿。这外屋是客室，说客室我也没有客人，兄弟你就委屈委屈，你就住在外屋。啊，行行行，这屋这不挺好吗？床都给加好了。姐姐，我眯瞪一觉，我太乏累了，你叫我还有事情。你就睡吧，还有什么事？啊，
1: 不不，我有大事儿。
0: 呀，我还不知道你还有大事儿。什么大事儿？
1: 哼，姐姐，恩公，
0: 实不相瞒，我恨透了木剑。这木剑先生，人面兽心，两面三刀，他是个伪君子，他不应该骗我。哟，你跟木剑还有些瓜葛？
1: 哟，
0: 我说恩公，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哎，我本不认识他，我就知道武林之中有四绝，木剑是四绝之一啊，听说他长出一把木剑，纵横天下没有对手，此人的功夫都没边儿。哎呦，把他说的神乎其神。这回我遇上了，哎，就你救我那个丞相府，他就是秦丞相手下的人，奸相底下的糟糕。昨天晚上我为什么进了秦相府？我杀秦桧去了。我去取我需要的东西，我找罪证去了。我认为这秦桧睡了觉了，结果我进了什么长乐堂，嘿，没有秦桧，这木剑在那躺着，他好像坏了我的大事啊。故此我二人约定，今天阳台山下比武，我要跟他决一胜负，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们两个人说好了，正当午时，他说了，肯定来找我了。还有这么大事呢，我能睡得着吗？不过时间尚早，我先打个盹儿。金芙蓉一听啊，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姐姐，你乐什么？哎呀，小兄弟，你真有意思。就你这两下子跟木剑比武啊啊！您的意思我不是他的对手，还意思干嘛呀？根本你就白给呀！你跟人家比什么武？也慢说是你，你老师张三丰来了也未必赢得了人家，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也白给。你不是找着栽跟头吗？
1: 那也不尽然。我也心里头做好了准备了，就即使我不是他的对手，被他一掌把我打死，一木剑把我杀了，我死而无憾，我也不能叫他戏耍我，我叫他知道知道俺岳庭铁骨铮铮是男子汉大丈夫，他戏耍我，我不干，算了算了算了。

0: 你了不起，你顶天立地，谁也不如你。你这人多好，说怎么地怎么地，一条道跑得黑，吹什么牛啊？昨天晚上我不救你，你早就死到乱刀阵中了。你认为你屁股受点伤，胳膊划口就拉倒了，被人家剁成肉泥，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姐姐，他，您是有能耐，我佩服您，不能跟穆剑相提并论。
1: 我恨穆剑，
0: 我相信呢，他肯定得来。也许啊，哼，这小子实信他不来。刚说到这儿，就听院里说话：“月婷，说话不要太伤人呐，不行带脏字。你怎么敢断言我不来呢？我来了。”
1: 就爷爷来了，
0: 月婷顿时就不困了，也不乏了，眼眉就立起来，眼角几乎都瞪裂，拿着铁伞闪身躲在门后，做好了准备了。金芙蓉连动都没动，就在那一个劲儿的乐，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也不知怎么乐得那么开心。就听外边说话：“月婷，干嘛呀？给门开开呀！难道说把我拒之门外不成吗？做什么准备？就凭我还能暗中下手吗？还能打暗器吗？”月婷听也是那么回事儿，大白天的我这何苦来的？哐哐，门开开了，压铁伞定睛瞧看，一瞅穆剑先生挎着他那把木剑，穿得干干净净的，龙发包巾，身穿灰布长衫，腰里扎着根带子，双垂灯笼穗，满脸的笑容从外边进来。月婷，你认为我是实心的人吗？既然咱们双方讲好阳台山比武，我岂能自食其言？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这个月婷啊，真命，非要跟穆剑先生比武，明知其不行，也不服软。这穆剑呢，还真喜欢他这种性格，太倔强了，有点男人的阳刚之气。但是尽管月婷横眉冷对，穆剑先生始终是那么斯文，脸上含着笑容，不大笑吧，但是老笑眯眯那个样子。进了屋了，没等月婷让他，拉把椅子坐下，跟金芙蓉也没打招呼，金芙蓉也没理他，就在旁边坐着，站着二郎腿咯咯咯在那乐，也不知他乐什么。小月婷全不管这些，来了
3: 来了。
0: 月婷啊，你把我看错了。你认为我是言而无信的人吗？啊，我不管。你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咱俩人分上下，论高低。月婷，能不能不比？我来了就当比划了。我要说这话，你肯定不痛快。你觉着你是铁伞怪侠，你觉着你是武当传人，铁伞门未来的总门长，你觉着你很了不起。其实咱俩还真比划，你行吗？一旦你要输了，太难为情了吧？
1: 我愿意。
0: 我输了，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没什么了不起的。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话一出口，

不能更改。这一说是比定了啊，比定了。好吧，好吧，我舍命陪君子啊。屋里狭窄，咱到外头，当然了，阳台比武嘛。走，请。金芙蓉也没拦着，也没动地方，金芙蓉照样还在那坐着。他们两个人出来了，飘身形上墙，落到外边，往下一塌腰，赶奔大山里头走。一前一后，谁也不说话。五分钟之后，就来到阳台山下。怎么叫阳台比武呢？再看这地方太漂亮了，周围环山，全是树木，就正中央这地方相当平坦，好像人工修建的，像石滚子压的那么平，但这个地势啊不是太大，方圆也就一亩地左右吧，平平整整。这是最好的练功场所。哎，据说啊，据说这个葛仙庵始建于晋国，晋朝的时候修的这个葛仙庵。哎，现在这个观主呢，据说是原来的老观主的齐世孙，哎，第七代的孙子。原来那葛仙就在这出家成了仙了，据说这个平坦这个地方就是练功的地方，一直保留至今，很少有人在这路过，所以也没遭到破坏，天然的练功场。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阳台山下，这条道宽敞，太得施展了。小月亭抬头一看，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不凉不热，呵，心里甭提多舒服。月亭也没客气，占了个上风头，抢了个上推手。你准备吧。木剑点点头，行行行。站到下推手，一不慌二不忙，抬腿把袍子撩起来，前后的底襟掖在袋子上，袖面一挽，周身上下收拾收拾，木剑背在背后也没往外拉，双掌一塌。月亭啊，还是那句话，能不能不比？不行，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话一出口，非比不可。非比，那好的，舍命陪君子，你就先进招吧。月亭不留客气，一伸手是通天八卦掌，唰，身子一转，鬼影浮形，紧跟着八八六十四路。哎呀，这掌法，掌风猎猎，双掌如山，是排山倒海，上边是掌，底是腿，蹿蹦跳跃，身形转动，那真是出掌如电，快似风一样。木剑先生一不慌二不忙，哎，来了，走过走过，刷刷刷刷刷刷，两个人斗在一处。木剑一边打着，偷眼观瞧，偷着点头罢了。月亭小伙子不善啊，几位名人传授的，名不虚传，好功夫真扎实。但有一样，多少有点发毛草，暴躁，跟他的脾气秉性差不多少。这要再老练一些，再沉稳一些，那就是完美无缺了。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一点。
两人打了100个回合。那人说怎么打那么长时间呢？木剑先生没发真招，也就是折折架架，也就是敷衍搪塞，好像培养他练武似的，跟着他来回打下手。你看岳平真急了，恨不能一巴掌拍在贴他的身上，可是木剑先生就像鬼影一样拍不着，身形刷刷转动着，打打岳平不打了。哎，别，木剑，你逗小孩呢你？你怎么光躲光闪，你不发招？他的个人有个人的打法，你是攻，我是守，这无可挑剔。怎么咱俩比武，我还得按照你的意见办吗？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就这种战法，你能怎么样？你这样战就不行，你得发动进攻。让我发动进攻，好好好好，听你的听你的，这回再伸手我可要进攻了啊！你可溜山唰一换招，二次一打，岳平一看，哎呦，我照人家差这么一大块，那练武差不点那就了不得呀，要差这么一大块得差多少。尽管小岳平功夫那么棒，鬼影符形通天八卦掌那么厉害，想要赢人家势比当天，让人家给逼得身形倒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岳平这汗就淌下来，肉肉肉肉，人家不慌不忙，脚下踩着八卦，身形转动着，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岳平就顶不住劲儿了，就觉着天旋地转，心里这个懊恼就甭提了。我怎么这么没出息？我又跟我师父学艺，俩老师，又跟我师爷学艺，俩师爷，四个人教过我。我还百麻不是我呀，看来我对付那些人都是饭桶，我就能赢饭桶。人家真有能耐的，我什么不是啊？正在心里头起急的时候，突然听见虎鞭一响，啪啪，哎呀，行了行了，金芙蓉来了。刚才出屋的时候看他坐那没动地方，大概等的时间长了不放心，前来助我一臂之力来了。啊，一看呢，不是金芙蓉，虎妞，也不知这虎妞从哪儿钻出来，拿着把神鞭如飞似箭赶到出事地点。岳平这心里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虎妞姐姐，这厢来，快助小弟一臂之力。姐姐，我在这儿呢，我盯不住了。那虎妞啊，连看他一眼都没看，就好像不存在这个人，直接来到木剑先生近前，乐呵呵把鞭子往单手一提，你也在这儿啊，我早来了。岳平非要跟我比武，不比不行啊，再要不比他骂我祖宗了，我是迫不得已啊，我在这跟他伸手呢。是啊，他就那么不是东西。你受伤没受伤？没有，一点伤我也没受。这么办吧，岳平这小子挺犟，顶不住东西，恐怕你一个人收拾他还费点劲，这么办得了，我帮着你，咱们两个人收拾他。啊，岳平一听这好啊，闹了半天虎妞姐姐不是向着我来的，是帮着木剑的，

0: 哎呀，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正在这时候，就见虎妞一转身过来，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你个白眼狼！我告诉你，月平，教谁不能教你。哎，把心掏出来给你吃了，也暖不过你的心来呀！你不是个人了，今天我非好好出出气不可，把虎鞭晃动，啪啪，奔着月平就来了。姐姐，你这是何意？咱们两个人还得伸手吗？少套近乎，我不认识你是谁。那你为什么三番五次救我？我呀，我糊涂了。现在我明白过来了，我知道真假人了。你是个白眼子狼，我救你干什么？少说废话，你拽铁伞。月亭一看，实出无奈，把铁伞拽出来。姐姐，我没想到今天呢，你我姐弟居然变了脸了，少套近乎，怎么还说这话？你个臭不要脸的货！啪，又一鞭子，月亭一闪，啪，又一鞭子，月亭蹭一窜，又一鞭子，连躲了三鞭子没还手。虎妞不干了，你看虎妞也是老笑嘻嘻的，今儿个没笑，脸沉的跟一汪水一样。你怎么了？你贪生怕死啊？为什么不还招？姐，我不忍心还手啊！你对我有数次救命之恩，我怎么能跟我的恩人伸手？是吗？哎呦，叫木剑听听，他这人多有心呢！那了半天你还有点人味儿啊，还有点人味儿啊，或者是装的。我不听你这套鬼吹灯，你伸手吧，我不领你的情，我不致谢，啪啪啪啪就是几鞭子。哎呦，月亭一看他真急了眼了，不还手非吃亏不可，只好晃动铁伞，身形转动，跟他站在一处。你说这个仗能打得了？月亭这个心塞油烹一样，脑袋都乱了，都也就是招招架架，鞭子也没抽上他。正在这时候，木剑先生在旁边乐着过来了。月亭，你太厉害了，恐怕我们一个人打不过你，就得俩人揍你一个。月亭听，什么？一个我都对付不了，俩揍一个，你们也太不像话了。木剑乐呵呵的，我要钻空子了，哎，招掌，啪啪啪，转转转，招掌，啪，冷不丁的还来几掌，这月亭哪架得住？一个虎妞他都招架不住，何况还有木剑帮忙。再看小月亭，浑身上下这汗呢都湿透了。正在这时，啪啪。虎鞭一响，金芙蓉从葛仙庵赶到。
1: 呀，兄弟，
0: 不要担心着急，
1: 姐姐来了。
0: 金芙蓉跟闪电一样来到出事地点，马上把小月亭给护住了。
1: 兄弟，累坏了吧？
0: 姐姐你来得正好，真把我累坏了。
1: 别怕别怕，有姐姐，把汗擦擦。蹲那歇会儿，蹲那歇会儿。
0: 再看金芙蓉把小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指虎妞，
1: 待着，
0: 个臭不要脸的货，你算干嘛的？你为什么伤我的小弟，把我小弟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小弟是那组人吗？我最了解我兄弟的为人了，光明正大，是个正人君子。你们欺负好人呢、啊？哎，木剑，我认为你是假的，闹了半天动了真格的了。你们俩打一个算什么能耐？虎妞啊，我明白你为什么恨月平。虎妞把那眼睛 也瞪起来。你说我为什么？你为什么？你有勾勾心。什么？你救他的命了？你愿意？你愿意救他？你有贪图？你喜欢月平？我还不知道吗？你讨好月平，你爱上他的小白脸子了，你希望月平能跟你亲近，你救他无非是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人家月平不买你的账，换句话说，人家没看上你，你就恼羞成怒了，今天来报复来了。现在我宣布啊，目见你们都听着，月平跟我什么关系？别看我们姐弟相称，这是我未来的丈夫，我是他妻子。月平一听，媳妇，我这哪儿哪儿这是？哎呦哎呦，这位脸更大呀，比虎妞那脸皮还厚，这像话吗？这再看金富荣这脸上乐呵呵的，一点都不介意，这是我未来的丈夫。谁想动我丈夫，我跟他完不了。碰到月平一根汗毛，我叫你包赔一颗金漆肝。你们听着，虎妞一听可不干，哟，丫头片子，还呸！你个臭不要脸的骚货，嗯，哎呦，你瞧你说的这话呀，你还知道你是个女人吗？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姑娘吗？哎，咱不管怎么说，我是在前，你是在后，月平就是属于我的人，哪个想夺走月平，他就是我的仇人。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我和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胖，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像

0: 时呢，高盐、高脂、熬夜，还有缺乏运动等等。但是有的人呢，的确是那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和儿子相比，母亲肥胖呢是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肥胖的风险遗传给女儿的。也就是说呢，肥胖或者说高脂肪量的母亲呢，所生的女孩肥胖或者是超重的风险就会更高了。那么不同部位的胖呢，也是受着基因的影响。脂肪呢在人体内堆积的位置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基因的影响。而其中呢，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了脂肪是否堆积在我们人的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6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呐、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4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
1: 脚丫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5个哈，就是瑜伽了。瑜伽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呢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初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1天的休息的时间。

0: 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三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1: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那我们都知道啊，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粮食酿造的食醋当中呢还有少量的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呢还兼具了一些营养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增进食欲，解油腻。粮食发酵呢变成醋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了大量的鲜味和香味的物质。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蘸醋啊，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唾液分泌的，增加食欲，非常适合那些味觉退化的老人，还有一些食欲不佳的消瘦人群。而且呢，醋还能够去腥解腻，比方说像我们在炖鱼炖肉的时候来加上一点醋，是可以解除腥味，增加香气的。接着来说一说第二个好处，就是留住食物的营养。高温加热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维生素 C 的营养素，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加上少许的醋，不仅能够保护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还能够促进钙、磷、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溶解，提高呢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第三个好处啊，就是降低我们的血糖反应。醋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的，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而且呢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的速率，延缓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比较热的食物呢在醋汁里面蘸一下，就可以降低入口的温度，不但有助于控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食道。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助控盐。适量的酸味呢是能够让咸味变得更加明显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加上一点醋是可以增加对于食盐的味觉感知的。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就能够少放一点盐，对于高血压等等需要控盐的人群来说是格外的友好。

那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吃醋的一些好处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了，说哎呦，既然醋这么好，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啊？什么吃饺子、吃面条的时候啊，咱们就多放一点吧。有些人哈，甚至是把醋视为了可以直接饮用的保健品。但是直接喝醋或者说大量食用的话，会对于我们的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部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吃多少效果才是最好的呢？比方说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醋的种类啊、酸度啊、每天的用量还有这个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的，尤其是口味和耐受性而定。一般来说呢，总酸度在6%左右的醋啊，每天咱们吃大概3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30毫升呢，也就是2到3汤勺啊这样的一个量。而在多数的食醋呢，改善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啊，使用的是苹果醋，也就是说醋酸的含量呢，通常是5%到6%，每次呢摄入大概15毫升左右，可能是最佳的有效剂量。而这个数值呢，是供我们的糖友来参考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呢最好少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啊，是不要直接吃醋的，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的黏膜，包括我们的肠黏膜等等。而另外呢，有牙齿敏感、咽喉不适、还有胃溃疡、胃酸过多等等问题的人群呢，也是要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醋。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醋过敏的朋友一定是要忌用的，因为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啊这样的情况。而第四个呢，就是正在服用抗胃酸药物以及红霉素还有磺胺类药物的时候，都是不要吃醋的，否则的话是会容易影响药效。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不同的醋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选。首先呢，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名。

0: 后呢是发酵得到的，用冰醋酸加水配制出的这个产品呢，只能够称为叫做复合调料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产品名，确定是食醋而不是醋味的饮料和醋味的调味汁等等。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总酸的含量。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呢，酿造食醋的总酸应该是在100毫升，大于3.5克左右。而通常来说呢，这个数值越高啊，品质就越好了。接着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说看配料表。如果呢说是谷物醋，那么配料呢一般是纯净的水加上谷物。如果说是水果醋的话，配料呢应该是水果汁，而大部分的醋里呢还添加了少量的糖和盐。市面上常见的醋哈、有什么不同呢？又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再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说第一个很常见的老陈醋，它呢是酸味很浓香的，而且呢是那种色身味重的。首先它的原料啊是高粱、大麦、玉米还有豌豆等等，用途呢就是适合烹制一些突出浓郁这种酸甜或者是酸辣风味的菜，比如说像是醋溜白菜、酸辣土豆丝，还有酸辣汤、锅包肉和糖醋排骨等等。第二个呢就是香醋了，它呢是属于那种酸而微甜的，口感是很柔和的，原料呢是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呢蘸着来吃，尤其是吃一些小笼包、鱼虾、大闸蟹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搭配微甜的香醋是能够突出食材的鲜美的，而且还能够开胃解油腻。那么第三个很常见的是米醋，它呢是那种颜色淡红的，酸甜适中，原料呢基本上是大米和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凉拌、烹炒和腌菜，尤其呢是适合那些酸甜口味很突出的菜品，比方说像西湖醋鱼还有茄汁鱼排等等。接着我们来说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白醋，它呢是颜色透明，有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原料呢大多是糯米、玉米和高粱等等，比较适合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突出酸味又要保持清爽的菜品，像是四川的泡菜、拌藕片还有醋烹豆芽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种叫果醋，酸甜可口，果味浓香，原料呢像是苹果、山楂、桑葚、葡萄、石榴、柠檬等等，这样的醋呢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当然也可以用来拌沙拉。回老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左上腹的这个脏器哈，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豆腐渣器官呢？
2: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每当我们提到了人体的脏器的时候，像是心脏、肾脏、肝脏等等哈，总是会排在前列了。那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叫脾脏的这个脏器，而脾呢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却被经常视为了内脏界的林黛玉哈，而且还被调侃说是我们人体的豆腐渣工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工厂脾脏呢？先来说一说哈，脾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中医当中的脾呢和西医当中的脾脏，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中医呢是从功能上来认识身体的，认为呢脾主运化，那么大致呢就相当于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西医当中的脾脏呢，它仅仅指的就是一个器官，它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左上腹哈，也就是肋骨的后方，和胃、胰腺和左肾呢是紧紧相邻的。一个紧握的拳头差不多呢就是脾脏的大小了。而脾脏呢在内脏界是有着一席之地的，靠的是它的硬实力，它具有了免疫、滤血和除血的功能，而血液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啊，脾也是我们的免疫工厂，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可以说是机体的免疫工厂。那么脾脏呢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疫物质的，筑起了免疫城墙，也会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脾的话呢，部分人可能就会发生了免疫崩溃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脾也是我们人体的血库，当我们的机体休息安静的时候呢，脾就会忙着储存血液了。当机体处在了一个运动和失血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脾就会把我们的血液呢送入到血液循环，以此呢来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保障机体所需。而我们在胚胎的时候呢，脾脏的造血功能是很强大的，出生之后啊，造血功能开始退化，基本上就消失了。另外呢，脾还是强力的一个过滤器，脾脏的一部分的功能呢是清除血液当中衰老的红细胞，而如果说血液当中出现了病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抗原，那么脾手下的巨

脂细胞、淋巴细胞呢，就会通通的把它们都吃掉。那我们前面既然说了哈，脾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它还会被叫做了豆腐渣工程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脾脏是根本摸不到的，它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症状。但是它很害怕的就是外力哈，几乎是腹腔脏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了。骑车的时候被碰了一下，它会破；那么不小心摔一跤也有可能会破。遇到车祸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那么严重受损的时候，脾脏呢就会像破碎的血豆腐，连缝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摘除。因此呢，脾脏被调侃是人体的豆腐渣工程。另外呢，脾脏破裂的严重程度啊，是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的速度的。有数据显示了，脾破裂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左右。在各种腹部外伤当中呢，脾脏的损伤率是高达了40%到50%。而除了外力的刺激，脾脏呢还很害怕变大，像是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的感染呐、肝硬化、血液病、红斑狼疮、脾囊肿和血管瘤、淋巴管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脾变大的。一旦变大了，那么脾呢就会破坏大量正常的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导致贫血、感染和出血的情况。提醒大家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呢，像我们近期出现了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刷牙出血、皮肤淤青啊、月经增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脾脏出现了异常，我们要到普通的内科来就诊，尽快的明确病因。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保护好脾脏呢？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左上腹的外伤。那么左上腹呢，当受到了撞击，即便是小打小闹当中哈，腰部不慎撞到了桌角，如果说数日之后呢，出现了腹部的疼痛、头晕、口渴和胸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原发病，积极的治疗导致脾变大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像肝硬化、白血病、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脾脏的体积呢，是可以增加10倍以上的。那么外伤之后呢，脾破裂的几率增大，更要高度警惕。而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状态的平衡了。脾脏呢是免疫器官，任何的不良的习惯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脾脏的功能。比如说像是不注意卫生，接触了过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导致感染的发生。另外呢，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啊，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到脾脏的工作的效率。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到的哈是我们的情绪地图的问题。那么一个人的情绪呢，不仅仅会体现在外在，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像是我们经常会形容难过嘛，会说撕心裂肺；表达害怕的时候呢，会说心惊胆战；生气的时候呢，你会说怒火中烧；开心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是心旷神怡的。而这些词汇呢，其实它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各位详细的去聊这样的一份身体的情绪地图，我们也详细的去聊一聊哈，不同的情绪对于我们健康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哈，每一种情绪对应的身体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身体的感受呢是集中在大脑和上半身的。当人怒气冲冲，大脑就会发热了，甚至会产生肢体上的冲动。那么当我们羞愧的时候呢，面部脸颊的反应是最强烈的，这个呢就正好对应着人哈一害羞就会脸红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我们伤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脏、喉咙、眼睛都会有反应的，就像是我们说的会心痛、流泪和喉咙发胀的这种感受。那么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呢，心旷神怡，从头到脚都会被快乐的情绪所感染到。为什么情绪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器官呢？一般来说呢，情绪在身体里面的反应呢，就是一些激素的变化了。比如说呢，像长期的压力呢，会导致快乐激素减少。那么快乐激素呢，是由大脑分泌的。如果说它大量减少的话呢，就会导致脑部发生一些很微观的变化。而身体的各个器官呢，我们都要听大脑的指挥。那么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导致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的。美国博文网呢就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有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和99%的腹胀，还有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的。由此可见哈，长期持续的这种负面情绪，它是有损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吧，先来说一说胃病哈。胃肠道呢被称为了第二大脑，长期负面的情绪呢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啊，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等。

0: 那么第二个呢是内分泌疾病，长期的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的人群呢，容易患那种甲状腺的疾病。有统计已经显示了，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之前呢，是有不良情绪的刺激的。还有呢就是皮肤病了，像是荨麻疹、牛皮癣和湿疹、皮肤瘙痒等等很多的皮肤疾病，其实它的病因和并发的过程都和情绪密切相关的。另外还有心血管疾病、焦急和暴怒等等，这样的激动的情绪呢，会诱发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呢会大量的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呢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的，导致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就要提醒大家了，有些情绪呢不尽早的摒弃掉是会伤人伤己的，而有些情绪呢看上去不好，但是却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有的情绪呢如果说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呢就会变成了那种有毒的垃圾。那么心理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哈，将垃圾情绪呢我们可以分类来处理。
1: 小轩轩来来来，
0: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可回收的垃圾有什么呢？焦虑、紧张和强迫，这样的一些情绪呢，虽然说它会影响部分的自我功能哈，但是只要合理运用的话，它是可以激发我们的个人潜能的。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兴奋，思维呢更集中，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而适度的紧张和强迫都会让工作进度哈更紧锣密鼓、井井有条。我比谁更有活力。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害垃圾，它是什么呢？愤怒、绝望和抑郁。而这类的情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会造成那种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危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的。愤怒冲破头脑的时候，人就会失去理智的，言行就会容易出格。那么严重的抑郁呢，导致的沮丧、悲伤和绝望是有毒的啊，这种情绪的垃圾甚至呢会诱发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做法。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湿垃圾，它是什么呢？悲伤啊、冲动啊、敏感啊、自卑啊，这些情绪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附属品了。它不会像有害垃圾那样损人害己，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会造成那种情绪泛滥，时间一久的话也会带来伤害的。而情绪低落、伤感哈，这个是谁都会有的，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起伏。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自怨自艾就不好了，冲动是需要克制的，事事自卑敏感会带走生活的热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干垃圾。干垃圾有什么呢？嫉妒啊、厌恶啊、不满啊和虚荣等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嫉妒、不满，但是适量的不满呢是向上的齿轮，如果说过度了的话呢，就会容易滋生仇恨、厌恶甚至是虚荣。这些充斥内心的大件垃圾呢，是需要及时的调整清空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身心会容不下新的快乐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情绪障碍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及时的小方法哈，帮助你去缓解它。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是睡眠法。睡眠呢能够通过缓解疲劳、降低坏情绪对身体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法，因为运动嘛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分泌快乐的多巴胺，跑步、骑车、游泳等等这样的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第三个呢是饮食法，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神经递质，能够帮助人冷静并且放松下来。第四个是暗示法，多朝积极的方向来想，比如说呢，就像每天早上我们出门之前啊，你不妨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很快乐的。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果露。第五个呢是颜色法，颜色对于情绪的作用呢，就像是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一样的。如果说呢想要控制愤怒的话，就远离红色；如果说想要对抗抑郁的话呢，就不要穿那种黑色或者说深蓝色的衣服，它们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差的。那想要缓解焦虑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那些让人冷静的颜色哈，比如说像是淡蓝色。人人都说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 另外呢，还有音乐法，听十分钟的音乐呢，就能够让坏情绪得到缓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呼吸法和光照法。处于压力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慢呼吸，同时呢，尽量哈往后来卷舌，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呢，平衡我们的情绪。光照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种光亮的环境当中哈，它能够很有效地对抗那种不良情绪的干扰。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笑。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了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据说呢，成功减肥的人每天都做了这三件事。世界上呢是有庞大的肥胖人群的哈，大多数人呢都是有志减肥，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在芸芸的减肥大军当中呢，仍然是有1%到5%的人成功了。长胖呢是人类的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它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去对抗我们身体的长胖的本能呢？那么那些减肥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的科学减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呢？储存脂肪呢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那么减肥呢其实就是在自己和自己的优势来做斗争了，所以说艰难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而大多数人减肥失败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说减肥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我们又长回来了。而成功的减肥标准呢，就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说更多，并且呢保持在了1年以上。而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呢，说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像缺乏意志力呀、饥饿感难以忍受啊，或者说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呐、年龄大、代谢率低等等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些都没说在点子上。1944年到1945年的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呢，是有助于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的面纱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呢，对于如今的肥胖人群的减肥呢，仍然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社交以及对于食物的渴望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停止现实15到20周之后呢，体重才有所恢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是很难能够克制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的第13周，受试者呢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的平均高达了5218千卡。第五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最先恢复的全都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够恢复。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专业呀，我听不太懂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妨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啦，就是每天吃早饭。在一天食物的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的消耗，产生那种强烈的饱腹感，减轻对于甜食的渴望，更加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呢，至少是应该包括了3类食物的。第一个呢，就是谷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馒头、面包等等。第二个呢，是动物性食物，像是肉类、蛋类和奶制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说能够再吃一些什么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样的坚果呢，那就更完美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称体重。脂肪呢，一旦在我们身体之内储存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再减的话，就是很。

难了，而这个现象呢被称为了只进不出点。但是身体对于体重的记忆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要随时来观测我们体重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发现体重增加了，就要立即通过饮食啊、运动控制啊，迅速的把脂肪消灭在萌芽里面。有研究发现了，同样是准备减肥的人啊，每天称体重的，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够马上去换那些宽松的衣服，而是要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加大运动量，千万千万不要任其发展。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呢，是能量收支的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那么饥饿感是会增强的。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研究发现了，早上锻炼对于减肥是更有效果的。如果说早上做了4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的。另外呢，运动专家的减重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加入减肥大军。很多哈、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本来并不胖，但是为了追求骨感美啊，于是我们就加入到了减肥大军，结果呢就弄巧成拙了，越减越肥，或者说呢导致了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体重正常或者说稍显丰硕的女性呢，受到审美焦虑的这种影响，盲目的进行和健康相悖的这种减肥行为是不正确的。而第二个呢，是减肥的速度要慢。多出来的几十斤的脂肪呢，咱们可不是一顿吃出来的呀，所以说你要请走他们的速度也一定不能够太快。如果说减肥速度太快太猛的话，那我们身体得到的信号呢就是那种大饥荒，于是呢身体就会启动这种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饥饿感增强，结果呢必然就是导致减肥失败了。另外呢，如果说是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的话，基础代谢率呢是会明显下降的，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科学的来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呢，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而对饥饿最敏感的呢，就是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说，保证比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是非常关键的。下面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几个控制饥饿感的小方法。而第一点呢，就是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消化起来是会更慢的，让一天当中呢不断有能量的供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餐当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呢是更容易得到那种饱感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咱们是可以来吃一点水果和坚果的，晚饭之前不会因为感觉到太饥饿而过量进食。第四点呢，就是吃饭之前可以先喝一点汤，让我们的胃呢得到那种饱感而减少进食。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食品。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消化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水平快升快降。而第二点呢，是这类的食物呢，大多都是含有了过量的糖、油和色素的。如果说是下午运动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运动锻炼的时间放在晚饭之前进行。运动之后呢，多喝一点水，食欲呢就不会太强了。晚上吃的少，这个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深入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等地调研，并主持召开朝阳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2: 辽宁出台13个专项措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2: 周波率调研组到沈阳市开展专题调研；
1: 姑苏繁华特展将于7月11号开展，部长工作正积极有序进行。
2: 入汛以来，辽宁平均降水量比多年均值多54.3%，防汛压力持续加大。今天关注下好防汛先手棋。
1: 本台记者赵庆华、董宝奇报道。7月7号到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县等地调研，并主持召开朝阳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紧迫感，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真抓实干，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许昆林十分关注流域防汛和生态治理。在位于喀左县的大凌河干流原点，他实地查看干支流水情，观摩应急救援演练，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了解生态治理项目的进展成效，强调要坚持流域和区域协同，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结合，加快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推动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贯通一体保护治理。许昆林指出，我省已经进入到主汛期，降雨过程频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0: 盯紧压实责任，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严密防范极端暴雨洪水，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防御，全面排查消除行洪排涝障碍物，果断落实涉险区域人员转移、临时管控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许昆林来到朝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与投资方、施工方深入交流，叮嘱要严把安全关、质量关，特别是要细化落实防汛措施，加密高风险点巡查监控，确保施工安全。他强调，朝阳要全力抓项目建设，强化穿透式调度，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抓实政策落地，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大力招商优质项目，推动形成更多实物量和新增投资量。
0: 在朝阳通美晶体科技有限公司，许昆林查看生产线，对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带动多家上下游企业落户表示赞许，鼓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半导体材料产业发展制高点。他还走进辽宁益宏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了解数字技术应用情况，希望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开发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许昆林强调，朝阳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完善支持保障措施，培优育强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推动聚链成群、集群成市。
1: 喀左紫砂矿土储量丰富，制陶历史悠久。许昆林来到玉龙紫砂艺术品制造有限公司，了解产品种类、生产工艺，对成功开发紫砂阻燃环保强泥表示肯定，鼓励企业积极探索延伸产业链，不断拓展紫砂产业边界。他指出，朝阳历史文化资源丰厚，拥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和老字号，要顺应消费需求新变化，深入挖掘价值内涵，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打造品牌，推动融入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切实把特色资源做成大产业。调研期间，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朝阳市及各县市区工作汇报。他指出，朝阳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把各项工作抓出成效。
0: 许昆林强调，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深入挖掘潜力，以质改数转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招引，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巩固粮食生产能力，推动农产品生产和初加工、精深加工协同发展，提升设施农业水平，培育农机装备产业链，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提升发展质效，扩大经济总量。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打实助企纾困，落实落细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任务，扎实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逐项核查拖欠账款问题，尽最大努力偿还，稳步有序推进开发区整合优化，加快提升产业能级。
1: 许昆林指出，要持续构建东西贯通、陆海联动的开放格局，主动对接京津冀，开展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引入优质资源、高质量项目，积极联动出海口，着力打造辐射东北三省一区的物流通道和集散中心，持续深化对口合作，扎实开展产业共链行动，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要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大重要遗址发掘力度，不断扩大红山文化影响力，深挖文旅体市场潜力，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整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0: 许昆林强调，要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促进脱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从严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实施科尔沁沙地南缘外围综合治理，扎实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做好矿山全面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全力抓好防汛工作，完善应急预案，深入实施排查隐患，确保安全度汛。
1: 许昆林指出，要全面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深化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治理，强力惩治蝇贪蚁腐，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转作风树新风，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
1: 本台记者李湘荣、朱浩辰报道。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的有关情况。相关部门还围绕民生福祉、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等热点回答记者提问。实施意见通过一加 N 政策体，围绕科技服务、信息软件、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领域实行一业一策，研究制定了13个专项措施，形成上下贯通、全域联动的闭环政策体系。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苏文忠：
2: 围绕产业规模、主体培育、设施建设、服务覆盖率等方面，设置了28个可量化、可测算、可核验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服务业增加值总体规模、物流降成本比率、高品质酒店和餐饮企业培育数量等发展目标。
1: 实施意见设置了五大板块，重点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核心领域进行系统部署。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彭毅：
3: 聚焦工业设计、软件信息业、5G 融合应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支撑我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
1: 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4: 我们将扎实推进沈阳、大连两个三新试点城市的建设，培育本土的 IP， 从供给端发力，创新多元化的服务消费场景，通过这些举措，从单纯的提供服务产品向提供生活方式的解决方案转变。
1: 聚焦民生福祉，针对一老一小等社会关切，实施意见还明确要求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并加快补齐民生供给短板。省民政厅副厅长白云松：
5: 我们积极推进养老服务智能化升级，改变传统人工服务的单一模式，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监测、意外报警、个性化服务的各种服务。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7月7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责任意识，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政治担当，增强抓好政协党的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牢牢把握加强政协党的建设的着力重点，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不断强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使命担当。
0: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0: 公司是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周波来到这里，深入生产车间、质改数转工作站，详细了解智能工厂建设、自动化产业升级、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等方面情况。辽宁宏图创展测绘勘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空间信息大数据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周波参观企业展厅，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在实景三维建模、高精导航、智慧城市、智能驾驶数据服务等领域的业务开展情况。在沈阳海维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周波走进生产车间和检测中心，详细了解企业通过质改数转提升效率、拓展市场等情况。
1: 周波在省政协机关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全省制造业质改数转推进情况，六位企业家代表发言，围绕场景落地、产业链协同、惠企政策落实、人才引育等议题开展交流，梳理转型堵点难点，提出对策建议。周波强调，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以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动谋划质改数转工作，针对不想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难题，通过标杆示范、免费诊断、政策金融扶持、数据安全保障等措施，打消企业转型顾虑，变要我转为我要转。要抓住重点领域，坚持应用导向，聚焦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找准转型路径，研究切合实际的转型方案，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优势，组织委员认真收集企业质改数转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持续开展深度调研和协商，助推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调研，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即将在苏州开幕。目前大部分文物已经完成跨馆开箱、逐项点交核验，布展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本台记者孙诗涵在布展现场发回报道。
3: 时隔20年，大家盼望着的、期待着的姑苏繁华图终于跨越千里回家省亲了。那我现在呢，就在苏州博物馆西馆的特展布展现场，在我身后正在开箱核验的就是这次特展的明星展品《姑苏繁华图》。那么稍后呢，随着工作人员一寸一寸的舒展，这幅长卷呢也渐露真颜。再有几天，重办特展就即将开放了，市民游客就能从这些浓缩了江南千百年烟火的书画之中，读懂那份独属于苏州的盛世风华。
0: 除了国宝展品《姑苏繁华图》外，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将现世回乡，吴门四家领衔的苏州明清才子佳作也将在展览中再度聚首。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展体验，苏州博物馆对展陈空间进行了升级。苏州博物馆陈列展览部高级工程师涂焕晕：
4: 原本呢，我们是进门先往左转，现在呢，我们进门调整为往右转，这样呢，就可以把每个手卷按顺序来观赏，尽量呢就不走回头路。在展柜方面呢，我们这一次把现有的展柜的柜内的展台都进行了一个加长，那么最长的一个呢有13米，就是专门用来放我们的《姑苏繁华图》这一件。
0: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5: 我们看了苏州博物馆的展厅呢，为了这次展览，他们这个颇费苦心，专门调整了灯光，然后定制了很多的这个横横式的展柜，科技感满满，安全感满满。我们辽博的文物在苏州博物馆展出，我们特别的放心。
1: 本台记者李湘荣、朱浩辰报道。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辽宁省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上线相关情况。作为全国首个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平台上线后可提供一站式电商综合服务，并首创品牌库和孵化库双库培育体系。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军：
6: 针对已经有一定电商

0: 经营基础的商家可以进入品牌库，对接优质主播、知名电商机构，针对刚起步线上销售尚未成熟的品牌，可以入驻孵化库，对初创电商产品提供数据诊断、运营方案指导。
1: 平台由省商务厅主导搭建，整合电商综合服务资源，实现从入库培育到宣传推广的全链条闭环。中国中检东北区域副总经理贾伟：
2: 我们涉及六个评价维度，逐项对标了国家相关标准、电商评价的入驻规则以及头部主播的选品要求，确保我们的标准既符合国家法规又对接市场需求。
3: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专栏刊发报道，辽宁三年累计完成综合治理任务1264万亩科尔沁沙地筑起坚实生态屏障。报道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自2023年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辽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三年累计完成综合治理任务1264万亩，生态屏障作用日益凸显。报道讲述了辽宁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转变背后的故事。几年来，辽宁持续实施堵风口、阻沙境、封沙源行动，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聚力培育特色经济林，壮大林下多元产业，让沙区百姓在绿富同心中看到盼头、尝到甜头的生动实践。
1: 7月1号，辽宁正式进入主汛期。入汛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比多年均值多出54.3%，防汛压力持续加大。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打赢防汛这场硬仗。今天关注下好防汛先手棋。本台记者童月昨天来到辽宁省水文情报预报中心。
4: 我现在是在辽宁省水文情报预报中心，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就是辽宁省数字水利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能看到我省新建的7部水利测雨雷达系统，它覆盖的范围呢是绕阳河的上游以及清河和柴河的上游地区。它的优势呢是能够对临近期的降雨监测的更加精确，有利于我们更及时精确的发出预警信息。
1: 目前全省已建立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数字水利平台实时呈现全省8大河系、390处水文站和114座大中型水库洪水过程，研判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科学研判。辽宁省水文情报预报中心副主任王伟：
5: 将预报成果与水库库区淹没要素、堤防行洪能力进行精准关联，及时将风险提示以一事一单的形式发给各级防止。
1: 伪矿库是我省矿山防汛的重点之一。汛期来临前，我省对474座伪矿库开展了防汛渡汛安全检查，确保各项隐患整改到位。记者童月来到东安山烧结厂西果园伪矿库。
4: 我现在是在东安山烧结厂西果园伪矿库，那么这座伪矿库的下游呢就有村落，所以这里也是一座典型的头顶库。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个白色的设备呢是表面位移监测，它能够监测到地下土壤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一旦有位移方面的变化，就会立刻给指挥中心发出警报。
1: 除了用科技手段不间断监测，东安山烧结厂西果园伪矿库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巡逻，在汛期来临之前，这里对防洪排水沟进行了集中清理。鞍钢矿业东安山烧结厂厂长侯恩简：
6: 我们在5月份之前要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要对这个库区进行监测，然后请设计院进行调控演算，我们按照这个调控演算做这个防汛演练和防洪预案，那么目前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1: 乡村社区是防汛避险转移群众的主战场，各地构建了党员干部加网格员加村级预警员加志愿者的群策群防体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每一场防汛硬仗都是和时间赛跑，同汛情较量，我们要始终践行底线思维，牢牢掌握防汛主动权，用科技手段筑牢防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护一方平安，暖百姓人心。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

0: 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据省气象台天气预报显示，近三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中南部和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中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对户外安全、交通出行、农业等的不利影响。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
1: 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1到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6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中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0: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

0: 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请听中国之声

0: 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2: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指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5: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7: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6: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8: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9: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

0: 一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3: 快回家，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4: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不断创新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赴。从一个人明白到一村人透亮，从学法用法到崇德向善，城乡百姓思想变化的背后，是我县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生动实践。胡家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防汛责任制贯穿于全过程，全力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高效生态农业是集约化生产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立足水稻、河蟹两大本土优势资源，盘山不断创新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稻鱼综合种养、鱼菜共生循环模式，将一水两用、一田多收从实践样板铺展为全域图景，在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奔赴。在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鱼菜共生大棚，一池活水串联起养殖与种植产业链，棚内鱼虾肥美，南美白对虾长势喜人，今年新增的罗氏藻虾长势稳健，预计9月便可投放市场。整套水循环系统攻克高温养殖难题，养殖尾水经过层层过滤、杀菌净化，90%水资源循环用于果蔬灌溉，废水不出棚，肥水养良田，一套闭环体系真正实现养虾不排污、种菜少浇水。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康福生：
2: 鱼菜共生项目我们是2022年进行引进的，2023年投入生产。从养殖尾水处理角度吧，未来国家对于养殖尾水处理管理的越来越严格，我们企业居安思危，能够提前布局，未来我们本着环保是第一生产力，然后用这种鱼菜共生的模式，既能研学还能观赏，未来我们做农旅相结合，使我们这个整体收入更有所提升。
0: 走出温室，300亩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铺展在蓝天之下，这片水田被精细分区，一边是水稻与河蟹红螯螯虾混养，另一边是稻田套养桂鱼。稻为鱼虾遮阴供饵，鱼虾为稻田除草增肥，彼此成就，互不干扰。多年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恪守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理念，与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单位合作，陆续引进中华长臂虾、红螯螯虾等高附加值品种，逐步打破传统水稻加河蟹的单一套路，让一亩田有了更丰富的产出维度。康福生：
2: 我们2018年呢，就获得了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的荣誉称号。那么经过这么几年的摸索以及与各大院所合作，那使我们的稻鱼共生更有了一个丰富的内容，不单纯是水稻和那个河蟹的回养，那么水稻和小龙虾的回养，水稻小龙虾和鱼的回养，所以说未来我们探索的模式会越来越广泛，然后我们逐渐的进行复制推广，带动周边老百姓共同致富。
0: 在各级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力支持下，绕阳农业今年又定下新目标，构建以土壤地力和产能协同提升为核心的黑土农田生态种养技术模式2套，建立1000亩示范区1个，辐射推广80万亩以上，化肥减施10%-20%，作物产量提升5%以上，综合经济效益每亩增加300元。数字背后是绿色种养从点上试验走向面上推广的坚实步伐。康福生：
2: 当地政府除了从经济上、从政策扶持上，还是从这个整个科研力量上都有所扶持，比如说定期的到我们这个稻鱼共生这个基地进行取样，然后包括他们拿出最好的科技力量配合我们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0: 高效生态农业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底线，一头连着金山银山的愿景， 盘山以生态农业示范县建设为总牵引，放大国家级稻鱼种养示范区的标杆效应，持续做优盘山稻县模式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种养规模。与此同时，我县坚持政策引导、资金帮扶、技术下沉三管齐下，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稻米、河蟹、碱地柿子、草莓等特色产业布局，推动农业向品质化、特色化、多元化纵深迈进。从大棚内的水循环闭环到田野间的稻鱼共生图景，盘山以科技为羽翼，以生态为根基，把绿色资源持续转化为富民产业，让生态种养的良田沃土撑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广阔未来。记者吴小曼报道。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从一个人明白到一村人透亮，从学法用法到崇德向善，城乡百姓思想变化的背后，是我县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生动实践。盛夏时节，东国街道刘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气氛火热，村党支部书记任大金把网络诈骗的套路掰开揉碎讲得明明白白。台下65岁的孙德仲转着宣传单，边听边问，那股认真劲儿活脱脱像个好学的学生，生怕漏掉一个防骗要点。
3: 听完呢，村里反诈宣讲啊，我心里啊痛苦量多了。以前分不清啥是诈骗，以后啊，陌生人呢连接不点验证码啊，绝不能外传，也跟呢、家里呀、街坊邻居们多念叨念叨，大家一起看好自己的血汗钱。
0: 如今，孙德仲成了村里反诈义务宣传员。像他这样从明白人变带头人的村民越来越多。在田水镇，村干部和老党员走进田间地头，用村民听得懂的土话把党的惠民政策讲得明明白白。胡家镇的农家书屋里，村民们农闲时翻阅书籍，认真学习新技术新知识。德胜街道法治大讲堂常态化举办一约四会制度，让村民们遇事商量着办。高升街道带头修订村规民约，攀比之风渐渐淡了，邻里温情味浓了。文明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百姓心中的准则。准则入心，更要落地生根。一直以来，我县注重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打造了以田水镇、胡家镇、太平街道、德胜街道、高升街道、陈家镇为轴线的文明示范带。通过阵地共享、新风共育、文化互融，把好做法、好经验输送到全县各个角落，推动城乡文化互动。各镇街文艺队常年组织排练接地气的乡土文艺节目，展现乡村新风貌。县文化馆专业教师定期下乡，手把手教授村民戏曲、唱腔、编排舞蹈，让宋文化变成重文化。新时代农民也过上了有滋有味的生活。同时，示范带沿线还选出24名德高望重的新乡贤担任文明劝导员。谁家办红白喜事儿，他们用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将办事从简变成行动。带头推行的文明积分制也在周边镇街悄然开花。东国街道的一位村民笑着说：“我帮村里打扫卫生攒了20分，换了桶油，心里美滋滋的。”放眼盘山，思想引领浸润到每个角落，推动法治建设、移风易俗、文化浸润等同向发力。如今，全县1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17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理论宣讲、普法宣传、移风易俗等活动一场接一场。全县建立志愿服务队伍269支，招募志愿者3.75万余人。文明不是一阵风，而是越走越宽的路。这条路通向安全的钱袋子、和谐的邻里、美好的新生活。时下的盘山，街路整洁，文化广场热闹，文明实践活动丰富多彩，村美人和、夜兴风淳的新气象扑面而来。
1: 记者张鹤鸣报道。主汛期已至，防汛进入关键阶段，胡家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紧围绕人员不伤亡、堤防不缺口、设施不受损的目标，将防汛责任制贯穿于全过程，全力筑牢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国堤是抵御洪水的第一道防线。进入主汛期以来，胡家镇进一步压实3级责任链条， 对域内国堤、河道及川堤建筑物开展拉网式常态化巡查，巡堤人员严格落实专人专管定岗定责要求，重点对历史上曾出现险情的西沙河胡家段等堤防进行24小时值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守住不溃堤、不垮坝的底线。胡家镇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梁源：
4: 积极落实倒排工期、挂土作战的具体要求，全力落实备土、除草等工作，并在除草过程中对鼠洞、獾子洞进行查找。同时，我们把整个排水的干渠，还有支线的杂草，包括主水的渔网，全部进行了清理，提前把排水沟清空，做到干沟等雨，发现内水，我们立即开始强排，保证不会对我们本镇的农田造成内涝。
1: 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农田内涝，胡家镇充分发挥新建排灌设施的硬核作用，在今年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军属泵站智慧排灌系统正通过千里眼实时监控水情，确保机组在关键时刻开得动、排得出。为确保设施在汛期平稳运转，镇相关部门提前完成了对排灌站的维修养护，确保雨水能及时排出，灌溉用水能精准调度，为辖区筑起了坚固的水利防线。胡家镇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明：
2: 我们胡家镇域内有10座排涝站，总排涝能力为71.84立米每秒，目前已全部检修完毕，随时可以进入汛期排涝状态。结合我镇防汛工作方案汇编，我们排灌站已经落实24小时值班制，确保责任全覆盖，监管无盲区。
1: 防汛减灾关键在防，胡家镇坚持线上加线下同向发力，切实增强沿河村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东虎村毗邻红旗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该村依托网格化加信息化管理优势，组织人员开展敲门行动，向村民发放防汛明白卡，面对面讲清转移路线和避险要点，确保预警教应机制在15分钟内直达每家每户。针对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建立了专项包保台账，落实专人负责紧急情况下的转移安置，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胡家镇东虎村两委成员赵陆海：
5: 我村成立安全度汛小组，并且排查村内安全隐患，对已排查出一户险防户及时转移安置，同时通过村内微信群随时向村民转发天气预报情况，

漏补缺，以最严的纪律、最实的作风，确保安全度汛，全力守护禾青暗绿、蟹肥稻香的美丽家园。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剧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6: 这就完事儿了呗。
5: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事向会人吟呐、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每天起得早，你肯定心情好，为什么呢？因为咱有广播节目开心就好。要想心荡漾，你得找阿旺，是不是？那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灿烂，越来越浪啊！千万不要浪费这美好的时光啊！哎，话说有一对夫妻结婚之后呢，这男的就牢牢把握了财政大权。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呢？可他媳妇儿吧，发现这不行啊。他媳妇儿就想篡权，想了个招啊，雇了一个美女。哎，没想到他老爷们果然没让他失望，这男的没把持住。关键时刻被他媳妇儿抓了个现行，他媳妇儿哭着喊着要离婚呢，没有办法呀，这男的买了老多东西了，赔礼道歉呐，到最后交出了财政大权，这媳妇儿算是如愿以偿了。后来这男的吧得知真相之后，哎呀，这心里这个不平衡，一百个不甘心，心想真我必须得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老家伙也

雇了个帅哥啊，结果他老婆卷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和现金，和帅哥私奔了，是吧？啊，朋友们，这就是现代版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是赔钱了。说有一次啊，这女同事们聊天，女同事聊天聊什么呢？啊，说老公的手机号码在通讯录里边备注都叫什么称呼？老公的备注啊，有备注老大的，我老公叫老大，哎，有备注领导的，还有贱人、二货、欧巴。同事小红则不然，她的备注是老公甲、老公乙、老公丙。大家都非常惊讶，小红啊，没想到啊，啊，你这小妮子，你有仨老公啊。结果小红说，哎呀，傻呀，那是我老公有三个手机号。为啥要有三个手机号呢？是不是这都有什么用呢？说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呢，往往都有一段掏心掏肺的曾经，深刻。人生如戏，而场私房钱这是一场谍战戏。什么叫暧昧，朋友们？暧昧就是我找你借钱啊，你没说借，也没说不借，而是说你老公不在家啊，这叫暧昧，这叫这是哈，这情不自禁让人浮想联翩。

0: 啊，一个姑娘说，哎呀，你说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已经有三个帅哥给我送东西了，再晚点吧，兴许有五六个。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老公今天不在家，让他们上来，可是他们都不上来，除了顺丰那个帅哥。你就收个快递，你收的如此暧昧干什么？媳妇儿轻轻地抚摸着老公那晒得又黑又黑的脸呢，非常心疼。
1: 你看这么热的天儿，咱就别干这销售了呗，那现在环境这么差，那也赚不了多少钱。
0: 当时那老公笑笑，呵呵，没事儿，挺凉快的，摇哪都是冷屁股。哎呀，请问这位销售，你是拿真心跟人家玩贴贴吗？销售这个事儿真的是分人干啊。哎，其实关键的就是看啥呢？首先就是找准时机，第二就是你得会口语表达，对不对？你分什么情况下，然后呢，你找什么样的机会去和这个人进行交流，并且你口才得好，口才得好。但也不尽然啊，据说有一个哥们儿推销贼厚的一大词典，别人都没成功啊，他就成功了。哎，这人口才好吗？还不好，他还是个口吃。啊，有人问了，说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呀？他说我其实也没啥秘诀。我就是逮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大哥，你是花钱买这本词典的，还是想听我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的？
2: 有个朋友参加面试，结束之后啊，就问他啊，朋友，你的面试结果怎么样？结果呢，这哥们就非常无奈，就说，哎呀，我这咋整的？你说说，我就说错一句话呀，结果被人淘汰了。我说哥们儿，说错啥了？嗯，公司就问我会不会做这种工作，我说这种工作闭着眼睛都能做。啊，咱说这话，这感觉也没有错呀。嘿，关键我这岗位不一样，我这岗位看大门的。
0: 啊，那是闭着眼睛。啊，这个打精这个事儿哈，我真就问了，人说也能睡觉。对不对？到点巡逻一圈就完事儿了呗。咋的啊？不是啊，还管得严呢，那就没招。哎，说有一天呢，这媳妇就说，
1: 老公，那我要是得病了，你会带我出去旅游吗？
0: 哎，老公说，那当然了。媳妇说，
3: 好感动啊，那第一站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当时老公非常无奈说了，那肯定得去个好地方。
1: 去哪儿吗？
0: 送你回娘家呗，这是看娘家有没有人管。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6: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7: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8: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9: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10: 好环境，
9: 好未来，
10: 辽宁等你。

0: 不客气了啊，咱们就接着来。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哎，各位老朋友，咱们之间不见外，知道我是谁吧？哎，正在陪伴着大家的叫阿旺，姓阿名旺。那你这么想的话，那就思维简单了啊。哎，接下来呢，继续讲笑话，开心连珠炮。有朋友说，不叫开心就好吗？叫啥都一样。开心就好，今天的呈现方式，就一个一个笑话连着讲。开心连珠炮，就听笑话。话说啊，哎，有个男孩要去相亲，见面之前呢，他就托人打听，哎，说这相亲的女孩啊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什么样的啊，他听说这特别留了几天胡子。结果两个人见面之后啊，女孩特别留了几天胡子，结果两个人见面之后啊，女孩居然说，
1: 大爷，你儿子没来呀。
0: 男孩当时给整懵登了。不咋的，留个胡子就这么显老吗？就那可能这孩子也是天赋异禀，是不是适合扮老成啊？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早上，有一个哥们儿啊，哎，他和朋友一块儿去提款机取钱啊，这时候正巧来了一辆运钞车，运钞车呢要往这个提款机里边加钞，这无奈之下，两个人只好在旁边苦苦等候。哎，有多么苦呢？就是苦苦苦苦苦苦。动作倒是快点啊，天真冷啊。这时候呢，这朋友有点受不了了，啊，就问他哥们儿，动手不？这哥们儿搓搓手，搓搓手，来一句。动手，动手！此言一出，结果四杆枪瞬间黑洞洞的枪口就对着他们俩。你别说，这证明啥呢？安保反应相当之迅速，对不对？就是猛然间提高了安保级别。哼，我赌你枪里边没有子弹。不是兄台，莫不是傻吧？哎，这两天看新闻呢，这里边说到呢，有很多的明星大咖啊，说他自己进娱乐圈的契机，都是陪朋友去面试角色啊，或者说陪朋友去参加比赛，朋友没选上，他选上了，是不是？这话说着，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啊，就咱们和明星也有共同点呢，朋友们，啊，很多次都是啊，我陪朋友去吃饭，朋友没胖，我胖了。但我真觉得啊，这是纯纯的有点凡尔赛，不是胖那个事儿，咱就说这朋友那个事儿，对不对？啊，娱乐圈这帮明星大咖，啊，你陪朋友去，朋友没选上，你选上。你要是真陪朋友去，你别报名啊，拿朋友当什么幌子，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样人城府都很深呢。哎，说有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就是识破谎言，他识破谎言靠的是什么？他并不是靠的是聪明才智啊，为什么？靠的是经验啊。啥意思？ 就是他以前他也撒过这种谎。哎，有一次呢，大妈问他的朋友，哎，你说这个人呢，要是长得丑啊，那身材但是很好，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呢？结果这哥们说啥，那什么体验呢，那就是背面看倾国倾城，正面看忧国忧民呢、啊。还别说，形容的还挺恰如其分，你说不是？话说有一个犯人呢，收到了妻子的来信，说你这进监狱之后，咱家的几亩地都没人翻，公婆身体不好干不动，我这身子骨也弱，我还得看孩子。犯人给妻子回信，千万别翻地，咱家地里可藏着枪呢。一个月之后，媳妇儿给回信了，哎呀，这警察来了三四批人呐，那把咱家这地翻了好几遍，那都累得吐血了，也没找着那枪啊。哎，你到底把那枪藏哪儿了？犯人回信说，没有枪，赶紧种地吧，其他的忙我是帮不上了。狡猾狡猾的。

说每次看到女明星，我都会用力的摩拳擦掌，我心里暗下决心，我们一定要拼命的工作，将来让我们老板也能找他们，让他们当老板娘。我这兄弟啊，你这一片担心呢、啊。是不是人家说了嘛，说同志们一定要多努力干啊。嗯，哎，咱们的企业

哎，将来呢，能够有长足的发展，哎，那全靠你们了。你看，这正经企业都这么说话，该你们老板怎么说呢？兄弟们加油！等将来啊，哥开上法拉利就全靠你们了，是不是？大家伙加油干啊！来年给你换个新嫂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讲，你以为你用那些包啊鞋呀、啊、来哄她，她就不生气了吗？就能使她开心了吗？你把人家当成什么人了啊？人家和你在一起，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什么鞋呀、啊、包啊这些俗气的东西，对不对？她喜欢钱。麻烦你得直接一点好吗？说有一个兄弟啊，在网上求助，说我就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在线等啊，大伙儿能不能认真的回答我？说如果遇到一个长得漂亮，不要房子，不要钻戒，不要求你有存款，不要求你请吃饭，不要求你买东西，他只要你的人，就这么一个好姑娘，每次给500块钱，过分吗？不知道这位兄弟还能不能在线了。

0: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
1: 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就是人开车，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开心就好之开心连珠炮。各位好，我是阿旺。说人生当中的缘分呢，就是那么奇妙。有个小伙子，单身狗啊，单身男孩，这不是吗？家里边的母后大人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见面之后，哎，你看，巧了，这也太眼熟了，这不就是我那个小学同学吗？气氛还很尴尬。为什么尴尬呢？他就恍惚记得哈，以前呢在小学时候念书的时候，这两个人呢上课吵架，上课吵架，彼此之间言语啊肯定是恶语相向啊。这小姑娘呢就说他，说你长大以后你肯定找不着媳妇儿。小伙子当时也不让份儿啊，哼，那你长大之后肯定嫁不出去。哎，没想到，哎，今天就见面了。你说这到底是？